0: 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

0: 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8: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 乒乓球

0: 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 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

0: 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早上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9度，低温17度，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再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29度，低温16度。这会儿呢，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有3条路已经开始拥堵了。团结路的西向东全线需要花费14分钟，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8分钟。再看一下五星北路的网。
1: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8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2: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1: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2: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1: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今天起施行。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截至9月18号，今年新疆铁路已开行旅客专列80列，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逾2.45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游热度攀升，美团平台数据显示，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51%， 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9%，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我们来看听众发来路况，说长江路现在是畅通的。另外说从昌吉去来乌鲁木齐，那这会儿呢出门了，发现路上一点不堵车，早出门路是你的。
4: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那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来听记者报道。
5: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我区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新疆神州市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燕。
6: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了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基于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5: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新军。
7: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0: 今年

0: 一至八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请听报道。
1: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新疆阳光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但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公司财务经理谢斌：
2: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1: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肖凤英：
3: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1: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检查处副处长毕海波：
4: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0: 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包括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兵团一家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问题，加强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 21.6 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公司总工程师杨传甲：
6: 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
5: 近年来，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10大科技创新工程，近3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在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中，公司研发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7: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功效。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8: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8: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9: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这会儿呢，有听众发来信息说，团结路已经开始拥堵了。 队尾呢排到了东外环的桥面了。那现在您是从广汇立交桥的西向东过来，还是从东外环的北向南？应该是东外环北向南，准备要下到团结路，现在开始排队了，对吧？另外小马说，广汇立交桥的东向西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呢，至少有五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团结路的西向东了，这段需要花费17分钟。另外肿瘤医院门前路段排在了这个第二位，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10分钟。北京中路的北向南，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这段呢需要花费7分钟。还有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1分钟。今天虽然是周天，但是正常工作日，大家伙都出门了吧？
8: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10: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8: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0: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中秋佳节临近，我区各地月饼厂加紧赶制月饼订单，全力满足市场需求。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一家糕点厂，工人们忙着和面、拌馅、包制、压模、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厂里的产品涵盖苏式、老式、广式多款传统月饼，其中五仁月饼、软香酥月饼备受群众喜爱。糕点厂负责人潘建新告诉记者，
12: 我们主打一个实在的口感，就是想把街里的老味道保留下来，让大家吃到放心，地道的手工月饼。每年这个时候呢，订单都特别多，我们就会加班赶制，保障中秋市场的供应。
11: 乌苏市一家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员工严格按照工序开展月饼加工制作工作。车间负责人王峰告诉记者，
13: 我每天产量大概在300公斤，这些月饼一部分已经预定出去了，预定出去有1吨半2吨左右，进入9月份以后，订单量呀明显的就加大了。
11: 为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各地月饼厂还纷纷推出特色月饼。位于于田县的一家食品公司今年首次推出新品肉苁蓉月饼，把玫瑰、核桃、坚果和肉苁蓉搭配做馅，受到顾客好评。公司总经理周兴龙，
14: 上市以来啊，顾客评价非常好，订单也很多。
0: 由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主办的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来听新疆台报道。
15: 本届赛事优化了参赛名额配比，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总参赛人数设置为9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000人，半程马拉松8000人。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侯超介绍，本届赛事赛道起点设于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16: 在路线设计上，我们通过微调走线、减少起伏、拓宽直道，尽可能提升路线的平整度与舒适度。今年的赛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军垦文脉加城市风光加工业记忆三重景观融合，多元功能叠加。
15: 赛事对标中国田径协会办赛标准，奖励体系同步升级，总奖金提升至150,000元，大幅扩大获奖覆盖面。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文新，
17: 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组别前50名，半程马拉松男女组别前100名选手均可斩获奖金，共计300名跑者共享奖金池。
15: 赛事期间，石河子市还将推出系列配套文旅活动，把马拉松赛事延伸成为全程参与的文体旅游盛会。张文新，
17: 9月30日至10月8日期间，参赛选手凭本

0: 跟号码布，可享受蕴含均衡服务、均衡地点、将军山、辽江生态公园等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年度酒店商圈推出好友专属消费折扣福利。
1: 昨天上午，2026年乌鲁木齐智慧运动打卡积分挑战赛夏季挑战赛在德港万达广场圆满落幕。活动自7月18号启动以来，共有超7908名来自江内外的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运动里程突破10万公里。来听记者报道。
2: 本次活动参赛人群覆盖了大学生、上班族、退休老人等各个年龄层次、职业类型。参赛选手将上下班通勤、周末逛街、饭后散步场景、运动场，以打卡促进运动，将运动融入生活。冠军团队“燃烧我的卡路里”跑团团长王博：
3: 我们把打卡融入日常，无论是晨练还是傍晚散步，一边健步一边打卡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在打卡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走遍了很多平时很少驻足的城市角落，感受到首府的风光，学到很多城市人文、体育健康知识，这也是打卡带给我们的意外收获。对这座城市更多的热爱，才是活动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2: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智慧运动打卡积分挑战赛开始于2025年9月，赛事全程公益免费，参赛者自由组建3至15人的团队，每人每日微信步数达到3000步，即可解锁积分功能。此次赛事，乌鲁木齐共设置了1500余个运动打卡点位，联动20余家本地优质商家，累计发放文体旅商赛事专属优惠券3312张。2026乌鲁木齐智慧运动打卡积分挑战赛夏季挑战赛赛事运营负责人刘立新：
4: 慢慢的，这个形成了多机联动、多层互动以及积分互认的这种形式。那对于乌鲁木齐的老百姓来讲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与全民健身的一种手段，
5: 真正的促进文旅体沙农的融合发展。
6: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看了一下，现在听众朋友都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啊。今天是正常工作日，有听众就说了，说哎，俊卿今天怎么一个人在直播间呢？搭档罗明去哪了？他出差了。所以朋友们不要以为罗明不在直播间，今天就是这个假日呢啊，赶紧出门上班了。现在路上呢，交通压力开始逐步增大了。比如说听众走在了北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68中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大，途经学校门前主动

避让学生。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听众还提到了团结路的双向，说交通压力都比较大。那现在你是从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转到了火车南站的这个路段，要进入到七酱园的桥面，都是在长距离排队呢。

0: 河塘路由南向北，
1: 嗯，
0: 在这个新一路桥立交桥，立交桥下附近，然后有一个车在最左侧，在最左侧车道发生故障，我看旁边的那个拖车也引到了，
1: 嗯，
0: 最左侧车道打了双闪，
1: 拖车引到，
0: 车流量很慢，
1: 嗯，现在河塘快速路帮大家看一下，堵点呢集中在了北段，从喀什东路到河南路立交桥，然后再到苏州路立交桥，全线都在排队呢。那南向北的方向主要是在新路桥下是有短距离的排队。我们再看一下听众还提到了温泉路高架，温泉路高架主要是在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往市政府桥面，从东二环过来的车流量开始大了。在东外环的北向南方向，也是在五层高架桥下这一段呢，是有短距离排队的。我们刚才刷新了一下涉及到的十条路，这会儿呢都已经拥堵了啊。你现在走在哪条路上，路况怎么样，可以发送微信的文字语音到949的公众微信平台上。
2: 之前也说过北门往新兴街方向左拐的红绿灯上行时间太短了，现在好像还没有解决，过不了几辆车就又变成红灯。
1: 北门往新兴街转弯的这个地方呢，说红绿灯配时有问题。那童心，您可以发来你的联系方式啊。

今天是周天，9月20号，有朋友已经出门了，不然的话通过大数据这个排行榜我是看不到十条路都已经拥堵了啊。你在哪条路上堵着，或者走在了哪条畅通的路上，都可以发来即时信息了。你为什么不快乐，就像这首歌说的那样，看来是缺少运动了，还是心里面总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小事呢给你添堵了。放开心，宽宽心心的出发上班吧，美好的明天在向我们招手呢。那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即时路况。小李说了，喀什东路四平路到东站路这儿呢车流量大，排队缓行有点堵车了，还行吧啊。现在是8:56，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一起来关注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1度，低温19度。石河子多云，31到14度，奎屯多云转晴，30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0到19度，伯乐多云，29到15度，伊宁多云转阵雨，31到14度，塔城晴天，31到13度，阿勒泰晴，27到10度，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9到17度。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0到1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6到23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5度，阿克苏多云，28到1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7到13度，喀什多云，27到14度，和田晴，25到15度。乌鲁木齐呢这两天的温度还不错，高温都在29度，比如说今天是晴天，明

天是多云天，但是呢从周二开始气温就要走下坡路了。在22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只有23度，低温14度，而且会迎来阵雨天。

0: 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横顺街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嗯，横顺街的东向西目前是畅通的，谢谢你的路况啊。再来听一下微信好友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从水库街这个位置往西山的方向已经开始拥堵了，行驶特别缓慢。往常呢，就是在正常周一到周五啊，西外环北向南最先出现排队的，除了在南环高架往广汇立交桥方向之外，那就是水库街往西山的方向了。如果每天必经这条路的话，得要选择早出门了。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安说了，这个忽冷忽热的爱感冒啊，风吹上也有点凉，目前已经感冒了，说希望自己能够快点好，放假好出去玩呢。对，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会出一身汗，然后这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吧，然后突然又觉得有一阵寒意，所以像体弱多病的朋友还是得要加加外套了。来看一下阿泰路高架在木材厂的口子这儿呢，桥面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早上九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大家特别喜欢这首歌，名字叫人儿啊请慢下来，有时候呢快不一定能够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呢。今天一早呢有两条路段已经开始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排队了。阿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在木材厂的出口这儿呢桥面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在西山隧道的东向西出了隧道大概200米，在右侧的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左侧车道目前两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右侧车道受到了故障车的影响已经停在路上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听众走在了珠山隧道的下层，是东向西的方向，一出来就已经开始排队缓行了，主要原因呢是前方有施工，三车道突然变成了两条车道，而且最右侧的这条车道路况也不是特别好。感谢赌仙发来的即时路况，很多听众都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出发就好了，今天是正常工作日，虽然说可能说到上班心里有点小堵，但是再坚持坚持，马上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了啊。那今天我们早间开心路路通呢同样会送出奖品，比如说三盒有利得的龙月月饼礼盒，看谁的路况能够帮助到更多听众。另外通过两道答题互动环节也会产生两位幸运听众，那会花落谁家呢？大家加油啦。

0: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九四九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1: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2: 有听众说，小丢铺立交桥往机场方向，在快进隧道处呢，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小丢铺立交桥往机场方向，你说快进隧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那就是快到西进场隧道吗？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还有听众说水泥厂的路口目前是正常的。很多听众关心我的搭档去哪儿了，对，也有听众已经知道了，他去 CBA 现场主持人培训去了啊。这两天呢都不在，明天开始我和彭程搭档早间开心路路通。
3: 机场隧道由西向东堵堵，
2: 受到事故的影响吧。刚才有朋友说是快到隧道这儿是有事故发生的。
4: 西进场隧道有一个大车和小车发生严重事故，导致三条车道全被占用，车辆比较大，大家都在绕行。
2: 好嘞，在你的这条路况的跟进下呢，我们也知道了是在西进场的隧道里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准备要从这个小丢铺立交桥去机场的方向，去隧道的方向已经开始排队了。那这位听众 Old 你呢，是不是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送奖品吧，就是这么干脆啊，给你送出月饼一份。今年的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非常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共享有利德。这位老民听众啊，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获得了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那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呢，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吃自己都可以。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一下排在第一位的是哪条路呢？依然是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这一段需要花费10分钟了。另外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9分钟。跃居第三位的是银川路。

从里山南路东二巷到新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5分钟。有听说机场隧道的这个西进场隧道有一辆大车呢卡在了限高杆，所以货物也散落了一地，而且又伤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车。所以说现在这一路段，你要是今天送飞机的朋友，你要是走西外环的南向北，然后西进场的这个隧道方向因为受到事故影响，那估计要排一阵了，因为后方已经开始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排队了。咱们可以选择走东进场高架去机场。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堵到肿瘤医院的上桥口了。 S114 的北向南快到河滩的方向，说和上东进场高架的地方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后方摆放了三脚架。这儿也有事故发生了，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水库的下桥口最右侧车道有一大块车辆的保险碎片，说车友们注意一下，那之前是在这里有事故发生吧。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往南的方向大概200米，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也就是说在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之间，在主路的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大家提前往左侧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谁听清了？他说的是哪条路啊？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吗？过了这个河滩快速路河南路立交桥，由南向北在主路是有事故发生。那刚才不说北向南，往南的方向，这个河南路立交桥过了一点点，200米也有事故发生吗？而且是在中间车道，两个方向都有事故吗？各位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吧。咱们在中秋节还有十一的7天大假都需要车呢，咱们要自驾去玩去，是不是啊？好好开车，相互礼让。
1: 月进街由东向西，玉峰岩小区门口八马线前三辆小车连撞，造成堵车，请大家减速慢行。
0: 月进街东向西有三车发生了事故。
2: 那个东进场高速上高架桥口子有一个车打着双闪，不知道怎么了。
0: 嘟嘟嘟，之前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吧。
3: 从百鸟湖到铁路局，然后从卫星路，一路上车多人多，各位司机请注意慢行。
0: 再看一下西山高架东向西104团的出口这儿呢，也有故障车辆，好在已经被拖走了。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说，河南东路从长沙路的路口就开始排队了，一直到红光山景区。今天的这个河南东路呢，最先就已经跃入到了我们拥堵排行榜的前十位了。再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什么了，西进场怎么这么堵？因为有事故发生在限高杆这个地方呢，一辆货车卡在了限高杆处，他车上拉的货物呢散落了一地，还伤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车，所以说这条路要想疏通的话还得要

0: 要一阵子呢，你得要把这个散落的货物移开，然后不知道这个受伤的小车又能不能自行移开，这个货车现在一时半会儿走不开了，所以准备从西外环要去机场送机的朋友，你要经过西进场的隧道，估计受到事故的影响得要堵一阵了。如果还没有走这条路的朋友，咱们可以选择东进场高架，走河滩或者城北主干道来选择前往机场啊。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下客西街的路口中间车道上有掉落的保险杠的碎片，大家注意一下。好了，到了9:13，我们要开始互动环节了。先出今天的第一道题，好不好？大家做好准备了啊！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可以让车上的乘客、副驾驶的乘客来参与互动。上车就听949，答题赢互动奖品活动正式开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13号呢是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题目围绕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来展开。那今天的这道题的题目大家听好了，我说答题开始，你们再来发送正确答案。以下哪种行为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A. 银行正规存款理财， B. 未经许可私下高息吸收他人资金， C. 正规保险公司投保， D. 正规渠道办理车险业务。答题开始。
1: 来趟吐鲁番，
2: 夜游交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3: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2: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元嗨吃99种拌面，
3: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2: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3: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土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2: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3: 这个双节
1: 相约极致吐鲁番。
0: 瞬间呢，看到平台上有500-600条信息了，答题都挺积极的啊。谁是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听众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以下哪种行为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其实这是一套送分题，正确答案是 B， 未经许可私下高息吸收他人资金。你答对了吗？有听众特别自信，连发3个 B 过来，但是你不浪费时间吗？可惜了，啊，耽误时间，没成为第一位答对题的幸运听众。
4: 转吧，等我走到最舒服的地方，我要摘朵野花。
0: 这位听众说，今天真绝嘞，等了好久吧，然后呢今早一开广播就是答题环节，把人激动的但是你发来答案的时间已经晚了，是不是？
4: 你也要放慢节拍。
0: 好了，这道题呢我们就先答到这儿，然后我现在需要大家赶紧发送即时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在几百条信息里面我现在没办法挑选路况了啊。那我们就来先看一看这个大数据排行榜吧。现在温泉路高架位列在了榜一的位置啊，做榜一大哥已经好多年了。这温泉路高架每天的早高峰啊，总会有那么一个时间点要跃居第一位呢，依然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费12分钟。我们来看一下过了哪里就好一点了呢？过了市政府桥面，再往这个西的方向就顺畅了。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在苏州路立交桥由东向西，往这个肿瘤医院方向，甚至往北京路的这个方向，也是在排队缓行呢。有一位听众说，那会儿激动的手抖了， 开广播的时间刚刚好，但是一听到答题

0: 哎呀，我给答错了，选了个 C， 哦，那 C 显然是错误答案呀。说今天感觉哪哪都堵，因为今天是正常工作日，虽然是周天，但是要正常上班呢。那已经出发的朋友们，也给我们来说说你所行进路段的路况到底怎么样。现在河滩的北向南喀什路立交桥下缓行，通过地图看了一下，河滩的北段是不建议走的，基本上呢都已经堵到了喀什东路立交桥了，和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了一条线，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要是走南向北的话，河滩快速路基本上过了华林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也是在长距离排队呢。
1: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2: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1: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2: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0: 飞说了，中不中奖无所谓啊，主要是为了答题，太激动了。如果有收音机前很多听众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是为了长知识，是为了这个互动的时候的那份激动，而不是为了一份奖品的朋友，那我觉得你们的心态特别好啊。不过接下来别紧张，也别说这个放弃，因为我们还有一轮答题的互动环节，还有两份的月饼没有送出去呢啊，还有机会。说我是网约车司机，早高峰很忙啊，只有等红绿灯的时候才能够发信息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国庆快乐。你说想看看世界和喜欢，今天是不是好多人忘记上班了，说不堵南湖北路，南湖北路畅通对吧，但是堵的依然在堵。没有忘记上班的朋友可以发送上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说这个东二环的北向南，在喀什路距离八道湾500米处，在进东二环的辅路的这个位置呢，是有辆故障车。东二环北向南，喀什路距离八道湾500米处，主路进辅路的这个路口处是有辆故障车的。
1: 静心，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喀什西路。
0: 嗯。
1: 由东向西，在五月饭店门口，他们拥堵排队。今天早上怎么就一个人啊？
0: 嗯。
1: 吃萝卜的萝卜呢？
0: 不是，是去那个 CBA 现场主持培训去了吗？他要出差一阵子呢。生活维权有门路，出行平安靠合规，生产发展守底线，自治区司法厅与您共建法治新疆，共享美好生活。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搭

0: 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0: 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准备去送朋友乘坐飞机送家人去机场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在西进场隧道的这个位置限高杆处呢，有一辆大货车给卡在这儿了，他车上拉的货物呢散落了一地，而且掉下来的货物还伤到了旁边的小车。很多听众都说西进场这儿呢严重堵车，着急坐飞机的朋友从东进场走。没错，现在西进场啊，你要是从西外环的南向北准备进入到这个机场的西进场隧道，一定会出现排队的，能绕就绕一下啊。有听众也特别期待明天的组合，是不是啊？说鹏程是不是又要喊麦了，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吧。来看一下，还有听众提到了说西站铁九小的这个附近呢，因为栈道施工非常的堵车，另外在西站的机务段西向东也有两辆货车给挤到一起去了。北环高架双向车流量大，东向西往庐山街方向走，在下了引桥处因为有施工，所以这儿呢也在修路。那我们的第二份月饼要送给谁呢？就是堵仙儿了。堵仙儿在今天一早呢就发来信息说，过了支砖隧道东向西往庐山街的方向，在下桥处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呢后方已经排队了，而且虽然说有两条路吧，但是其中右侧的这条道路呢路况也不是特别好，大家相互礼让，小心慢行了。堵仙儿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把这份有利得的龙月礼盒月饼送你一份啊。刚才我说还记得今天上班的朋友可以把上班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突然发现谁说今天不上班啊，多少人都在路上呢。现在大数据排行榜呢十条路都已经严重拥堵了，其中有一条路瞬间就跃居到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它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经过这段的话需要花费13分钟。另外现在的喀什东路的西向东，从北京中路到米东南路这一段西向东要花费20分钟。西山高架跃居拥堵排行榜的第三位，从西山路到西山高架的出口西向东需要花费6分钟，还行啊。我看一下地图吧，主要堵点是在哪呢？这个西山高架的堵点主要是从西山老君庙一直往西山隧道的方向，也算是长距离排队了。
1: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俊青，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有一位听众呢，老朋友钢蛋说了，已经上了机场快速的朋友可以走 G7， 也就是老的 S114 线，然后从北京路下来，从东进场高架进机场。钢蛋这个提示呢也非常关键，因为他堵在了机场快速的话，进退两难了，所以说可以选择走 G7， 走老的114，从北京路下来，走东进场高架啊去机场。说释然索桥他发来信息说，西进场的事故已经影响到了机场快速路了，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车流量非常大，建议送机场的朋友可以走老航站楼再坐地铁过去，他说好停车也方便，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啊，刚才第一位答对正确答案的听众，哎，我因为一个人在直播间手忙脚乱的，值班编辑赵坤呢帮我已经选出来了，在第一时间发来正确答案的是一个姑娘的背影，披着长肩发，她的头像是一颗向日葵。这位听众，恭喜你答对了，您可以发来正确发来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你送出的是有利德的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在这个中秋节，大家其实也可以和949一起带着孩子去参加研学活动。那中秋假期呢，949交通广播暖心上线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我们来看看这三天是怎么安排的。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尝鲜庆丰收。9月26号呢，我们带孩子走进荷塘挖藕、包荷叶鸡、做糯米藕，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9月27号带着孩子们割水稻、打谷子，然后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着娃走进金色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速来报名吧。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早高峰车多人多，骑行电动车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平安通勤每一天。刚才答题互动获奖的这位向日葵，可以发来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获得的不是月饼，是精美茶具一套。现在是9:32了，我们第二道题目要不要在这个时间出呢？因为我想啊，有朋友是不是快到单位了，也挺着急的。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转柯南高架，应该是西外环，准备去往柯南高架，刚转过来呢，在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西外环北向南，准备转到柯南高架，刚上桥。刚转过来啊，在柯南高架刚转过来，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提到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 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往喀什路立交桥呢，说这段是纯纯的车流量大，堵在其中的朋友别着急，因为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前方就畅通了。
3: 遇到好天气
2: 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河南路立交桥的右侧车道，有一辆搅拌车看着像是出现了故障，打着双闪慢慢的在往前走。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河南路立交桥右侧车道，有一辆搅拌车在慢速通行，大家提前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个道啊。
3: 我想狂野千山之外，
2: 对呀，菲菲，今天是正常工作日啊。这位听众说，河滩北向南苏州路往燕窝路的方向，他说是畅通的。一出门呢，就开好了949的界面，准备答题的各种环节。但是难，可惜啊，这一路太畅通了，没给机会答题。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出第二道题了。自治区药监局呢？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也提醒各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切勿依靠保健品代替药物看病治病，买药认准国药准字批准文号。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那现在我们的这道题目就来了，它不是选择题，它是判断题，你只需要发送对或者错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好了。来啊，我说开始再算啊，现在你发来对或错不算数。这道题呢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作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始答题。我说开始答题是在9:35啊，看谁是在这个时间点第一时间发来正确答案的。

这会儿说实话，你要是走庐山街，然后要进入到芝山隧道，基本上也是在排队呢。你从西外环拐到这个芝山桥，然后一直由西向东堵到了肿瘤医院门前了，这段排队非常长啊。要是着急的朋友可以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了。好了，我们要选出第一位答对这道题的幸运听众了。这位听众的名字呢叫 XL， 他发来的正确答案是对。对，这道判断题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作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正确答案是对。 XL， 恭喜你，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你将会获得的是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油价的走向。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24号的24时进行。那折算下来的话呢，92号汽油将会上涨每升4.9毛，95号汽油呢每升上涨5.2毛，0号柴油上涨每升5毛钱。那到跟前呢，具体这个数据啊，包括应该价格还是会有变动，有波动的，所以这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

0: 信息。来关注一下西进场隧道，大车已经疏通了，马上就可以通行了。堵在其中的朋友别着急。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是去机场坐飞机或者送朋友的话，是不是要提前两小时呢？这个时间预留出来，这样你自己在路上也不紧张。看一下，还有说今天周末上班的人还是少啊。北京路的北向南说比平常要畅通多了，那要看具体路段了。嗯，那现在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具体的关于机场的情况。那接下来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魏杰来介绍一下。你好，魏杰。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魏杰。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5架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5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克罗马依机场今日计划28架次，奇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智慧机坪新技术取得新成效，本场无人自动驾驶车队累计安全运营里程突破160万公里，实现零责任安全事故，成功刷新国内民航机场自动驾驶规模化运营记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关注。
0: 好，谢谢魏杰。有一听众说，哎呀，我想去买个收音机了，你说9点35分的时候，我这里显示9点36分呢，怪不得我中不了奖。听广播会有延时，但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是用比如说网络来收听节目的话，延时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点啊。杭州西街和太原路的岔路口车流量大，耐心等待3个红绿灯就可以过去了。好了，来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呢是有5份奖品，对吧？3份是由有利德提供的3个礼盒，目前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几个，然后另外2份是通过互动答题我们产生2位幸运听众。那问题来了啊，现在我们还剩一份什么奖品呢？你们知道吗？

今天是9月20号，说一条关于9月22号晚上有些路段要停气的消息，因为南昌路和平渠西侧法井更换施工，需要在实施作业的时候停气碰口作业，所以从9月22号的晚上10点到23号的早晨8点钟，沙区的南昌路，也就是从阿勒泰路到南昌南路，南昌南路是从南昌路到武警医院，哈密路是从南昌南路到和平渠，桃园路沿线用户将会停气10小时，所以提前做好停气的准备。

0: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有听众说两个研学群都满了进不去了，群满了没关系，你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啊。看来大家听我们节目听得特别的认真，甚至呢就是纠错能力非常的强。我刚才不是说有一位听众，他第一个答了金融题目的这位听众向日葵，就是一个向日葵的一个头像，这位听众获奖了吗？我说成了送月饼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值班编辑说他应该获得的是精美茶具吧。哦，最后我就更正了。那很多听众即便是在我的这个小的失误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就说没有听出来我们送出去的其实是茶具，不是月饼，所以他们回答对了，说还剩一份月饼。你说这道题也挺难的，是不是？要给他们送份奖品吧。那这个月饼送给谁呢？送给仔细听节目第一时间发来正确答案月饼的听众吗？茶具送完了，保温杯也送完了，两盒月饼也送完了，还剩一盒月饼呢。来看一下，说9点出发，那你9点走的这条路畅通吗？植物园、碾子沟，但是现在就不一定了啊。畅通的路段当然还有米东区到安宁区北辰一街，目前是畅通的。现在河北路的东向西一路畅通了。我们再看一下万盛大街的东向西，快到骑马山隧道这儿呢，红绿灯堵车了，说今天这儿车真多。万盛大街的东向西快到骑马山隧道红绿灯处，现在开始排长队了。再听一下传奇。
7: 那路立交桥一起向东方向，一辆大巴车和一辆小车有发生事故，两个人现在交换证件应该是。
6: 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一万个理由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是你们的忠粉，一位的哥。刚才在世界公园，有一位老人呢带着孙子搭不上车，有个小伙子呢就先招手了。我和这个小伙呢先商量了一下，先拉成老人和他的孩子，就孙子啊，说去目的地。然后这个老人呢就在车上不停地感谢我，说我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当然，我觉得也要感谢那个小伙，因为他也是尊老爱幼嘛，同意了你的这个决定，放弃了你的车，把机会让给这个老人和他的孩子，是不是啊？我们要为你们俩点赞了。肿瘤医院的门口桥下面、桥上面都堵成马了，说排队非常严重。这会儿呢，肿瘤医院门前路段跃居了我们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由东向西，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段需要花费13分钟。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8: 看不太清楚，有那个暴露状况啊，
7: 北京路北沿由北向南到这个东城国家桥底下啊，特别堵，外道打通，堵到整个就不堵。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情况了啊，你们说一声。啊，俊生早上好，看看6099那个报路况啊，北京路北沿由北向南到这个东城国家桥底下啊，特别堵，外道打通，堵到整个就不堵。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情况了啊，你们说一声。如果我能绕道的话，就尽量绕道，不要直行不连了。
6: 嗯。之前呢，在西进厂隧道的这个大货车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路上散落的货物是不是也已经处理了？刚才有朋友说这儿马上就要通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子弹叔，你在哪呢？
8: 主持人好，
6: 早上好。
8: 上车就停止修，上车就要报路况。苏州路到临时南路到医学院一路畅通。

0: 好吗？一万个理由发来信息说，把老人和小孩送到目的地之后，我也没收费用啊，助人为乐了。那给你送一份奖品吧。这份奖品呢，就是9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提供的精美礼物。您可以发送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东后街桥下红绿灯由西向东早晨8:30到10:30是禁行的，广大车友呢不要走了，会有电子抓拍。其实在广场和在这个东后街这边，它都立有这个牌子啊，潮汐车道。另外呢，刚才说到的东后街这个呢，它是早晨的8:30到10:30是属于单行道，大家别走错了。另外河滩的由南向北在中间车道苏州路桥下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河滩南向北在苏州路桥下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0: 小姑说了君青早上好，现在出门去上班，边听949边报路况，仓房宫东路到雅山北路要经过十二中，说居然不堵车。今天早晨呢，仓房沟东路，哎，一路畅通。万盛大街的西向东骑马山隧道的第一个红绿灯过去之后呢，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中间的车道。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是西向东嘛，对不对？过了骑马山隧道，在第一个红绿灯之后，是有三车追尾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路况，山东北往大巴扎方向一路畅通。
0: 这是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三屯北往大巴扎方向是畅通的。来看切尔说了，西外环北向南的辅道进入九家湾立交桥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队伍呢已经排到了北环高架桥上了。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对，现在西外环北向南，你要右转进入到蜘蛛山立交桥，现在都是在排队呢，已经排到了西外环北向南的上桥辅道，包括地面道路了。所以说今天的北环高架西向东堵车还是非常严重的啊。来继续刷新一下黄山街和卫星路十字路口左转的灯，他说能不能单独亮，因为现在直行和左转一起亮，附近呢有学校，而且这样一起亮的话会特别的拥堵。黄山街卫星路十字路口左转灯和直行灯一起亮，这样对于车辆通行效率来说会产生影响，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来进一步的跟进反馈一下。听一下听众发来的信息。
1: 热就学九十九，上车就要暴露放没路放，刚出门搞钱搞钱，一天开始。
0: 嗯，啊，这位大哥今天好激动啊，是遇上什么开心的事儿了吗？外环的由南向北方向要下月经街的路口下不去，东外环南向北下月经街路口下不去，四道岔连霍高速的桥底下西向东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大家提前可以来变个道，把左侧车道来绕开一下。好了，那刚才我们出了一道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呢，说在你的这个错误答案下，在你的这个错误下，我发来了正确答案，但是欧阳很遗憾，你不是第一个发来的。那么谁发来了这个月饼两个字儿，在第一时间发过来的听众就可以获得有利的月饼一份，说明呢，第一认真听节目了，而且纠错能力非常强。那会是谁呢？我们就送给这位叫玲珑佳佳的这位听众，他是在第一时间发来了正确的答案，月饼还剩一份月饼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恭喜你，发来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

0: 有一位听众说，米东区除了等红灯，还有永顺街这边会慢一点，其他地方基本都不堵车。因为他家旁边是学校，9:30之前出来送孩子的车多，会慢，反而晚出门呢，这条路就顺畅多了。这听众说，俊卿有没有那种感觉，手心手背都是肉，奖品该给谁呢？是啊，但是今天的5份奖品都已经送完了啊。陈州，
1: 99，99，武昌府路有南向北，就喀克西路到永宁路路口站牌那个这一段路，堵得很啊，特别堵啊。你说的那个月饼，我想看看那个月饼盒子是长啥呀，行不？
0: 嗨，等我看到了之后呢，啊，然后估计你也可以看到，到现在我还没见过那月饼盒到底长啥样的呢。看看有听众发来了这个信息，是关于路上事儿的，我们来听一下吧。小吴同学，你在哪？
2: 宁河西街啊，路况宁河西街，一个公交车和一个私家车发生了刮擦。
0: 明源西街。
2: 对，右边的车道。
0: 明源西街。
2: 左边车道，穿行路过时候要欣赏一下，欣赏一下啊。
0: 明源西街是有事故发生的。
3: 俊卿，你的最后一份月饼不是送给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了吗？
0: 没有啊，给月饼，给这个司机送的是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啊，对啊。对于开车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可能这份礼物对他来说更实用一些啊，给他已经送过去了。那现在这位10000个理由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感谢大家收听了早间开心路。

0: 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2: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1: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949公益黄手环。
2: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3: 949守护银发记忆，
2: 让爱不迷路。
4: 留给我们最灿烂的阳光，我们在。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感谢您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再见。

0: 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5: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5: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7: 又是一个新的整点，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现在显示到的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河滩快速路，目前呢也是在人民路立交桥这一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跃进街从布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三条道路呢是处于早高峰的状态，车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其他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当然您现在此时正行驶在首府的某条道路上，前方的路况情况如何，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5: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5: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7: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张崇。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但是按照调休的规定呢，今天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都行驶在首府的哪条道路上，路况情况如何，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一些问题。有韩先生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他说到了东外环北向南下五星路的路口，两车道变五车道，左转第二条车道能不能够把它改为左转加直行，这样的话能够缓解直行的压力。对此呢，乌鲁木齐辖区交管部门也给我们回复说，经过现场执勤警力的实地研判，该路口的车道现在视为最佳的通行方式，目前北向南直行车道的通行能力也是比较充足的，日常是不会出现长距离排队的情况。现有的两个左转车道配套设置了 待驶区，如果说进行车道的调整，那么就会干扰到左转车道正常进入到待驶区当中。一旦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拥堵、直行车道排队阻滞的情况的话，那么调整之后左转将会只剩下一条车道，反而呢也会降低路口的整体通行效率，所以说因此不建议对于这一条车道来进行修改。好，我们今天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您都可以通过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然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的平台，把您所要想解决或者是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有听众会当凌绝顶说，我想反映几个问题，看了一下您一共想反映三个问题。他说第一呢，就是中亚路实验学校门前非机动车道停车占道比较严重，早晨送学生上学堵车堵得特别的厉害。第二呢，就是校园路科技园路迎宾路非机动车占用人行道非常严重，而且呢也是占用了一些盲道，没有办法来进行通行。第三就是中亚路科技路迎宾路校园路上海路，在前期施工之后道路标线已经没了，现在也没有重新来施画标线，行车非常的危险。好，那针对于您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华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不知道迎宾路上现在在修什么，他说修多久才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呢？确实迎宾路现在所进行到的施工，我们帮您来查一下，看迎宾路具体在施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能够施工结束，来帮您关注一下。确实再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到了冬天之后，可能大家就会想，如果说下了雪之后这条路再没有来恢复，再没有重新的来进行摊铺的话，冬天是不是会非常的难行，这也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帮您了解和咨询一下。还有听众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咨询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乌鲁木齐沙耶巴克区和田一街乌苏路到吐鲁番路路段经常是有车辆在逆行，建议呢能够在和田一街和乌苏路的路口来增加禁止驶入的标志，并且呢来增加逆行抓拍的摄像头。辖区交管部门也给我们回复说，经过核实，交通标志、电子警察抓拍设施的增设工作有着完整的审批立项和施工建设的流程，没有办法能够立即来进行安装，也将会派道管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实地的勘探，研判点位的条件，评估是否可以来补充增设禁止逆行

0: 提示的标志，同时呢，会对于这一路段所反映到的逆行多发、需要抓拍逆行抓拍摄像头的这些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来进行报备，按照项目的流程来开展申报工作，等到各项审批流程全部完成之后，才能够来组织实施设备的安装，后续的相关工作如何来进展，也将会持续的跟进。
1: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这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前方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所想要解决的道路问题。在这儿呢，努力超越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轻铁路能不能够安个电子抓拍违停车辆，从小区出来看不到轻铁路上的车，轻铁路两边呢停的全部都是车。那您所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吧。刚才也是提到了说，来安装标志牌或者是电子警察的抓拍系统，它流程会比较长一些，会来进行申报，会来进行勘查，然后再立项等等的流程确实是比较长。但是您所提到的关于路两边车辆的违停治理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呢，从前以后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南湖东路我在人行道上停车让行人，有一辆车是一个劲儿的打喇叭，他说不知道你是看不到还是怎么了。其实我在路上呢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我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的时候，后方有的车他就会一直不停地按喇叭，这时候呢你不用去理他，他按他的，你让你的，你做的是对的，他做的是错的，所以说呢，在这心里你就根本没必要跟他来进行纠结。那就像有的司机朋友在自己车尾部会贴一个你急你飞过去，经常有时候我也会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我礼让行人，这是我应该遵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那既然你急那你就急呗，那你不行你就飞过去。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3: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4: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3: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4: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3: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好，继续来看信息。夜读醉这位朋友说到了河北东路和长沙路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第二条车道有一辆红色的雪佛兰发生了故障，目前呢是造成了后方车辆有一定的排队，请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还有手机尾号是5243这位朋友说到了黄山街和卫星路十字路口左转灯能不能够单独亮，因为现在直行和左转一起亮，附近有一个 小学就会特别的拥堵。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来进行反映咨询，把您的建议呢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米东区古墓地路段人行通行的问题，他说原本呢在这路段是有人行斑马线的，但是现在已经是被护栏给封闭住了，附近有学校，学生上学的时候需要过街，地下过街通道开门的时间又比较晚，早高峰上学赶不上，只能够远距离的绕到红绿灯的路口，路程比较远，路程呢是比较远的，孩子赶路也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到实地来看一看，评估一下是不是能够恢复这一路段行人过街的通道，或者呢是协调地下街开门的时间早一点，来保障学生上学的通行安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咨询，给我们的答复说，这个点位呢，原先是画有人行斑马线，但是路段的车速比较快，前期也曾多次发生涉及学生的严重交通安全事故，安全隐患也是非常的突出。为了防范交通事故，保障行人，尤其是学生群体的出行安全，经过研究决定封闭了这一路段的人行道，而距离此处大约是100米的古墓地西路路口是设有行人过街的信号灯，大家可以经由此路口按照信号灯的提示来安全过街。辖区交管部门也表示说，会持续来关注早高峰学生的通行情况，留意市民出行的需求，同时呢，也请广大市民和学生能够选择正规的路口过街，把出行安全能够放在首位。
5: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0: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贤女士的电话。您好。
6: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6: 你好，99，我反映个问题。我是住在这个大学路这儿的。85中对面不是有个新联市场吗？这儿有个红绿灯，往大学路方向走，我们每天下午接送幼儿园的孩子，然后上去这个车站叫个香月湾车站。
0: 哦。
6: 这个车站下来以后要过个斑马线，我们好几个这个奶奶辈儿的啊，带着孙子要过这个斑马线。以前这个斑马线稍微清楚一点，现在这个那个标线不清楚了，然后那个上行的车也是飞速，下行的车也是飞速，而且这一条路特别宽，我们带着孩子根本都不好过，然后有时候把这边过去了，站到中间了，对向的车又开始一辆一辆的，不过有时候偶尔也有那么几辆车啊，好心的司机给我们停一下，我们赶快跟人家招个手就过去了。我们带着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特别危险。建议那个地方能不能搞个红绿灯嘛，还是再装个红灯嘛，或者是下午6点到7点，这个之间，或者那儿有没有一个执勤的嘛什么的。
0: 明白，就是有时候接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在这个路上过马路不太好过，就是希望
6: 特别不好过，因为这个路还宽得很。
0: 最起码有一个斑马线，可能都会感觉好一些。斑马线是有的，
6: 斑马线不清楚了都。
0: 斑马线不太清楚。明白。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我们来反映一下，其实呢您说到的也就是东大梁东街和康阳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这儿有个新联天茂农副
6: 新联市场往那个大学路上走的这个小区叫个和顺三期，
0: 和顺三期
6: 这个车站。
0: 它
6: 这个车站名字就叫东大梁村。
0: 东大梁村。
6: 我们下的这个车要过马路才能走到我们要回的那条路上去。
0: 行，那知道了。我们把这个情况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刷新一下，在平台当中捡到大白菜，他说，反映一下，就是电动车上的那个灯特别的刺眼，无论是开车还是

0: 时此刻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线、喀东线、昆仑3号隧道路段，实行双向管制措施，车辆绕行原219线通行 ；G331线丹阿线、闹毛虎镇至闹毛虎养护站附近路段，在管制措施中 ；G217线。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0日8时至21日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二台至三台段、G314线、奥伊塔科至布伦口段、G315线、图尔嘎至乌恰段、G335线。五家渠至富康段、G301线、G216线、富康至乌鲁木齐段、G217线、守望天山至大小龙池段、G218线、纳拉体至巴伦台段、G219线、喀纳斯景区、G577线、G581线。其中，独库公路巴音布鲁克有中到大雨，上述沿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S20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G30化肥厂立交至菜铺立交、S116线 K3至 K15段、G335线、G7线木垒至巴利坤段。受5到6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虎段、G335线15至梧桐大泉段、G7线15至明水段、G30、G312线烟墩至清新峡段、G315线和田至若羌段、G218线阿拉干至若羌段、G216线轮台至明峰段。上述路段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交通热线。我们来看大家的信息。冰冰这位朋友说到了合肥路由西河川路由南向北过了星云路立交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事故。他说在苏州路立交桥进入辅段的时候呢，是发生了两车事故。同时他还提到了说河滩路由南向北过了新一路立交桥50米左右，左侧车道也发生了两车的交通事故，在进入苏州路立交桥的辅道左侧发生的交通事故。虽然说今天是周日，但是正常的工作日，此时大家在路上可能行车的时候呢，车流量仍然会比较大。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一些路况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来看手机尾号是1127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想反映一个情况，宁波一街双向停车实在是太讨厌了，能不能够来治理一下？本来两边都有一排停车位，不管白天和晚上它就变成两排了，本来是双向四车道，划了一条车道，再停半个车道，车就只能够紧紧张张的过去，晚上还有摆摊的，他说车更多更不好走。他说宁波街商贩管理点呢，直接出来就是长沙路，把路口都停成了两排或者是三排，你过去的时候呢，必须要到前面来掉头。他说这些乱停车的人也不考虑一下其他人，既然买得起车，那也应该能够停得起车吧。他说双向四车道停着四排车，安全隐患极大，希望呢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来加大力度来进行管理。还有手机尾号是1020这位朋友说到了阳澄湖路和燕山街路口，自从安装了信号灯之后，早晚高峰天天堵车。他说以前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大家走的还都比较顺畅，

0: 那这个安装信号灯的意义在哪儿？安装信号灯的意义其实呢，就是在于能够让道路上的通行变得更加有序，大家都能够按照信号灯依次来进行通过。那之所以它现在可能会产生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第一，大家对于这个路口新的通行管理方式不太适应，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信号灯的配时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说导致了这路口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当然，您所说到的这个状态，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手机尾号是3525，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四道岔往万泰阳光城方向，木樨沟北路和兴业路交汇的信号灯，中间车道是左转加直行，但是信号灯左转和直行不同步，希望949呢能够向兵团12师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的，我们会来进行反映。还有韩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说这辆车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早晨上班差点追尾。我来放大看一下，这辆车的车牌号是新 AT 3323，新 AT 3323，司机师傅，您听到或者是其他的同行听到了呢，也能够给您来说一说，赶紧去修理一下刹车灯。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你好。
2: 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
0: 什
2: 我
0: 么问
2: 想
0: 题？
2: 反映一个事儿，就是我是在9月18号，是从长江路往其他路方向拐弯的时候，那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因为是在平峰期、高峰期时候，我们都知道错峰那不能停车，不让上卫生间。但是当时确实话，特别难受，就想上卫生间，因为前期那个公共卫生间是可以让停车上卫生间的。我上卫生间，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上去上卫生间，然后出来以后就被抓拍违停了。我想问反映这个事儿，就是违章了，我们接受处理，但是就是可能不能给我们一个通知，比如说在卫生间贴一个公告或者一个告通知，就说此路段现在不让上卫生间。
3: 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就是他那个地方，就是也是从辅道进入主道的时候，尤其是辅道进主道的，它就那个大的那个方块的那种虚线，和它那个就是边上的有几条那个路的虚线，尤其是到那个龙门架底下和过去的5-6米远的地方，它那个中间就是四条车道的车道线都不清楚，导致的好多每天的我就看到有好几次，就是最右边的那车道的车，它过来以后，它就骑到那个虚的那个线上。就对这个模糊的那个线上，它起了作用，因为导致后面有时候你轻轻地按下喇叭提示它呀，它看到前面有那个分割线，它才朝右边靠，它那是各行其道。我就想说这两个事，我不知道我这样说说清楚吗？
0: 基本上是明白了，可以呢。那您说到的这两个问题，我们把它记录下来，说到的这个标线问题，好不好？
3: 好的，
0: 好嘞，
3: 谢谢。
0: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3: 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针对于刚才孙女士这一通电话，大家的这个想法、观点也是比较多的。可亲这位朋友他说客观的说啊，这位女士提出的要求也不算过分。他说你起码公共厕所方面它没有异物，但是作为交管部门方面，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牌子显示此路段禁止停车，或者呢是此公共卫生间禁止停车入厕？他说这都可以是一个提示。那么作为司机来说，怎么去判断这个地方可以停车如厕，或者是不可以停车如厕呢？有一个什么判断标准呢？这样吧，我来解答您的两个问题。他说，作为交管方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牌子显示这一路段禁止停车？在每条路上，交管部门如何来进行管理这条道路？其实呢，在这个路的两端以及是道路中间，它都会有，标志牌。比如说有严管路段的，

0: 在这个路段的两头，如果说路长的话，它会在路中间都会给你来设置，这是严管路段。如果说这条道路上它是属于不能够来进行临时停车的，它也会给你来竖一个标志牌，让司机了解这条道路的一个管理方式。所以说呢，那交管部门都已经对这条道路上的管理方式做出了这么明确的提示，那作为司机来说，他就可以来判断这个路段我到底是能不能够来进行停车，对吧？那您还说到了，作为交管部门是不是在牌都可以竖一个牌子，禁止在此路段停车上厕所？这是我们说的上厕所，那你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竖一个牌子。那对于路边的这些商铺来说，您是不是每一个商铺门口也都要竖一个牌子呢？禁止停车到商铺来买东西。那它道理是不是一样的呢？所以说，在道路上，既然它已经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明确了这条道路上的管理方式，那么我们作为司机来说，是不是应该来遵守这条道路的管理方式，而不是说在路上我要设上很多很多的提示牌，告诉你这条路上不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管理方式。好，稍后的时间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讨论一下这个观点吧。不说谁对或者是谁错，我们就针对于这件事情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变化。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阿勒泰晴27到10度，塔城晴31到13度，伊宁多云转阵雨31到14度，伯勒多云29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0到19度，奎屯多云转晴30到16度，石河子多云31到14度，昌吉多云31到19度，哈密多云转晴30到1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6到23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5度，阿克苏多云28到1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7到13度，喀什多云27到14度，和田晴25到15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立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选

0: 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此时段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柳立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吧。大家在平台当中讨论的还是特别的热烈啊。9511这位朋友他说，作为私家车当然不会去停车上厕所，但是作为出租车和网约车，有些公厕可以停车如厕，有些公厕呢是不可以的。他说呢，就应该来贴上标志牌。他说，既然把出租车、网约车可以临时停靠上厕所的方案提出来，那么就应该呢来进行完善。还有永恒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和卫生间都没什么关系，贴的再多的通知也都没有用，规矩就是规矩，大家都要遵守，工作量要有提前量，为什么非要憋不住了才去找地方上厕所呢？还有小霞秋琪这位朋友他说，对于一直在路上营运的司机来说啊，他说上厕所真的是挺难的。还有手机尾号7799这位朋友他说，曝光了一辆车等红灯的时候在车窗抛物，放大一下来看一看，这辆车的车牌号是新A95188，新A95188。还有手机尾号是843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天猫的园丁巷如厕停车位应该是在北边学校那儿，他说方便一些，现在是在南边成车位了，没什么作用，希望呢相关部门也能够管理一下。开心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全线禁停就足以说明不能够停车，不用设置那么多的牌子，他说到底给谁看呢？还有很夸张这位朋友说到了，北环高架到庐山街长运加油站附近道路两侧都有公交车站，他说建议呢能够来加盖天桥，方便道路两侧的人员能够进行通行。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下面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大家刚才对于一个热线的这个讨论还是比较激烈。好，来说一说您的问题。
2: 我想反馈的是南昌路，现在从新疆农业大学门口到这个农科院这个门口，因为农科院这个门改造正门了嘛，农大爷在那边开了个口子，现在就是拐过来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逆行的车，现在那个标识线在二运司那是禁止通行的，到这个农科院门口到这个农大门口这一块经常我们开车过来就可以看到逆行车，到底现在这个是计划是双行还是单行？希望尽快把这个标限制标上。
0: 针对于您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您还真的不是第一位听众给我们来说出。前半个月的时间呢，也有听众一直在说到了这个路段啊，他说到底现在是双行呢还是单行呢？大家都感觉有一些糊涂。这问题呢，我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咨询了一下，就目前的这种管理方式来说，它仍然是单行。它还是一个单行道，
2: 没有标线，
0: 就是标线特别的不清楚。
2: 对，老能看到逆行的车，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是加强管理吗，还是什么？
0: 它前面的这个标志是没有变化，就是现在呢路上的这个标线它有些不清晰了。
2: 不是，它现在路上还没有标线。
0: 对啊。就是它以前是啊，对，刚铺完，它现在是没有来画标线。在这个入口这儿，它这个单行线的这个标志它是没有换的，
2: 刚好在路中间。农科院和农大都在那开这个门，所以从那就开始好多人就开始逆行过来，往新疆农业大学门口拐。再一个就是现在，既然如果是单行的话， 奥运四是单行，南昌路这块是单行。
0: 嗯，
2: 那农大东路是不是也改成单行比较好？因为农大东路那附中那边，
0: 嗯，
2: 下就是孩子去放学，
0: 嗯嗯，
2: 接孩子家长全部在那掉头，
0: 嗯，
2: 因为路也比较窄，那就造成堵车堵得非常严重。
0: 嗯，
2: 如果全改成单行，这样就刚好顺畅的转一圈的问题，就把堵车问题也能解决。
0: 嗯，其实不用太着急，为什么呢？这么几年咱们都已经是等过来了，对吧？地铁二号线的这个北段呢，也是即将要开通，应该照目前的这个信息来说，可能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营运吧，试运营啊，运营。到时候呢，交管部门它会对于这个整个周边片区的交通都会来进行一个调整。嗯，应该是等不了太长的时间，他们就会来进行一个改变，好不好？到时候您说到的这个标线问题也会来进行视化，还有其他听众所提出来的信号灯的这个配时的问题等等，都会来进行一个改变，好吗？
2: 现在好多
0: 啊，反正这个信，这个刚才您所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的，它现在还是一个单行，只不过是没有标线。嗯，那看看能不能够在综合改变之前，先把这个标线先画上。好不好？我们来反映，继续来说一下，问问这个问题，好吗？
2: 嗯，行，好的，
0: 好嘞，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啊，再见。
3: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4: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5: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6: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中秋假期，九四九交通广播暖心上线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尝鲜庆丰收。9月26号，我们带孩子走进荷塘挖藕、包荷叶机、做糯米藕，走进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自然课堂。9月27号，我们带领孩子来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来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娃走进金色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现在呢，您可以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当中速来报名。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居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都在里面，贴心的再为您送上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拨打6616160、6616160咨询，到店还能够领精美好礼。我们再来看平台大家的信息。高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沿管路段禁停就可以来找附近的饭店、酒店比较好停，而且呢还可以来借用卫生间。他说比如七台路的全聚德，完全呢就可以来停车如厕。确实啊，在道路上有内急的需求的时候呢，不一定非得紧盯着公共卫生间。有些卫生间呢它还不开门，对吧？那像包括这个商场，还有一些酒店饭店，还有一些警务站等等呢，您都可以来进行如厕。还有长天远方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路边公共厕所主要是为行人所设置的，他说不是司机的专属厕所，司机如果说上厕所的话，那就只能够把车停在附近可以停车的地方，步行来如厕，不要以内急为由在公厕的路边来进行停车。 还有赏心悦目，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上厕所可以到停车场吗？走过来，非要停在马路上影响别人吗？他说

0: 确实，这种做法呢不太好。还有好运相伴，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呢也希望949能够给交警来反映一下公厕旁边留上一个10分钟上厕所的时间。现在很多抓拍，他说上个厕所真的是太难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厕所呢，它确实是留出了这样的一些停车位来供大家上厕所的时候使用，但是对于道路资源不是特别方便的路段呢，你就不能够来设置这样的一些停车位。天山举旗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乌鲁木齐是老城区，道路的通行条件本来就不好，道路参与者都很清楚，还是停在公共停车场吧。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看风景，你也是风景中的一员。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一走进直播间，我就看到手机尾号9127的听友刚刚好的留言。他说在乌鲁木齐能够给驾驶员提供上卫生间的地方确实很少，因为现在出租车和网约车上厕所很困难，这个问题应该实际解决。一方面呢需要严格管理，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人性化的服务。刚刚好，您的提问和建议我们来做实时传递。这里是949，这里是说法节目，我们再来在整点时刻关注一下路上事儿。我们看到沧浜沟北路有车辆的拥堵和缓行，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目前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4公里，比平时要多花5-6分钟的时间。今天呢虽然是星期天，但今天依旧是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的早间显得有点繁忙。就在此时此刻，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团结路、迎宾路、泰山街、喀什东路、河滩快速路。您现在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要做分享的，欢迎大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欢迎给949打电话。我们的散步热线是 0999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美好生活需要人人来守护。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路上有一条新的路况，是来自中湾街的。目前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目前车流量挺大的，车行的速度在每小时14公里左右，比平时多花5分钟的时间。其实在我们出门的时候了解即时路况，出门呢也会更多的看天。就像在未来几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累计的降水量会比较大，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山洪、泥石流、滑坡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另外呢，最近你会发现看天气预报的时候高温挺高的，就像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温29度，但是早间您出门的时候还觉得凉，得加上一件外套。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在早晚的时候偏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穿衣服的时候注意那种叫洋葱式的穿衣，就里面我们穿件 T 恤，外面穿上一件外套，中午的时候热了您把外套脱了，这样随时添减衣物呢会让我们的体感感觉会更加的舒服。而在路上呢，我们还看到其他听友的讯息啊，有听友少少你好，他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城北主干道，在天宫汽配城的对面，一个单车的交通事故撞到绿化带了，把路灯都给撞倒了，这得多大的劲儿啊，可见速度当时不慢。他说他没有占据车道，路灯呢也是倒在了绿化带里，但是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少少，你的这个路况和提醒特别的重要啊，谢谢您的分享。
2: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1: 说过了天气，说过了出行的平安，在这儿还要和大家聚焦一个热点事儿。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呢温差挺大的，你会感觉好像秋天近了又近了啊。就像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温29度，低温15度，等到下个星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温度又要一点一点的往下降。而这时候呢，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供暖季的脚步近了又近了。我区首部自治区级的供热地方性的法规呢将会在10月1号正式实施。家里的暖气温度不达标该怎么维权，如何申请退费，这条新规给大家明确了标准和办法。所以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咱得要近距离的了解咱新疆首个有关于供热地方性法规的具体内容。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说法节目呢，我们在每年的时候也会请供热行业管理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供热质量的那些事儿。那现在呢，供暖季马上要来到了，暖气不热怎么来进行依法维权呢？在9月17号的时候，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进行了一个宣讲和解读。根据条例的规定，室温低于20摄氏度，居民呢就可以申请退费，低于18摄氏度可以全额的退费。城市的供热呢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事关大家的冷暖。在条例当中呢，我们看到条例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是在今年的10月1号起施行，是咱新疆首个自治区级的供热地方性的法规。那么在这个法规当中呢，条例当中到底有哪些重点和热点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聚焦一下。首先呢，条例一共是7章48条，主要包括了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等相关的内容。条例是围绕着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建立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条例当中是明确规定的，保障居民的用热，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卧室、起居室，全天供热的温度呢，是不低于20摄氏度。这相较于北方的大多数地区18摄氏度的供暖标准，提高了2摄氏度。同时呢，也规范了测温的流程，要求供热单位呢，应该在热用户提出了温度检测要求后的24小时内进行一个测温，并且明确测温的时间呢，不能够安排在中午的12点到16点进行，堵住了挑时间测温的这个漏洞。为了保证测温的结果客观公正，条例还引入第三方的复测机制，避免了供热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条例在退费方面还设置了一个刚性的条款，非因居民的热用户原因室温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 50%。如果家里呢是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费的日标准热费的100%。通过有标准、有检测、有复测、有退费的闭环，切实来保障大家维权渠道的畅通。此外呢，条例还规定保修期期满之后，作为居民热用户呢，共用供热的设施，比如说含有入户的阀门、供热的计量装置，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呢是计入到经营成本，不能够另行向居民热用户来进行收费。非共用的供热设施是由热用户来负责进行自己维修的，非居民热用户以阀门井是以阀门井为界进行划分责任，解决了谁来修谁出钱的问题。以前好像总觉得这个界定呢很模糊啊，但是现在呢通过条例进行了明晰。那看来呢，条文呢通过刚才我们的介绍，你会发现它会实实在在的变成一个温度，它不再冰冷了。
4: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

0: 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管。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1: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2: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九四九公益黄手环。
1: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3: 九四九守护银发记忆，
1: 让爱不迷路。
4: 在生活当中，我们渴望温度，渴望舒适，

0: 种提取的形式修改为九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用公积金了。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看来您的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提取的场景也变化了，由六变为九了。新版的条例呢，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的情形做出了重要的调整，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今后呢，职工支付房租的时候，您在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一个门槛。同时呢，新增了住房消费的提取的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也纳入到提取的范围。同时在条例在修订的时候呢，保留了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还有退休，就是离休退休的时候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和单位呢终止了劳动合同、出境定居等原有的提取的情形。那在这儿呢，我们还看到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自愿进行缴存的。像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呢，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呢，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来进行制定。据了解，目前在宜昌、济南和柳州等地呢，已经陆续了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的限制。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的驾驶人以及个体工商户等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那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在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当中还有新规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住房公积金资金的风险的防控。那我们在稍后时间和大家再来聚焦一下。
1: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条例当中明确了，如果你是骗提或者是骗贷的行为呢，其实划定了公积金使用的一个法律红线。我们看到新规呢，是进一步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风险防控。一方面呢，强化了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且会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另外一方面，对于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了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呢，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呢，不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或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而新修订的条例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核的时限，让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还有异地的贷款等等相关的业务变得更加的便捷和高效。 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就在想了，那提取住房公积金怎么

申请呢？申请的渠道呢？各地公积金有 APP， 还有小程序，有网上大厅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呢到公积金服务窗口来进行办理。在条例当中，新条例就明确简化了申请提取的手续，其中在办理实践当中呢，也有着明确的规定，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3日内做出准予或者是不准提取的决定，并且要通知申请人。而且呢，还要特别提醒，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前，建议大家可以登录当地的公积金中心的 APP， 或者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热线，来确定您提取的资格和相应的材料清单。

刚才我们给大家特别解读到了从今天开始要进行施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你会发现变化真的很多，而公积金的使用的边界也正在从买房子向居住来做延伸了。生活中的新变化还有法条的解读，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深入和大家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您想了解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在法律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困惑，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提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欢迎子健齐心，也欢迎森林木子打卡我们的节目。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新的路况，说现在鲤鱼山南路车流量比较大。鲤鱼山南路呢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目前车流量稍大一些。今天出行在路上，此时此刻你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讯息，希望大家共同来做分享。您可以随时留言到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刚刚我们了解了两个条例，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将会和您关注到生活中的其他热点。我们稍后呢，会和收音机前呢您说一说基层治理如何守护万家平安。
1: 车水马龙，

0: 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景师傅你好，欢迎打卡说法节目，告诉我们说目前在韶山街双向车流量适中。谢谢你的分享啊！看到现在乌鲁木齐多条道路呢都是畅通的，绿油油的一片，真好，道路畅通，心路也畅通。而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呢走向远方。我们的记者呢近日呢走进了加施县，到那的乡镇派出所去看了看，其中发现了有三件法宝，说拉近了警民。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在喀什地区加施县以及呢夏阿瓦提镇派出所，一个小背包就是一个移动的警务室。和风义警呢每天都会出现在群众身边，和风夜话，从傍晚的时候呢唠家常，守护着辖区的平安。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小事儿呢，被派出所的民警坚持了有三年之久。如今辖区的群众最信任的，有事儿最想找的，就是派出所的民警。来听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下午16点，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派出所奇日克村警务室民警穆和普拉·艾比布拉·阿迪利·达乌提与义警队员背着警务背包上门入户，和76岁的村民卡蒂尔·阿布拉打过招呼后，从背包中拿出血压仪为老人测量血压。据了解，2023年该派出所创新推出背包警务，背包里常年放着八件套。加施县公安局河下阿瓦提镇派出所所长齐军业：
3: 小背包大警务，解决了忙难进。小背包呢，里面装了8件套，孩子喜欢吃的小糖果。第一个呢，就拉近这个亲近感；第二个呢，就老人血压检测仪，咱们对老百姓进行量一些血压呀，就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咱们用一些急救包、急救药；第四呢，就是咱们的维修工具；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公安上法律宣传册。比如说身份证快发这个户口本啊，送到家里面去。总的一点，通过这个八件套的方式呢，拉近了与群众这个亲切感。
2: 送糖果、量血压、唠家常，同时入户登记、询问困难诉求，通过背包警务一次入户即可开展多项警务工作。警务室民警穆和普拉·艾比布拉：
4: 干基松警务核心就是我们背上背包，多往老百姓家里跑，把这里当成我们自己的家。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家人，我们的警务背包就是我们的移动警务室。这个背包走到哪里，我们的警务服务就跟到哪里，不用让老百姓来回跑派出所，上门就能办业务。我们的警务背包，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就希望老百姓能开心，我们就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温暖。
2: 第二件法宝是和风义警，采取民警加义警队员模式，入户走访，调解矛盾纠纷，志愿者、四老人员、大学生，凡是能发动起来的群众都是和风义警队员。今年刚加入和风义警的大学毕业生比利科兹·图尔贡：
5: 我是土生土长的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人，我大学毕业以后选择返回家乡，看到和风义警招募我就主动报了名。虽然我不是警察，但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守护家乡，平时跟着大家一起巡逻、做宣传、入户走访什么的，向老义警学习做群众工作。青年人也该主动担当，为家乡平安建设出一份力。
2: 第三件法宝是所领导带队开展的和风夜话。派出所所长齐军业说：
3: 晚上面对面的交流，利用这个夜间农闲的时间呢，就坐到一起，通过听老百姓的心声，既是一个矛盾纠纷的调解，民生的这个听取，也是一个咱们情报信息搜集的一个渠道。
2: 据了解，随着三件法宝、三项警务新举措的持续开展，加施县公安局河下阿瓦提镇派出所辖区2023年治安案件38起，今年至今仅16起，刑事案件0发案。目前该所已被评为一级派出所，正在争创枫桥市公安派出所。齐军业说：
3: 走进群众的家门，叩开群众的心门，换一种工作方式，换一种思维方式去解决一些实际我们公安所需要的东西。
2: 九四九记者董荣报道。
1: 听到这儿我们的心里都暖暖的啊。河下阿瓦提镇派出所的义警们干得真棒，一坚持就是三年之久，他们还将继续走下去。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1: 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的系列活动。9月21号，也就是明天，活动将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25中学教育集团、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乐福友爱志愿者与环保专家带来的环保公开课的精彩互动。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中粮可口可

0: 可乐新疆厂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我们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在此也欢迎大家共同行动起来，守护以及呢呵护我们的美好家园。也看到子健骑行发来了美美的照片啊，生活美美的。风呢是一条路况要和大家来分享，他说目前是从三道坝上京新高速的路口，目前通行是不畅的，现在呢已经等待了有半个小时。这条讯息呢，我们的值班记者和值班编辑也会快速和辖区的交警来进行了解。那目前如果大家可以请绕行这一段，因为长时间呢现在有车辆的停驶和等待，三道坝上京新高速的路口目前通行是不畅的。那么在市区呢，目前乌鲁木齐多条道路是畅通的，现在车流量稍大的路段呢，有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西北路到恰尔巴格街的东。
1: 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2: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来，我们出门看天。这两天呢，乌鲁木齐的温度啊，温差特别的大，早晚的时候很凉，所以呢，早晚外出的时候要加上一件外套。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高温在中午的时候会达到29度，但是低温只有17度，东南风呢4到5级转3级。全江各地的天气状况，阿勒泰白天到夜间晴，27度到10度，塔城晴，31度到13度，伊宁多云转阵雨，31度到14度，伯乐多云，29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0到19度，奎屯多云转晴，30到16度，石河子多云，31到14度，昌吉多云，31到19度，哈密多云转晴，30到1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6到23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5度，阿克苏多云，28到1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7到13度，喀什多云，27到14度，和田晴，25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转3级。

0: 现在是11:47，我们看到有几条路现在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一条呢，在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现在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2公里，比平时多花6分钟左右的时间。北京北路的这一段现在堵得有点厉害啊，比平时要多花10来分钟，是从喀什西路一直到宁治一街。南向北，北京北路的这一段，在城北现在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喀什西路到宁治一街。目前的团结路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现在也有车辆的排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说法节目，我们还看到大家新的路况。尔特你好，欢迎打卡说法节目。小凡同学你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说目前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以及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是畅通的。那接下来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要和您来说一说出行路上的事儿，也是火热的消息啊。中秋国庆的火车票现在在火热的开售，12306方面就传来消息了，说重拳整治恶意抢票的行为。因为呢，中秋国庆假期大家都有着热烈的出行的需求，而火车票开售以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的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采用的是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的识别了频繁大量的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的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使用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等异常的行为，继续采用了相关的技术限制的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的注册用户放入到一个慢速排队的行列当中，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的购票时呢，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在支付的时候会显示购票失败。在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的交易放入到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的交易拒绝出票，一共拒绝出票达到了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啊，那买票心切可以理解，但是您一定要用官方网站，就是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这样的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铁路12306从未和任何的第三方的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的加速。

包，也没有购票的会员费，也没有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如果您发生了改签或者是退票，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规定来进行办理，同时严格依法的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可能会更慢，或者是购票的失败。所以大家要使用的是官方的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

看到手机尾号是5383的振兴你的留言和短视频了，看到了，说现在每周六下午都会带着孩子去捡垃圾，说这件事儿已经坚持了有半年多了，希望一直坚持下去。说两个孩子的变化挺大的，现在不乱扔垃圾了，我觉得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好棒呀。因为刚才我们还在说949交通广播联合了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和乌鲁木齐生态环境局要开展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呢一直在行动，为着美丽的家园呢做了很多很多，不乱扔垃圾，捡拾垃圾，净化环境，就像振兴说的，不仅仅自己做，还带着家里的两个小朋友一起做，说孩子变化挺大的。这种榜样的力量，或者说这种行动，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让他们看到更美好的世界，也在创造恶意购票的行为，恶意抢票的行为。那其实呢，美丽新疆大家出游的路途当中还可以看到很多更轻松的更美好的事儿。就像现在我们新疆啊，有南北疆的环线的深度游，就是旅游专列坐着铁路游新疆，新东方快车。而且来自新疆铁路部门的消息说，也会打造多元的旅游专列的矩阵，截至目前开行了80列的专列，接待的游客超过了2万人次。而在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还将会加开多趟的特色专列，推出金秋观赏，还有民俗体验等等特色行程。那我们可以玩转大美新疆，在949电波当中也期待着和您分享更多的美好。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先和您说再见，明天说法呢为您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我们有请专业律师和大家面对面。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吧。

0: 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5: 每天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依然请到的是志邦家具在新疆区域的负责人申总，带来专属于咱们949听友有关于链家节的活动专场，也是提示所有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这次链家节的活动呢，已经将近有2个月了，总部给到咱们新疆地区的这个专项的补贴呢，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那么各项福利名额呢，在持续的递减当中。这里呢有一条硬性的规则，咱们在最前面先给大家讲清楚。今天直播间所有的讲到的有关于949的专属补贴也好，礼品也好，还有套餐优惠也好，不是到门店就可以直接拿到的，一定要先拨打66161606完成咱们听众的这个身份登记，锁定了权益之后，再去咱

0: 我们的线下门店，和咱们广播前的各位小伙伴先打个招呼吧，沈总。
1: 主持人好，咱们九四九的各位听友啊，大家中午好。在新疆家居行业呢，深耕这么多年啊，见过各式各样的家装难题了。咱们有新房刚需啊，或者有老房改造，也有异地的啊，就地州这块的业主。那么今天呢，借电台的那个直播间，把实打实的活动福利、避坑要点呢，给大家去讲透彻。
0: 哎，咱说到这个，提前要先拨打6616160这个电话登记。很多朋友，包括我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会有顾虑，我打这个电话登记完信息之后，会不会就是收到了铺天盖地的这种推销电话，很多人都卡在了这一步。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事儿得给大家说清楚啊。
1: 这点的话呢，那么我在直播间啊，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其实拨打呢6616160做登记，它只是采集呢您的所在小区户型情况，包含我们计划装修的时间和核心需求。登记呢，只是获取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资格，不等于去下单啊，也更不存在着强制消费。我们不会频繁的啊打电话去打扰大家啊。其实志邦在乌鲁木齐呢有三家门店：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老华林至尊店的二楼、山水花亭旗舰店。其实三家门店呢货源是统一的，我们本次链家节的电台政策完全是同步的，所以大家后续呢可以就近选择，但一定要牢记关键规则：没有提前通过6616160登记的那个业主呢，就算您直接到任意的一家门店呢，咱们电台给到的所有专属福利都是无法生效的。
0: 是的。
1: 那么现在补贴名额呢持续收紧，想要享受权益啊，登记这一步千万不能省略。
0: 再给大家画个重点啊，顺序千万不要颠倒。首先呢，咱们要先拨打电话锁定这个权益，然后再抽空逛门店。那么完成热线登记之后呢，咱们的听友能够拿到哪些实打实的保障？
1: 哎，只要完成6616160的登记的业主啊，咱们是直接享受30天的一个锁价保护期。那么不管您是近期呢就要开工，还是打算两三个月以后再装修，或者是你手里是期房压根就没有交房，那么都可以参与登记啊。那么只要预约，我们就会有3项免费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免费上门量尺了，第二个呢就是给您出720的全景效果图，当然必须是1:1的户型优化啊，给您规划您自己的合理的空间。那么每个月前20位呢完成登记并最终选择志邦的听友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烤箱，当然搭配咱们定制的一个马克杯啊。礼品是按月释放的，那么当月名额呢用完呢也就不再会补发了。登记之后呢，咱们什么时候去门店参观完全由咱们听友啊自己来安排，自己来确定，我们呢也不会反复的给您打电话来邀约。
0: 那么电话号码各位一定要记好了啊，6616160。这边呢，我们看到互动平台也有不少朋友留下了自己的这个问题，咱们挑几个朋友的这个案例来解答一下。有朋友就说他的房子呢没有买在乌鲁木齐，平常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其他城市工作，房子交给家人来照看了，没有办法经常跑门店呀、跑工地来盯方案。这种情况能够参与到咱们九四九这次的志邦的链家节的活动吗？
1: 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来说在乌鲁木齐是比较普遍的啊。
0: 哎，是的，
1: 因为咱们不少外地的业主啊都有这个困扰，完全可以参与。前提条件呢是先拨打6616160完成一个登记。那么我们登记以后呢，我们可以做全流程的线上对接。那么我们线上沟通呢，沟通您的需求，发送量房的一个数据，当然必须是推送效果图，是您家的啊。线上确认完方案的细节，也不需要本人频繁的往返门店。后期签单也好，对接施工也好，包含咱们家人都可以代为到场，现在有个云服务嘛，包含咱们腾讯会议都是可以的。那么关键节点呢，我们都会同步的什么照片呀、视频呀，反馈一个进度，所有电台的套餐价格、赠品福利和到店的客户一模一样啊。不会是因为你不在我们本地乌鲁木齐啊就打折扣，
0: 所以还是要记得电话6616160。如果咱们房子买在了乌鲁木齐，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可能在其他城市工作或者在周边城市工作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这次志邦链家节的这个补贴当中。6616160解决了异地业主的一个痛点啊。还有朋友说他家有一个阁楼，想要重点做这个阁楼的收纳，市面上的很多套餐呢都适用于这种平层阁楼异型多，他家就是属于这种阁楼异型多，还会有额外的这个费用，咱们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呢？
1: 嗯，确实啊，咱们阁楼斜顶也好，异形墙体也好，很多商家呢会以此有加高额的一个异形费嘛。
0: 嗯，
1: 那么咱们本次电台套餐呢是按照柜体总平方来算的，橱柜呢是总延米来核算的，不是按照您的户型是不是

0: 是平层来限制的啊，
1: 哦，
0: 只要登记咱们6616160锁定一个电台的权益，设计师呢上门会实地的给您去测量，包含您所说的斜角呀，
1: 嗯，
0: 量体的位置呀，都会把它规避掉。那么在套餐额度之内呢，是给您规划啊阁楼的储物柜啊、储物间呢，啊，合理的去消化咱们异形的一个结构啊，
1: 是的，
0: 不会随意的乱增费用。那么超出套餐的部分呢，也会明码标进写进合同里，所有的收费呢也会全部提前啊白纸黑字写清楚。
1: 这几年咱们乌鲁木齐交房的小区还有这种异形的这个户型吗？我感觉都是在短视频看到其他城市包括家装节目里会有这种情况，乌鲁木齐好像这种异形的户型会少一些吧。
0: 咱们五一农场君豪就有
1: 啊，就有这种异形户型，
0: 就有这
1: 样。所以如果家里有这个异形户型的，
0: 啊，
1: 就是说不是这种这个正正方方的四四方方的这种户型的面积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智邦链家节，
0: 嗯，
1: 这次给到的这个补贴，包括这次的福利还是相当具有诱惑力、具有折扣的啊。再来聊聊咱们成品家具这个板块，
0: 嗯，
1: 有不少业主，比如说柜子做完了，或者硬装整个做完了，
0: 嗯，
1: 就差软装的这个大件了。咱们链家节的这个特惠再拿出来说一说吧。
0: 这个啊，我们还专门真的拿出来了几款咱们补品的一个爆品了啊。
1: 嗯，
0: 不过这几款呢特惠啊，
1: 嗯，
0: 仅限咱们6616160登记的949听友啊可以去享受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款 1.5 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啊，它是有20公分厚，
1: 嗯，
0: 独立的分区弹簧面料呢，是做的是抗菌的一个防尘处理啊，登记这个是享受699，
1: 嗯，
0: 那么大家也可以线上线下去多方对比这个床垫的舒适度，它属于是软硬偏硬。
1: 哎，三家门店都有这个床垫可以去试躺，
0: 是的，
1: 可以来感受一下20公分的这个厚度，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面料也是做了抗菌防尘的处理，大家一定要先拨打6616160进行登记，然后再去门店才可以享受到699的这个价格。
0: 嗯，
1: 这个床垫很多听友也说你们开始就在说这个，就说了好长好好多期节目了，为什么还在说是不是卖的不好？不是，卖的非常好，这也是专门拿给949听友的这个福利，所以也是想让更多的小伙伴能够感受到，能够拿到这个补贴，1.5米的乳胶床垫，20公分的厚度，独立的分区弹簧，面料做了抗菌防尘的这个处理，699的这个价格，你就去搜吧，你就去线上线下去多方的比价吧，去红星也好，去居然也好，去美居也好，去华林也好，你都可以比，这个价格只能在咱们智邦拿到，其他是没有这个价格的。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
0: 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卧室组合套餐了。
1: 嗯，
0: 3980元呢，我们提供的是1.8米的智邦真皮大床啊，加同尺寸喜临门床垫。那么大床呢，它也是一样，有三款的配色啊。到店呢，您可以去试躺，而且是看实物来挑选。
1: 哎，这个也是我们上周和明月去咱们智邦做直播的时候，就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体验。明月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床。这个床也是有三个颜色可以来选的，而且还是真皮大床，1.8米的尺寸，刚好咱们家主卧要换床了，或者刚好缺一张床，1.8米的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的床垫，喜临门的床垫你可以去网上搜，可以去比这个价格，1.8米的这个床垫怎么着也得1-2千了，
0: 是的，
1: 这个床加床垫3980也可以拿下，而且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可以适配咱们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装修风格，也是要拨打电话6616160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的。
0: 对，第三款呢就是咱们3米直排的一个真皮沙发了啊，尺寸呢比较适合咱们乌鲁木齐大多数普遍的家庭的客厅啊，
1: 嗯，
0: 4360元。那么这款呢也是包送货上门，包安装，也不会额外呢收取运输呀、安装的一些附加费用。
1: 这个沙发也是有三个颜色嘛，对吧？
0: 对，是的，
1: 也是真皮的沙发，3米
0: 的
1: 这个
0: 沙发
1: 啊，
0: 3米。
1: 如果家里想要换沙发了，之前坐的沙发不舒服了，或者咱们家是新房需要买沙发，或者您交付的时候就已经是精装房了，刚好就是需要到买家具的环节了，
0: 嗯，
1: 这个真皮的沙发也好呀，还有1.8米的真皮大床加1.8米的床垫也好，或者是20公分厚的这个1.5米的乳胶床垫也好，这三款您可以一起打包带走，6616160。这个沙发呢是4360元，3米的直皮牌的真皮沙发，
0: 嗯，
1: 那不会有额外的运输和安装的这个费用。那如果听友去了门店， 咱们换一个顺序啊，听友先拨打了6616160，然后去了门店看完这之后，看完咱们推荐的三个爆品之后，他想要其他尺寸或者其他款式，这三个爆品他们都没看上，

0: 他就看上了别的款式，还能不能拿到咱们相应的这个补贴和优惠呢？
1: 其实门店啊，还有非常丰富的产品系列呢，是可以挑选的啊。但同样一样的啊，绕不开前提，您必须要先拨打6616160完成听众的登记，
0: 嗯，
1: 那么才能够启用我们电台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嗯，
1: 之后再到店挑选，你就可以了。
0: 那比如说店面里还有哪些的其他单品可以让大家来选择呢？
1: 什么餐桌餐椅呀、
0: 嗯、
1: 还有其他款式的沙发呀，还有真皮的带飞位的沙发呀，这些都会有，不管您是任何风格、
0: 嗯、
1: 都可以来搭配，
0: 尺寸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调整嘛，对，
1: 尺寸也可以来调整。
0: 也有朋友有疑问啊，说家里有老人打算分阶段的改造，因为一次改造太多的话，老人可能这个一方面是精力不够，另外一方面也会打扰影响到老人的休息。他说打算分阶段的改造，先换这个沙发床垫，过上一年之后再做全屋的这个柜子，优惠能不能分开来使用？不会要求一次性的全部就定完吧？
1: 不会不会，
0: 嗯，
1: 不会强制啊，一次性全部下定。其实您只要通过1661660完成登记呢、
0: 嗯、
1: 我们主要是进入30天的一个锁价周期，不管咱们是成品家具的特惠价格、
0: 嗯、
1: 直接锁定啊。您可以先定什么呢？比如说沙发呀、床垫呀、
0: 嗯、
1: 柜子的设计方案这块咱们慢慢斟酌嘛。其实后续再定制部分也是可以的，当然价格呢也不会上浮啊。但这套分阶段锁定福利只给到完成热线登记的听众。
0: 哎，6616160，你先拨打电话占用名额，先锁定这个价格，锁定这个福利补贴，6616160一定要定好。这个政策其实对分部改造的这个家庭非常的友好。
1: 嗯，
0: 那很多老旧小区的住户，咱们不想全屋大动，只想做局部的改造，尤其是厨房的翻新，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案例或者方案可以给我们来推荐？
1: 老房的局部换新呢，也是我们本地需求量啊很高的一个板块了。
0: 嗯，
1: 其实9999元起呢，我们有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同样，您要先完成6616160完成一个登记，那么我们套餐呢就把咱们拆旧清运、吊顶，包含咱们整套橱柜、烟机灶具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其实很多老房子呢，一家人还在里面住着呢。
0: 是呀，
1: 最怕呢改造的长时间来扰民。
0: 嗯，
1: 其实这套整体生产周期呢只需要45天，但真正能够入户现场施工呢，它只需要2天就可以了。
0: 嗯，
1: 一天呢我们做一个拆除清运。把那个旧橱柜全部拉走，
0: 嗯，
1: 一天呢是完成我们的新品安装，中间生产阶段呢工人不用上门啊、哦，日常生活呢基本也不受影响，当然很适合咱们目前为止还在里面居住的一些老住宅。
0: 是，也这些老住宅呢、
1: 嗯、
0: 咱们不可能为了这个局部改造出去专门租上一个短租一个月的这个房子、
1: 嗯、是的，
0: 是不是，或者把我们的这个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说这次咱们志邦带来的这个9999元起的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非常非常的合适，虽然我们的周期有45天，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等柜体的时间、
1: 嗯、
0: 等板材的时间，它正儿八经施工的时间只有2天，
1: 对，
0: 一天是拆旧，一天是安装，所以其他时间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这2天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你可能要点外卖，或者要出去吃了，或者这2天可能要去咱们亲戚朋友家了，这2天之后咱们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9999元起包含什么呢？包含了这个拆旧的这个清运工作，
1: 对，
0: 包括
1: 吊顶
0: 也要把它拆掉嘛，对不对，整套的这个橱柜的安装工作，还有整套橱柜的这个费用包含在里边，烟机灶具也是包含在里边。很多朋友可能换了这个旧的这个橱柜之后，旧的烟机灶具也不想用了，就虽然它可以清洗，所以但是总感觉它是旧的，这个旧的家电已经配不上我的新的厨房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9999元全部包含在里边了，拆旧的费用包括新的这个费用全部包含在里边。45天的排工周期，但是正儿八经施工只有2天，非常适合这个人仍然还在居住的老住宅。那么有的业主希望我们家的这个柜子了、门了，包括护墙板了，风格做到整体的统一，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凌乱，追求一体化的这个效果，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套餐来够能够值得推荐的？
1: 这款的话呢，那就可以参考咱们39700元的一个门墙柜一体啊，全能的一个套餐了。
0: 嗯，
1: 这个呢额外还附赠那个大牌电器了。
0: 嗯，
1: 这个套餐里面我们就包含了7米的橱柜，17平米的可自由分配的柜体面积啊，6平方的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是咱们主卧背景墙，再加2躺木门、水槽、龙头。这个的柜体啊、面积啊也不限你必须去做衣柜啊。
0: 嗯，
1: 当然咱们的榻榻米啊、阳台柜啊，包含咱们餐边柜和鞋柜是可以灵活分配的。
0: 嗯，
1: 其实它整套实

0: 现了所谓的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风格统一。
1: 这个39,700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还额外赠送这个家电套餐里呢，包含了7米的这个橱柜。
0: 嗯，
1: 我们上次直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这个7米的橱柜我目测啊，一般的这个厨房都够用了，而且现在有的这个小户型的厨房可能还不用不着这个7米，一般尺寸的这个厨房完全够用。而且在志邦我看到这个厨房的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它7米也是完全够了，而且还有17平的这个柜体。一般来说这个主卧的柜子大概要做多少个平方？
0: 7个平方左右，因为咱们正常面积算长乘以高嘛，高度在2.7米，如果宽度在个3米，那就拿3米乘以2.7米，那么普遍的话应该在6.几个平方，
1: 那就还不到7个平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将近还有11个平方可以做其他的这个柜体。
0: 对，
1: 11个平方你可以做餐边柜，可以做阳台柜，可以做鞋柜，可以做榻榻米，完全够用了。而且还有6平米的这个背景墙，卧室的背景墙可以选择，或者咱们就做电视背景墙也没问题。还有2个木门、水槽、龙头，柜体的面积呢不限。可以做衣柜、榻榻米，刚刚我们说了阳台柜、餐边柜、鞋柜，可以灵活的分配，反正在这个包含在这个17平米之内，都是39,700，整套实现的就是像橱柜了、衣柜了、木门了、护墙板，风格完全统一。当然还有一个毛坯的这个套餐，我们再次来介绍一下。
0: 针对咱们毛坯新房啊，那么我们还有一款呢，就是698元每平的毛坯整装全包方案了。那么这个的建筑面积呢，就是90平起来开始去做，硬装的话呢是一并包含的，当然这个呢也是一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拿到电台套餐权益的一定是6616160呢热线登记，这一步不能少。
1: 6616160，记得拨打这个电话。这个毛坯新房的套餐是698元每平米毛坯整装全包的这个方案。因为那天去直播的时候我也看到咱们美居的这个电梯里，它会有一些公司有低价这个方案，什么39,800给你装修一个完整的家，这样的这个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有吸引我，这个因为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那咱们的这个价格和比如说这个低价的之间会有哪些的差别，会有哪些差距呢？消费者为什么最后要选择咱们志邦呢？
0: 因为我们这一款698元毛坯整装全包方案呢，它里面包含了咱们大家所知道的水电木瓦油的一个板块。不管您是从瓷砖到乳胶漆到吊顶到门，它是一体化全部都包完的，当然全是一线主材。如果所有的一线主材，我相信啊，我们商家去拿的价格肯定要比咱们业主去拿的要低，
1: 要低。
0: 但是我们去全部把它整合起来，所以一个平方是698。
1: 哎，所以我们用的东西是好的。
0: 是的，
1: 哎，我们用的东西是环保的，我们用的东西是大牌的，至少是你听过的品牌，
0: 都是一线品牌，
1: 哎，不会用一些杂牌，这些都是可以。

0: 厂的二楼，还有山水华庭的旗舰店，这个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和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这两家店我都已经帮大家去看过了，风格还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咱们店内的很多单品也是非常好看的，颜值很高。至于这个旗舰店，下回有机会做直播我们再去，再帮大家去探探馆。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先拨打6616160来进行这个登记，来锁定这个名额，来锁定这个价格，锁定优惠，再到门店看实物来核算报价。那么活动补贴名额呢也在持续递减，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6616160锁定价格，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窗口期。那么光讲这个产品的参数肯定是不够的，我们一会儿也来分享两个链家节的案例，分享两个通过咱们949报名的这个案例。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两个案例，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呢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可以参与到抽福袋，袋袋都有礼，有高档的床品，还有实用的厨具，礼品实惠，全部都能够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还是看建材选家电，又或者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想逛逛花鸟鱼丑，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部可以帮您一站式的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苏州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区，交汇处美居 H 座。
1: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1833。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1833。
3: 949会生活
4: 正在直播。
0: 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志邦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还是链家节的相关的优惠。景师傅也在说，天博上午好，嘉宾上午好，打卡签到。南湖东路由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如果您刚上车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名电话66161160。如果咱们家要换这个床垫，我们推荐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厚度达到了20公分，还有独立的分区弹簧，一定要拨打66161160。咱们到店之后呢，志邦有3家门店可以选择，到店之后就可以以699元的这个价格来拿走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第二个爆品呢是3980元拿下的是志邦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同尺寸的喜临门的这个床垫。大床呢，真皮大床有3个颜色可以来选择，你到店可以来看实物，可以来试躺。6616160也是拨打这个电话锁定这个价格。第三个呢是3米的直排真皮沙发，配备咱们乌鲁木齐大多数的这个普通客厅的这个尺寸，4360元的价格是包送货上门包安装的，没有额外的费用。这三个爆品66161160。当然如果咱们家要换厨房了，这个旧厨房要换新了，9999元起的这个厨房以旧换新的套餐，全包套餐哦，包含了拆旧清运，还有更换新的吊顶，还有整套的橱柜的更换，以及烟机灶具全部包含在里边。这个有45天的生产周期，但是正儿八经施工的时间只有2天，1天拆旧，1天安装，中间呢不会有其他的这个施工的环节，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只有2天可能需要点外卖或者出去吃，很适合人在居住的老旧住宅。当然如果咱们想要做到家里的门柜子护墙板风格整体统一的，39700的这个门墙户一体的这个套餐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个套餐里还包含了赠送的电器，套餐里有7米的橱柜，一般厨房是够用的，17平的柜体可以自由搭配啊，柜体可以做榻榻米，做阳台柜，做衣柜，做餐边柜，做鞋柜都是可以的。当然还有6平米的背景墙，2个木门，水槽龙头，这些全部包含在里边，整套实现的是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的风格统一。当然还有698元的毛坯新

0: 房的一个全包套餐，这个套餐呢是建筑面积90平就起座了，硬装包含。当然也提示各位66161160要拨打这个电话才可以领取到我们说到的所有的权益。刚刚我们说了要讲两个真实的案例，先来说说第一个吧。
1: 第一个呢是咱们米东区的一套150平的一个毛坯复式了啊，因为业主呢是小两口嘛，年轻人，家里呢在十多年前其实就买好了这个房子啊，是一套呢毛坯复式，就刚好呢它就属于是带那个斜顶阁楼的啊，
0: 户型了。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呢就是工作比较忙，当然我们也是建了群嘛，有个云服务，他随时可以在群里面盯一个施工细节，那么特别是看中的一个阁楼的一个收纳，当然也担心咱们市面上的套餐呀，处理异形这块可能要花一大笔额外的费用，它都属于是异形，不属于正常的一个尺寸嘛。那么业主呢，他是通过66161160，他是完成的一个电台通记，登记完以后，他没有盲目的去到店啊。其实设计师呢，我们是一共上门量了三次尺，从量尺到复尺到最终确定，我们把阁楼的那个斜梁呀、高低落差呀，全部都是测量到位的。那么我们利用我们套餐内的柜体额度啊，规划出阁楼的储物柜、矮柜，包含咱们消化掉了一些异形的一些结构吧，就是整体把他们家的空间最大利用化。那么我们线上呢也是反复沟通效果图，确认咱们配色呀、格局呀之后，最终才到门店去签约的。当然他最终也选择了咱们门墙柜一体化的这个方案，把客餐厅的加上阁楼收纳全部落地。那么按照咱们链家节电台的一个补贴啊，整体光柜体这块它就省了13000多。其实这套复式的实景三家门店都可以去预约看现场，刚刚装完有10天了。
0: 哎，所以
1: 这
0: 个
1: 有10天了，
0: 是可以去我们看现场也好，或者是那个装完就看不了工地了。
1: 可以看这个，直接可以看
0: 啊，也还能看，也可以直接去咱们的装修的，就到他们家再去看看，你看看这个装修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这是第一个，就是属于既是异形了，非常的典型，
1: 对，
0: 又是异形，又是毛坯开始做的，而且还是一个复式，又是一个小两口，年轻人。咱们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个装修完的样子。来说说第二个案例呢。
1: 第二个呢就在咱们新市区一套的老房子了，因为业主的这块属于是退休的老两口，女儿呢一直在上海嘛，房子也住了十多年了，整体的硬装啊，人家确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0: 维护的也很好。
1: 对，老两口不想大拆大装，其实他主要的痛点就是原来的那个厨房台面开裂了，渗水了，也渗颜色了嘛，那个台面，所以开关啊，包含咱们柜门啊卡顿了。家里面的老人呢储物的需求也比较大，那么女儿呢就想给老人啊做一组适配老人使用的衣柜，包含把咱们的厨房全屋翻新。那么之前呢也是咨询过不少的商家，一听只做那个厨房更换呀，加老人房的一组柜子呀，它都属于是小单嘛，对吧，要么报价呢稍微有点高了，要么设计呢完全也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使用习惯。这个业主就是拨打咱们66161160他完成的登记锁定的厨房呢以旧换新的套餐，也是一样，同时搭配咱们定制的一个老人房，单独给他做了一组柜子。入户施工呢也是一样，我们加派人手嘛，只有2天啊改造了厨房，老人呢也不用临时就搬出去租房、啊、
0: 对，这点很麻烦、啊、
1: 对对对，而且呢他即便是局部改造他也一样啊享受咱们本地的一个售后。每年呢我们也有一次免费上门的检修五金呀、啊、调试柜门啊，老人后期有任何大小问题啊，报修之后咱们都可以及时上门处理。
0: 这一点还是对于老年朋友比较友好
1: 的，
0: 一方面他们可能腿脚确实不太方便，另外一方面他们可能也是不太方便容易去对比市面上的很多装修公司，这一点完全可以交给志邦来解决。咱们有一个老旧小区老旧厨房的一个更换的套餐，9999元起，基本上是全包，只有一个水槽龙头不包含啊，你这个可以在志邦选，你也可以在网上选，反正这个套餐价算下来呢是9999元，包含什么呢？包含完了这个拆旧的费用，不管是旧的这个厨房柜体或者是吊顶全部给您拆旧，然后我们再有换新的这个环节，换了这个柜体，然后呢我们换了食材，换了新的吊顶，换了烟机灶具也是包含在里边的。所以这个套餐对于还在居住的老旧小区非常的划算和实惠，因为它的正儿八经的施工周期只有2天，其他时间是不会耽误你日常的生活的。这是两个真实的案例。那么我们也给收音机前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准备装修的朋友，或者是装修完家里有或者朋友亲朋好友有其他需要装修的，咱们挑几点这个全屋定制的实用的这个判断要点，给大家跑任何的家居门店都能用得上的。

0: 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三点吧，比较好记忆的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环保参数啊，不要听任何人的口头介绍，我们要看实打实的书面资料和对应的检测报告。那么志邦采用的是 ENF 级加 F 四星双环保的认证啊。那么家里面不管是咱们有老人、小孩、孕妈妈的居住也很放心。
1: 嗯、
0: 就是环保参数，咱们不要听人家口头去介绍啊。
1: 嗯，那市面上我看到很有的装修公司用的是E0级。
0: 嗯，因为现在普遍大家都是要求 ENF 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家家户户都说能达到，
1: 嗯、
0: 但是有没有正儿八经的资料和报告那我不知道。
1: 哦、
0: 但是志邦这块呢，它就是 ENF 加 F 四星双环保，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随时您可以去检测。
1: ENF 级就是属于现在板材里环保等级最高的一个。
0: 对，是的。
1: 嗯，明白了。这一点一定要重要啊，看重啊，就
0: 是
1: 环保参数一定要有纸质的这个检测报告，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关注一下咱们的封边工艺吧。
1: 嗯，
0: 因为封边工艺它可以直接影响咱们家具的一个受潮吧，然后抗老化呀、变形呀。如果决定长期使用的状态，那么新疆本来昼夜的温差就比较大，这点是我觉得哦，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封边不要开裂。
1: 哎，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
0: 一定要确认咱们售后上门品牌的有自有的服务团队，
1: 嗯、
0: 都先属于咱们，都属于自己人、
1: 嗯，
0: 还是外包团队？因为外包团队存在着你用人家的时候不太方便。
1: 嗯、
0: 那么自己人的时候，志邦在乌鲁木齐配备自有服务团队，不管你是从新房的整装、老房的翻新，包含咱们局部的改造啊，橱柜也好、衣柜也好、木门、护墙板、成品家具，它都属于一站式可以落地的。
1: 哎、
0: 那就从售前、售中、售后全部都是有保障的。
1: 所以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点是环保的这个参数，第二点呢是封边的工艺、
0: 嗯、
1: 第三点呢是自有的售后的这个团队。如果朋友们刚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志邦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还是链家节的活动。链家节的活动已经接近两个月了，咱们志邦总部给到新疆的这个专项补贴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了，因为今天已经到了9月20号，其实到了9月的中旬、
0: 嗯、
1: 中下旬了。
0: 是、
1: 啊、那么有些小伙伴如果还没有考虑好的话，今天听完节目可以先拨打6616160进行一个登记，咱们再去三家门店，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或者是山水华庭的旗舰店，我们再去门店来看一看咱们志邦的工艺、志邦的材料、志邦的这个售后也好，还是售前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给服务也好，或者是可以上门量房，都对比完了之后看看市面上其实不止志邦还有很多装修公司，咱们都可以做一个对比。
0: 对，
1: 先来了解嘛，你不了解你不可能一下就选择一家装修公司嘛，对不对？肯定你也要选一个看重眼缘的、
0: 靠谱的吧，
1: 靠谱的，或者是价格在你心里预期的、
0: 哦、
1: 对不对？那么我们接下来申总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比如先说三个爆品的这个福利吧。
0: 第一款呢就是咱们 1.5 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啊、
1: 嗯、
0: 就是20公分厚度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独立带装弹簧，那么面料呢也做了一个抗菌防尘处理的。嗯，舒适度的话呢，它属于是软硬偏硬啊、哦、
1: 偏硬、嗯、
0: 这个也是一样，登记的咱们听友呢尊享价699元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线上线下呢你也去多方对比，也包含您到店面来进行一个对比和参观，对吧、
1: 嗯、
0: 来实物躺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卧室的组合套餐，3980元呢拿下的是 1.8 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加同尺寸 1.8 米的喜临门的床垫啊、
1: 嗯、
0: 这个大床呢它也是一样有三款的一个配色，到店呢您可以去试躺，不管您是现代简约的对吧，中式的都可以来去躺这个床和床垫啊、
1: 嗯、
0: 第三款呢就是我们3米的直排真皮沙发了，尺寸呢也比较搭配咱们乌鲁木齐大多数普通家庭啊，普通家庭4360元，包送货上门包安装，那么也不会啊额外的单收您的运输和安装的一个附加费用。
1: 还是要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先登记一下，把您的这个名字留在我们的这个门店，这样您到店的时候才可以享受到我们刚刚说的三个爆品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当然其实店面不止这三个爆品，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颜值很高质量很好的这个家具单品也可以供您来选择，餐桌餐椅呀、啊、包括我们的茶几呀、啊、还有小单椅都可以、
0: 嗯、都可以、
1: 啊、包括沙发也有别的款式别的样式，床也有，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去了解，但是还是要拨打6616160，这三个爆品。然后再说说三个我们以旧换新也好或者是我们毛坯房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套餐吧。
0: 像咱们老厨房的局部翻新的这种，我们本地的确实老房子需要比较多嘛。
1: 嗯、
0: 那么志邦就推出了9999元的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一个算 是全包套餐了，让您省心省时啊。那么也是一样，我们拨打6616160完成登记，
1: 嗯，
0: 我们套餐呢就会把您家的旧厨房、
1: 嗯、
0: 旧吊顶，包含咱们的什么烟机灶具啊，全部包含在内啊，全部清出去。那么很多老人呢一般都会在里面去居住吧，对吧？最害怕营造那个改造时间比较长扰民、
1: 嗯、
0: 那么这套的话它也是一样，45天的是生产周期、
1: 嗯、
0: 但是真正能够入户现场施工呢是需要两天的。这个9999元呢，一天的拆除清运，一天的安装新品。那么中间生产的阶段呢，工人我们是不上门的，那么日常生活呢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很适合仍然在居住的老小区里面，您想换一套厨房的、
1: 嗯、
0: 完全可以考虑。
1: 哎，这是第一个厨房老旧厨房换新的这个案例，9999元。这个套餐里包含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拆旧的费用。拆旧其实是现在非常大的一个开销，但是我们也是给您包含在里边
0: 的。是的、
1: 嗯、
0: 因为人工成本现在很高。
1: 是，然后还包含了新吊顶，还有新的整套橱柜，还有烟机灶具也是新的啊，这都是新的，包含在里边，9999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门墙柜一体的这个全能套餐，39700元。这个里面就包含了7米的橱柜，17平米可自由分摊，给到的是柜体的总使用面积啊、
1: 嗯、
0: 包含咱们橱柜的是总延米的总长度、
1: 嗯、
0: 那么不是固定的一个尺寸，设计师上门去量房会结合咱们的哪个是承重墙，对吧、
1: 嗯、
0: 包含咱们的管线位置以至于墙体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个柜子的一个布局，在套餐额度内做方案，只要不超出咱们套餐的总额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电台的一个套餐、
1: 嗯、
0: 那么我们登记之后呢也是一样哦，免费上门的一个量房，当然是那个户型优化这块、
1: 嗯、
0: 都会给大家一定合理的安排到位。
1: 哎，这一点朋友们可以放心，但是还是要拨打6616160来进行一个登记。再来一个期房业主啊，他说他买的这个期房还有大半年才能交付，那么现在登记锁价时间跨度这么久，30天到期之后福利还是就是不是直接作废了呢？
0: 嗯，非常理解咱们这位期房业主的顾虑啊、
1: 嗯、
0: 其实拨打6616160登记之后呢，咱们主要是先激活30天的一个基础锁价吧、
1: 嗯、
0: 如果距离交房周期比较长，那么你在登记的时候呢跟我们的接线工作人员如实说明交房时间、
1: 嗯、
0: 我们会做好备注，那么锁定本次链家节电台的套餐基准政策啊、
1: 嗯，
0: 那么登记也只是锁定权益，不会催你马上下单马上去门店，等到临近交房的时候呢我们再会去启动咱们的量房呀设计啊流程一系列就可以了。
1: 这个期房没关系，你可以先问你的这个置业顾问要到咱们的这个户型
0: 图，对，
1: 或者咱们的设计师基本上也有乌鲁木齐大兴小区的这个户型图、
0: 嗯、
1: 你先告诉他你在哪个小区，你的面积是多大的，设计师也会给你先出具一个初步的一个效果图，
0: 对，
1: 你先看看嘛，如果不满意了那咱们在后面再说，如果你觉得还不错那就等到交房之后我们再上门去复尺嘛。咱们也来快速的做一轮总结吧，不管是本地居住还是外地置业在乌鲁木齐置业的朋友啊，新房啦毛坯啦或者是老房的翻新啦，做全屋定制或者只选个成品的这个家具，第一步还是要拨打6616160来进行这个听众的登记，把咱们949的全部权益锁定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时间前往三家门店做线下的实地考察。我们来说说咱们的志邦的这个六大优势吧，这次链家节有哪些优势？
0: 登记的话呢即可享受咱们30天的一个链家节的工厂底价锁定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月前20组登记的成交呢是额外啊、
1: 嗯、
0: 额外再送您一个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烤箱、
1: 嗯、
0: 当然必须加我们定制的那个马克杯，志邦的马克杯
1: 质量可好了，我跟你说颜色也挺好看的。
0: 第三个呢就是免费上门量房，
1: 720
0: 的全景效果图，1:1的户型改造方案规划，必须是您本家您自己家的，根据你喜欢的风格来给您设计、啊、
1: 是的，
0: 都是免费的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多款的一个成品家具特惠了，就刚才咱们所说的999元起的那个厨房以旧换新，39700的那个门墙柜一体化的套餐，额外呢我们有698元的毛坯整装， 到店同时都是享受两轮抽奖的啊。
1: 嗯、
0: 当然砸金蛋呢它也是100%的中奖啊、
1: 哎、
0: 没有空奖。
1: 是的。
0: 第五个呢就是月度样板间的六大专属特权，支持啊三重权益去叠加的啊、
1: 嗯、
0: 是叠加的。第六个呢志邦呢28年 A 股上市，整家定制公司嘛，乌鲁木齐自有的服务团队，售后必须有保障，24小时上门、
1: 哎。三家门店我们来重复一下，首先呢是美居家居生活。

0: 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山水华亭的旗舰店。切记直接到店是没有办法享受到咱们949的全部福利的，咱们一定要先拨打电话登记再到店，电话呢是66161160。
1: 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其实链家节总部专项补贴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0: 是的。
1: 咱们新房装修、老房局部换新，或者是您只想选购沙发呀、床垫呀，都可以来拨打咱们66161160来进行预约。那么登记呢，只是获取咱们免费设计和补贴的资格，没有任何套路啊，绝不强制消费。那么大家呢，可以选自己方便的时候再次去逛门店就可以了。
0: 哎，热线电话我们再次来跟各位强调一下，记得是66161160，大家可以去三家门店查看板材的检测资质，体验工艺，看看乌鲁木齐完工的这个实景，千万不要直接跑门店，记住顺序，要先登记再到店。
1: 66161160，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老华林至尊楼的二楼，山水华亭综合馆，先登记再到店。
0: 再次重申啊，所有949的专属权益真的是要先拨打66161160登记为准。专项补贴周期结束之后呢，像礼品啊、样板间减免，包括949的套餐优惠，全部都会收回。再次感谢申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也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今天的美食美客，我是天博，晚上的一路畅通，再见了。

0: 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6: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昨天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天陪伴大家依然是每时每刻的时间。今天是工作日，各位中午是不是又是忙忙碌碌，也在为今天的午饭做好了准备呢？那今天中午如果是正在上班的您，也和同事们商量着要到哪里能够有一个就餐快而且味道好的餐厅。今天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期待大家和我们继续推荐分享美味，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属于美食的多姿多彩、滋滋有味的心情。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将会和您一起盘点一下最近有很多宝藏餐厅，朋友们是不是也和我们多次的推荐？如果发来您的定位，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去尝一尝、打卡一下最近有哪些探店的心得，都可以在每时每刻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分享路况和推荐美食的朋友送上的就是有利德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份心意。

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三份礼物，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起传递路况和美食情报的各位都会有机会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还有五仁、鹰嘴豆等六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给我们之后呢，凭借您的电话姓名就可以到位于乌鲁木齐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一楼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了。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那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盘点美味，分享路况。先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呢，市区当中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中湾街团结路这会儿呢，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在增加。还有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车流量也在增大。西环高架北向南这会儿在德惠万达的附近呢，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看到朋友们继续来和我们观察路况，传递打卡了。小凡同学说，中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年中午要吃饺子。好嘞，谢谢，期待着您的打卡。什么馅儿的啊？还有这会儿是朋友准时上线了，中午好。那今天是在家休息呢，那是不是要给自己坐上一桌丰盛的午餐？待会儿也别忘了和我们持续保持打卡互动。子健骑行这会儿说，中午好，来看看我最近吃的美食啊。首先有抓饭啊，是之前是不是给我们推荐过的那家，就是阿图石拌面他家的这个特色。有烧烤，哎呀，这个烧烤有一个这个签子未免太长了，感觉这一串够我平时吃了两三串了。这是在哪家的烤肉？看上去真的是超长的组合。还有就是美味的这个爆炒羊肚子啊，还有就是这个应该是感觉像家常豆腐炖鱼块的感觉，太扎实了。这是最近吃了很多顿的美味吧，应该是。那也可以把您的打卡的宝藏餐厅的定位和名称都分享给我们。这会儿在每时每刻当中继续期待大家的留言互动，分享到微信平台您的美食心情吧。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我是杨洋，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这会儿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各位的及时的留言，不管是路况还是美食情报，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首先刷新到了心静如水说，中午好，今天呢在家里准备做午餐了，当然也感谢每时每刻送出的月饼礼盒，非常漂亮大气，要留到中秋来吃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又继续分享了各位的路况啊，这会儿德路也来了，他说中午好，和他路南向北上河南路桥到四平路

0: 那会儿是一路畅通，也在许愿一下有利得月饼啊，努力努力。他说在四平路和河南东路的路口呢，河南路加气站的旁边有一家椒麻鸡拌面，味道还很不错啊。而且在这会儿呢，走到了创新广场到北京路吴越广场，这会儿到喀什路了，都是一路畅通的。谢谢您的提示，那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说不定这份惊喜就落到您的手中了。还有叶峰这会儿说了，在喀什西路的沙枣树辣子鸡，他家的辣子鸡和手工凉粉偏川渝口味，手工凉粉酸酸的，带点微辣，烤肉很香，整体菜品的味道都很不错哦。你别说，现在这个辣子鸡就是做法真的是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前两天呢，我又去吃了一下一家老店啊，在这个新民路的老榆树，就是好久没去吃了，依然觉得哎呀吃起来真香。而且他家我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菜单，就是很简单，没有太多的这个花哨的菜品，除了特色的辣子鸡，干煸辣子鸡啊，还有就是大盘鸡，再就是一些凉菜和炒菜。当时旁边呢也有应该是看上去就是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旅游的游客朋友，他们当时还有点拿不准，说哎呀你们吃的这个干煸辣子鸡辣不辣，我说其实看上去是红红辣辣的，但是吃起来就是真的是香而不那么辣，所以他们也放心的对半的点了大盘鸡和辣子鸡。我看完之后就是我也是心满意足的走了，我又给来自新疆的游客朋友们推荐了一道招牌美食辣子鸡。现在在一些餐厅当中还可以看到，就是在辣子鸡上铺满了各种青椒，可以说吃起来味道会更加的丰富。还有就是很多吃辣子鸡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凉粉啊，凉拌黄瓜，就是还有一些炒的像这个就是类似于像炝莲白呀，还有油麦菜呀，真的要点缀一些又入味又鲜嫩的蔬菜，就是这顿午饭肯定是非常过瘾的。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呢？我们也跟各位种草一下啊，看到大家的留言和路况，刷新一下知足常乐这会儿走到哪儿了。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好的，
1: 中好，
0: 中好，
1: 从南湖一个公司走南湖北路，然后到家乐福劳动节，一路畅通。今天天气比较凉爽，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祝大家路路畅通。
0: 谢谢提示，谢谢最及时的路况。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继续在跟我们分享美味了，说阿里讲了说中好推荐四平路锦绣年华的艾米拉红烧牛腩米饭，牛肉给的分量很足，做的是家常菜的味道，拌着米饭吃很香。确实这个我也种草一下，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红烧牛肉米饭。这家在四平路附近的朋友们中午也可以给自己来加个餐，尝一尝美味的百搭的而且永远吃不腻的啊，这个红烧牛肉米饭，他家就是在四平路锦绣年华艾米拉红烧牛腩米饭。再次来刷新一下，看到这会儿叶呢跟我们继续分享了路况，他说各位司机师傅开车还是要慢一点啊，在小区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左右的车辆和行人，尤其在这儿也提示大家，从小区出大门有时候面前是直行道，您一定要停留一下多看一看，千万不要着急。他说今天也是看到了，因为出门的时候车还没有完全拐过去，和马路保持了45度的角，然后有右拐的车辆呢也发生了事故，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这会儿 CN 给我们提示了，说早上一直在和我们刚刚啊发来了他的获奖信息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情报，分享您的这个许愿的美味。啊，刚才猫咪说了，说问的我吃的是哪一家？我吃的是在新平路的老榆树辣子鸡啊，他家真的是一家老店了，老榆树。我记得在他的隔壁不远处还有一家新发大盘鸡，其实味道也很不错，可以说这两家就闭眼冲吧。老榆树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干煸辣子鸡的，一定要去尝一尝，就真的是很香很入味啊。最主要的是它不会有任何让你觉得这种比较有鸡肉的这种腥味什么都不会有，就是干煸的那种过瘾。还有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食记得和我们留言打卡。尔特说许愿能够偶遇我们啊，呵呵，期待着我们在新疆的特色餐厅偶遇一下。 其实刚才说到了。

各地的游客来到新疆旅游，其实真的是特别好的选择。就在中秋遇上国庆长假，可以说是拼假连休来整理自己行装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数据都显示出了乌鲁木齐的双节长线出行的热度真的被拉满了。乌鲁木齐不仅是进入了拼假连休人群的目的地前十的榜单，同时也跻身了年轻游客出行的前十名目的地，可以说是双重上榜了。那成为今年双节备受关注的长线出游热门城市。那携程的数据也显示了，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25岁到34岁的游客有近四成占比，成为了最主要的出游客群。而年轻的游客假期的消费逻辑也在改变，目的地要更野一些，像乌鲁木齐、阿勒泰、呼伦贝尔强势跻身年轻游客出行的前十名目的地。而且年轻的游客不再局限于城市周边的短途游、主题乐园打卡，也是凭借超长假期的窗口呢，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更长的精力投入到更高交通成本奔赴自然场景的长途山野旅行目的地。所以乌鲁木齐能够跻身长线的旅游热门目的地，有多重利好的因素叠加，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加上国内的各大城市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线在持续的加密，也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了便捷的空中通道。随着像天山胜利隧道、乌玉高速通车，南北疆时空的距离也在大幅的压缩，也让我们的旅游体验会不断的丰富。来到乌鲁木齐有很多好吃好逛的呀，比如说到国际大巴扎去尝一尝新疆特色，或者到红山公园打卡一下，到自治区博物馆去看一看文物，到南山去露营一下，赏赏秋景，打卡一下咖啡馆和特色的农家乐，其实真的也为大家的出行带来了很多烟火气息。所以这个假期欢迎大家来，我们也继续和各位盘点一下在乌鲁木齐还有哪些美食。这会儿大家也赶紧助力一下，把您的美食特色餐厅都别藏着了，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吧。

0: 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用心分享美食故事。哎呀，确实这两天朋友们也在趁着这个昨天的周末，是不是去打卡了一下，在我们的各档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微信当中，其实都推荐了很多可以在周边打卡的赏秋景的好去处。看到叶峰说在949的微信当中就看到昨天去了西白杨沟景区，真的是人山人海，哎呀人特别多，也看了赛马一系列的活动，之后呢去看了瀑布，和家人一起去的感觉非常好，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点。其实真的在乌鲁木齐县，在南山周边的景区，除了西白杨沟、东白杨沟、菊花台，包括水西沟啊、面儿沟，可以说很多美景在这个季节是很美的。小渠子、青龙潭真的有种小独库的感觉，也是往这个白杨沟方向啊。还有就是在这个面儿沟景区，带着家人有机会去徒步一下，上面也有一个瀑布，特别值得打卡。再就是如果到木须台子啊，这种景观更开阔的地方，不知道这个季节的草颜色怎么样了。总之很多的美味和这个美景其实是相伴的。你看叶峰也说了，说去永丰镇吃了晚餐，感觉这家做的味道还不错，推荐给大家，叫金西麦砂锅，丸子汤专卖。砂锅是他家自己炒制的辣椒酱做的，有点辣，砂锅和丸子汤的味道都很不错，值得一吃。谢谢您的打卡，我们又种草了一家永丰镇的啊金西麦砂锅。还有他说在河北路上海大厦附近，这会儿双向车流量保持畅通，长春中路目前车流量保持畅通，车流量不大。在刚才说到的这个好吃的牛肉米饭啊，德路也说了，在这个良校三号院里头也有红烧牛肉米饭啊，良校三号院里头也有红烧牛肉米饭，有机会去尝一尝，大家也可以来打卡一下。他说这会儿在空军医院的门口拉乘乘客到北京北路温德姆酒店，在城北这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中午有没有加个面的各位呢？如果在各个的拌面馆跟前方便停车吗？这会儿哪家的味道特别好，或者说这个不用等位，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您的拌面提示。那这会儿大锤说了，拌面的话呢，东八家户自建房这儿百姓食堂对面的马油布餐厅，菜多面细，还有免费的蒜泥咸韭菜，人均消费20块，味道很不错哦。哦，这在东八家户路这儿啊，百姓食堂对面的马油布餐厅。阿黎这会儿也在跟我们留言了，他说嘉华园呢有一家砂锅店叫08年的砂锅啊，牛肉砂锅分量挺大，牛肉炖得很烂，汤很鲜，他也许个愿，希望得到有利的月饼礼盒。好的，这会儿呢小凡同学说新民路的老榆树大盘鸡吃过啊，确实是个不太大的馆子，但是干煸辣子鸡老香了。确实吃过的朋友们一般都会点赞啊，味道还是有它的道理。当然还有哪家的美味好吃，这会儿呢各位也别忘了继续发送过来，当然还有及时的路况。这会儿德路说城北往北京路机械厂方向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还有子健骑行刚才听大家说到这个瀑布啊，就给我们发来了，这真是冬天的冰瀑，别有一番这个冬天的意境啊。确实喜欢自驾、喜欢徒步、喜欢骑行的各位都可以跟着子健骑行的分享，常常去打卡一下不同季节的风景了。这会儿刚才跟我们提示了，就是前面发的一大串烤肉，包括那个长长的香香的烤肉是哪家呢？是和田塔西囊坑啊，和田塔西囊坑烤肉拌面馆，这家餐厅有机会去打卡一下，叫和田塔西囊坑烤肉拌面馆。虽然没有拍全，就完全是这个猜的啊，上面有了，在七道湾南路的和田塔西烤肉拌面馆。这会儿呢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这个拌面的加面，大家都可以上桌了。刚才说到了拌面，你看看不少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确实就是新市区攒劲拉条子，还有这个呆呆的加个面，包括老四号拌面，确实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啊，托克逊老四号拌面。这会儿更多美食分享，大家别停，继续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期待着和各位一起感受午间的美味时光啦。
2: 新疆老字号。

0: 有利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3: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0: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这会儿呢继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和美食心情。刚才说到了有关于这个辣子鸡啊，勾起了大家的这个思维和灵感，很多喜欢吃辣子鸡大盘鸡的朋友也在跟我们推荐美味。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提示一下，其实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燕海大盘鸡，它也是本地的老店，在南湖路上经常会排队。那在王家梁呢又开了新店，燕海大盘鸡的食材更加的丰富，而且也会有炒菜，有特色烧烤，是24小时营业，拌面呢也有很多种菜，可以说是老牌子解锁了新口味。那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在王家梁的附近去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那平时还有哪些喜欢吃的呢？像阳乐辣子鸡，还有之前朋友们打卡我专门去尝了尝也爱上的这个伟力丹爆汁宽面辣子鸡，每家做的做法都不一样，就是吃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个味道创新的同时带给我们的都是特别丰富的口感，所以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最主要就是酱多料多。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喜欢吃什么。这会儿呢中午的上桌的这个自制美食这会儿已经到点了啊，有你真好也已经上线了，他说一日三餐简简单单又一餐，又是有娃最爱吃的西兰花，还有自己的最爱罗马生菜菠菜面筋，还有就是家人应该是自己的另一半最爱吃的肉，你看看这一桌又是丰盛的一桌，虾仁西兰花再加上豌豆肉末炒的这个花菜和罗马生菜，加上菠菜面筋和爆炒的香肠，哎呀今天中午的午餐真的不是简简单单，每天都是爱的味道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分享语音提示，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条消息，来自 DHR。
1: 西外环北向南刚过非常警戒，我是不车追尾
0: 哟。那这会儿路过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变道避让一下，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确实出事故特别的麻烦也很危险啊，各位在路上还是要安全的行驶。这会儿阿里也来打卡了，说推荐一个有氛围的餐厅吧，感觉氛围感满足的，这个我举手表示同意啊。他说在明园西路的柴雨麦，环境优雅舒适，拍照也特别的出片啊，尤其是雨后青提，还有披萨条、蜜汁南瓜乳酪沙拉，这些菜的颜色搭配真的太惊艳了，口感独特又特别地道。其实他家呢除了就是招牌的各种披萨特别美味，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鹰嘴豆泥拌然后抹在这个面包上，他应该那个菜就是鹰嘴豆泥，然后涂在面包上，他的面包是他家也是特制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发面烤的特别的扎实，然后呢切成片再回炉烤一下，就是脆脆的孔洞特别多的那种，哎呀吃起来也很过瘾。谢谢您的分享和推荐。那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会儿呢美食分享啊，月月也来了，说今天中午吃个拌面，那您在哪儿呢？准备到哪家拌面去吃呢？他家这会儿需要排队吗？门前好停车吗？别忘了跟我们打个卡。叶峰说北京南路铁路局到小西沟桥面这儿的位置呢，车流量都不是很大，右转上北环高架也是一路畅通，蜘蛛山隧道上下层车流量都保持适中，一路畅通。还有这会儿德路说北京路右拐迎宾路车辆有排队，因为路上有这个施工，所以还是提示大家遇到排队的时候别着急，还是要保持安全车速，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驶。这会儿更多路况和美食分享可以继续留言了，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大，团结路西向东、迎宾路西向东，还有 G30 连霍高速西向东这会儿都在排队，苏州东街辅路、迎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呢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比刚才呢稍稍的拥堵要缓解一些，更多路况可以继续发过来了。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在美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分享的心情啊。这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朋友们也在陆续的发来自己的美食啊，这会儿有图片、有文字，还有最及时的提示。这会儿呢，有朋友提示说在路上啊，还是不要乱扔垃圾啊，真的是开的车挺好，但是素质得要配得上车。提示一下新 A131KO 的朋友啊，新 A131KO 不要在路上，尤其是还在快速路上扔垃圾，这个得给清理垃圾的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难度呢？这会儿是朋友也开饭了啊，他说媳妇儿煮的酸辣粉看上去感觉是加了很多料啊，这么好的油炸花生米还有新鲜的蔬菜香菜啊，这感觉这个煮的是很用心的。还有叶峰说也在许愿中秋的餐桌上能够有有利德月饼啊，也在跟我们推荐美食，和顺花园阿兹古丽烤包子，热乎乎的牛骨头汤搭配刚出炉的烤包子，一口包子一口汤，真的是特别过瘾。烤包子肉馅新鲜没有膻味，一口气可以吃四五个。这会儿德路提示大家，在中亚北路有施工，请各位减速慢行，过了实验中学北向南就畅通了。还有在迎宾路东向西，在路中间有施工，留了一条车道，也请大家有序的通行，拉链式通行，互相礼让，让行车更安全。谢谢您的及时提醒。他说在迎宾路呢有个马蜂花大盘鸡，味道也很攒劲儿。在北京中路植物园对面的母亲私房菜，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味道好极了。确实这个马蜂花大盘鸡它不光是味道好，它已经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餐厅，很多外地的游客可能都说来到乌鲁木齐第一站得去尝一尝啊。他家的这个装修特色，尤其是迎宾路上的这家店，还是非常有特点的。看到月月跟我们提示了，今天中午要吃个拌面，哎呀，推荐的这个过油肉拌面，这个面太筋道太细了拉的啊，感觉过油肉炒得也特别的入味，油光锃亮的感觉，非常的挂满了这个汤汁，非常浓郁的感觉啊。他说推荐的这家呢是右街七号哦，这个之前有朋友跟我们推荐过，他说这个菜单上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永远不要问我加面收不收费，加面吃多少都不收费，但是坚决不能浪费。你看看还是特别实在的店家啊。他说这家店不需要排队，上面速度很快，36米辣条子，而且他说在这儿的特色过油肉，肉多而大，还是瘦肉，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在这儿吃饭感觉挺安静的，没有特别嘈杂，推荐给大家的这家是右街七号，右边的右啊，街道的街，右街七号，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林说来了，来打卡了，正在收听的美食每刻，期望更多朋友和我们一起打卡，节目中我们会为三位听友送上有利德中秋礼盒，也希望大家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7: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8: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9: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9: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3: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4: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15: 老板加个面。
14: 收听美食每刻，
13: 今天中午
16: 加个面。
17: You're just a love me. So you're just a love me.

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有没有想好今年中秋的伴手礼是什么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这份礼物，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传递祝福。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可以选选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糕点啊、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品牌和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分享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如果您也在计划着要给自己装修新家，那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省力省钱还保证质量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还有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都在里面，还贴心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拨打6616160 U6616160来咨询，到店还能够领取精美好礼。
1: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九四九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1: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2: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949公益黄手环。
1: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3: 949守护银发记忆，
1: 让爱不迷路。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推荐分享美味了。今天在节目里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播报路况推荐美食，每天中午呢都会准时的收到由你真好发来的营养的午餐，所以今天第一份礼物送给由你真好潘存燕，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发送过来。还有最近呢，月月也在节目当中经常跟我们打卡留言互动，我们也期待着持续的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今天他也继续推荐了，刚才推荐的是拌面啊，这会儿也在继续跟我们留言，那我们把第二份礼物送给月月啊，您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发送过来。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推荐，大家都可以继续打卡留言到949微信平台了。
4: 让我们守在一起。
0: 这会儿林给我们发来路况了，他说黄河路车流量双向车流量都是适中的，还有叶峰提示说在北盛广场的拉曼巴扎过油肉拌面是每次去的必点，肉量足，面条筋道，而且烤肉也很棒，肉串大的没有膻味，很好吃。我发现最近拉曼巴扎有拓展了很多新的这个地点啊，除了您说的这个北盛广场，在这个会展南路我也看到有一家新店，晚上营业的时间也挺长，而且灯牌特别亮，美食打卡全程的这个分享大家都可以帮我们搜罗一下。这会儿德路提示在迎宾路往友鹏街方向呢车流量正常，

更多路况可以继续留言分享。这会儿Happy 也说了，在今天跑得比较远，跑到湘月湾来吃打五拌面啊，他家的这个过油肉拌面特别好吃，而且也是特色，特别劲道。打五拌面看到招牌上也是20几年的老字号啦，口碑特别好啊。那这会儿谢谢各位的留言和分享，我们也将美食的心情继续传递下去吧。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再来刷新一下大家在推荐的美食。中午如果没想好吃什么的，各位可以就近的打卡一下。雷鸟跟我们分享了在天山区富康街的茶坊烤包子，味道好极了，今天中午就去吃了是吗？给我们来了张图片，确实这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家店。那确实在节目当中呢，雷鸟每天都会跟我们准时打卡和互动，每天都会推荐不一样的餐厅。今天在美食每刻的第三份礼物有利德月饼礼盒送给雷鸟，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送过来。这会儿看到俊文也在跟我们

留言了，他说图书馆牛少爷炒面片儿挺不错的。您说的是在自治区图书馆，在那儿北京路上的这个牛少爷吗？那这会儿我们如果在周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尝一尝。还有腾达乐说，银川路北向南快到建兴巷这儿呢，最右侧车道有一辆电动轮椅，路上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在路上行车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传递给自己的家人，我在这两天开车的路上也遇到过有这个电动轮椅啊，在这个车上，车道上确实特别的危险。按道理这个应该就算它是电动的，它也不能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出现，所以还是要提示家人一定要注意行人和行车的安全。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和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看看今天中午大家推荐的美食。德路说，这会儿呢就是在这个托克逊老四号拌面去尝一尝，在铁路旁边有免费停车，对，它周边有个大的一个停车的区域可以方便。没关系，今天没有中奖，听完节目继续分享午餐还有美食，总有一天您一定会这个收获我们的祝福。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和美味都在传递，叶峰说腾飞大厦、来府新疆菜、拌面、抓饭、烤包子、酸奶粽子、米肠子、面肺子、馕包肉，这些新疆特色都有，而且味道整体都很不错哦，推荐给大家。那这会儿阿里也说了，说到拌面他还要推荐一下在科学二街的塞曼达尔餐厅，过油肉拌面、丁丁炒面、干煸炒面都很不错，而且酸奶不加糖，味道很纯正，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糖，确实吃完了这个拌面之后来上酸奶还是比较易于这个解腻的。还有他说在南湖北路的桥满园过桥米线点餐，可以自选配菜，清晰又方便，菜量和米线的量都很足，米线加配菜再淋上些许麻油，真的是太香了。今天中午的美食确实很丰富，那稍后的时间美食每刻也期待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继续通过路况提示给更多的车友，稍后的一路畅通陪伴大家在路上。如果说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当您身体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可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这个综合中奖率还是挺高，70%。那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都可以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一路畅通，在周天的午间，杨洋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最及时的路况需要您的提醒，那最美好的心情也可以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会儿来刷新一下及时路况，看到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显示拥堵。团结路西向东，还有西环高架，从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北向南，车流量都是非常大。在泰山街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一品九点阳光的位置呢，车流量还是很大，也有排队。还有这会儿看到在团结路东向西，还有北京北路喀什西路到宁治一街，在由南向北的位置，这会儿呢也是车流量在逐步增大，缓行当中。红光山路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也是缓行，车流量逐步增大。更多的路况您可以继续打卡分享到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 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2: 一路畅通。
3: 来到一路畅通，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接下来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和十一长假，您准备怎么度过呢？就在最近连续发布了很多个旅游平台的数据呢，都在预测和报告显示出我们新疆还有呢很多的这个景点都已经上榜了。在9月15号马蜂窝发布的2026十一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呢，新疆位列十一假期热门旅游省份的前三，延续了暑期旅游的热度，成为中秋国庆假期长线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呢，是拼假出行带动长假旅行的市场很火热，所以数据也显示出西南西北长线目的地持续走红，新疆紧随贵州云南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省份的前三。随着天气转凉，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在想，哎呀，我要不要开启追秋的模式？因为这个秋天很多朋友们也想去赏一赏北方地区的这个斑斓的丘陵，北方

0: 寻秋相关的热度搜索就上涨了84%，像自驾、徒步这样的非常高自由度的玩法呢，也成为了寻秋主流选择。而且我们新疆也是凭借辽阔的地域风光，成了长线寻秋深度游览的优选，有很多朋友们也在对自己的这个出行做好了计划。拼长假的这个模式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到新疆比较远的这个西北目的地的开展深度游呢，创造了很好的时间条件。所以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打卡，很多游客更追求的就是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到新疆来自驾、来轻户外的这些新玩法，很多年轻人也特别的喜欢。寻秋入戏轻户外也成为了年轻人国庆出游的三件套啊！那很多朋友也在改变自己的旅游方式，不仅限于传统的景点打卡了，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辽阔山野，沉浸式的感受金秋时光。所以这个假期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新疆的美景呢？准备到哪里去赏风景？也可以把您的自驾线路来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那这会儿即时路况还有打卡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传递到微信平台了。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看到呢，有朋友在提示啊，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行车，更注意的是文明驾驶。就在今天中午呢，毛毛也看到了一辆白色的 SUV， 它在米东区中医院的这个门口，自西向东的方向就直接占用直行 BRT 车道，等红灯的时候来掉头了。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这是特别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在路上，希望大家文明安全的行驶。这会儿白晶晶说，在新天润北京路南向北城北大道红绿灯这儿呢，车流量还是很大，车多。小凡同学继续在打卡，那今天继续在路上，欢迎你的观察。东外环观察员在小区里遛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有朋友这会儿呢需要大家的帮忙，他的车辆亏电了打不着，目前谁能够帮他勾一下电，请联系一下他。他的位置是在八道湾山水雅苑 B 区地下车库，一辆白色的 SUV 长安欧尚 X5， 它的电话是15999199780，15999199780，位置是在八道湾山水雅苑 B 区地下车库，是一辆白色的 SUV 长安欧尚 X5。 这会儿在附近的各位能够帮他搭把手，请联系一下这位听友，能够帮他及时的勾电。那更多路上的动态和及时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提示。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我是杨洋。秋天是新疆一年当中比较短暂的季节，也是最适合出游的季节了，就用一种很新的方式打开阿勒泰。今天我们也连线到了正在阿勒泰开启这个多彩阿勒泰自驾游的领队杭志，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本次活动的亮点吧。你好，杭志。
3: 今天呢，我们的自驾游团队呢非常顺利的已经到达乌尔河区了。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的行程呢，就是来自世界雅丹地貌，不仅要去魔鬼城，还要去白羊河大峡谷和原始胡杨林。我们的车友们都非常的期待。那么特别说一下我们明天我们昨天下午的这趟行程了啊。昨天下午呢，我们是带着车友们啊，到达了这个咱们祖国最西北的支北啊，那就是在阿勒泰的185团，这是咱们第十师185团这个地方的一个首个5A级景区白沙湖所在的位置。那么我们到了白沙湖之后呢，不仅啊看到白沙湖非常奇特的景观，那么这个白沙湖呢，它的水啊没有进口也没有出口，但是不论是旱季还是水多的季节呢，它的水面永远是这么多。我就问了工作人员，我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啊，是因为咱们阿尔泰的冰川雪水融化之后呢，渗入地下，是从地下呢汇聚到这里来的，所以呢这里才有了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的一个湖泊。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咱们185团呢这里啊驻守着咱们的冰团职工，大家呢在这个冰团一驻守啊就是很多年，这里呢也是那种小的一种虫子叫小蚁，就是特别厉害的一种小虫子呢，它比较多的地方。那第一代军垦人在这里开垦荒地的时候啊，可以说呢是为了避免小蚁在身上抹上泥巴来干农活，就是非常的艰苦。但是如今呢，这个185团已经建设的是非常的漂亮了，生态环境良好，周围呢是鸟语花香，白桦树丛就在这里，而且呢那种植的各种瓜果类啊都是非常的香甜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一起呢还去了咱们祖国西北之北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呢它是一个大的纪念碑，上有咱们

0: 的地图。那么我们特别请到了他们当地啊白沙湖景区一级讲解员严红老师。这个严老师呢，他的讲解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很感人，我们的每一位这个车友呢都听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带着大家呢一起在这里啊，我们唱起很多的这个一些爱国主义的歌曲啊，迈着齐步走一二一走上了这个纪念纪念碑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拍了很多的照片，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白沙湖景区呢，它不但是一个湖，它是一个系列景区。为什么能够成为五 A 级呢？是因为这里呢它有鸣沙山，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红叶林。红叶林啊，它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的名字呢叫欧洲山杨，一种杨树。它到了秋天一打霜以后呢，这个叶子就全部变成红色的，就亮红亮红的颜色，很漂亮。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呢，刚好啊叶子呢已经有一半是黄的，一半是红的了。那么我们在红叶林还转了一下，然后再往里有这个白沙湖，白沙湖下面呢有这个咱们的军垦第一连啊，以及这个西北之北的纪念碑。那么我们这一系列的景区转下来之后呢，是了解了很多文化。最值得一讲的啊，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交通广播我们还是要讲道路，因为呢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国道331线的终点所在位置。国道331线呢，它是从祖国的辽宁开始啊，穿过吉林，再到黑龙江，然后再到内蒙古，然后一直到新疆，最终呢是9333公里到达185团，是一个终点。所以在这里有一个331线的终点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打了卡。那为了进一步的发展旅游业啊，当地政府呢也从哈巴河建一直到185团这一节道路啊，现在呢修成了双向宽阔的平坦的马路。我们记得去年我们到185的时候呢，还走了一大节的土路啊，觉得尘土飞扬啊，就比较难去。但是今年呢，这个331线的这条道路呢已经实现了半幅通车，就是它有一半还在施工，另外一半呢通车，而且都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所以我们到达那里呢也更加方便了。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呢是入住在哈巴河县，尝了哈巴河最有特色的小鸡炖牛肝菌，而且是新鲜的牛肝菌。我发现这个新鲜的牛肝菌啊，炖在这个鸡汤里呢，它有一种粘稠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有营养。今天早晨呢，我们是9点出发，沿着331线，然后呢一直到国道217线，因为咱们的国道217线呢也是从阿勒泰呢一直呢向南，我们都知道217最有名的是独库公路嘛，是吧？那我们这次走的是阿勒泰的这一节，然后从217呢又走上了这个奎阿高速国道3014，那么现在呢已经到达乌尔河了。现在呢我们的车友啊来到乌尔河的这家这个特别有特色的羊拐抓饭的餐厅，那么在这里呢要来上一份大大的羊拐抓饭。那现在可能你已经听到我背后呢有这个音乐声，是不是在响？
1: 是，
0: 是因为呢特别啊，咱们这次呢乌尔河区文旅呢也是很重视我们的活动啊，为我们做了全面充分的安排，为我们准备了歌舞表演。我们在这个大型的毡房当中，然后呢各种民族舞蹈跳起来，抓饭吃起来。一会儿呢我们将带着车友呢去世界魔鬼城啊，转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白洋河大峡谷了。今天晚上的晚宴呢是我们第五天的晚上的这个结束晚宴，唐志呢还要和大家进行一个体验交流。同时呢咱们乌尔河区文旅啊特别的为听众朋友呢准备了伴手礼啊，每人一份伴手礼，让大家呢感受到咱们乌尔河的这样的一份热情。那据我了解呢，咱们乌尔河区呢现在呢也是这个石油产业和旅游业呢共同发展啊。那么这个旅游业呢，他们就除了我们刚说到的这几个景区之外呢，还有乌尔河的影视城，里面呢曾经拍摄过《大情妇》这部电影，所以它里面的就是秦汉式的那种古建筑，还有汉服穿，那大家可以拍摄。那同时呢，这。

0: 天啊都在发布各种视频，让大家呢可以看到最美的风景。嗯，
1: 好的，谢谢杭志的分享，也期待着我们持续保持联系，先和你连线到这儿。哎呀，听了，再见。听了杭志的介绍，真的在这个季节去阿勒泰，感受一下秋天的美丽。刚才梳理了这么多景色的亮点，让我们既长知识，又充满了特别强的画面感，也让我们感受到真的祖国之大，在这样一个斑斓多彩的，又有点短暂的秋天，怎么样能够最留下最难忘、最美好的、最珍贵的回忆呢？可能真的是要放慢脚步，静下心来，临风远望，感受新疆的秋天。同时也希望各位持续的关注949交通广播，能够和我们一同开启更多的精彩出发，去感受路上的风光。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正在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我是杨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刷新最新的路况消息，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是否是一路畅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签到，分享给更多车友。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美景和风光，
1: 卧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0: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1: 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那我们也再次刷新一下最及时的路况，看到这会儿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大，团结路东西双向也是稍有些拥堵，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呢，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缓慢，车流量增大。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 外环路西向东，还有黄山街东向西，这会儿呢车流量都是在逐步的增大当中。节目里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同时也提示各位949的很多精彩活动呢也正在开启，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今天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活动，在明天9月21号的下午，活动会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25中学教育集团，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乐福友爱志愿者和环保专家将会为同学们带来环保公开课的精彩互动。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和您盘点路况，看到听友的即时路况详说，上车就听949，四平路这会儿双向畅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真的这个季节还是特别适合出游去逛一逛，打卡一下美丽的秋景。那如果在市区当中，您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最新的变化呢？免费潮玩巴士直达二次元，就从9月24号到27号第四届新疆动漫节将会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举行，也为大家呢为了方便能够前往观展，这次本次的动漫节呢也开通了潮玩巴士惠民接驳专线，有四个市区站点呢定点会直发会场，免费乘坐无需要预约，把动漫 IP 搬上城市公交，打造流动的街头动漫打卡点。如果您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潮玩巴士，它就是以多彩动漫魅力新疆为主题完成了整车的包装，整个车的设计也是新潮活泼色彩明快，而且运用的就是鲜亮的动漫色系为主色调，而且车中呢也是集中的展示了新疆本土原创动漫 IP 形象，包括充满活力的江小曼，还有英姿飒爽的雪豹交警，憨态可掬的雪怪阿乐，还有美丽大方的阿娜娜娜，还有就是古灵精怪的特小克，以及软萌治愈的 W 抱抱啊。可以说在普通的公交车一下变成了街头的流动动漫打卡点，传递出的也是我们的动漫文化走进日常生活、欢乐出行的这种理念，也让大家呢能够在乘车的途中就可以打卡拍照了。那这次的这个接驳专线设置的就是乌鲁木齐晚报社、儿童公园，还有高新万达、经开万达四大乘车站点，也是覆盖了居民区和核心的商圈。这四个站点呢是独立的发车直达主会场沙之船的这个路线，不会有串联，而且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候车点，然后呢实行这种专线的定点班次的往返运行，全程免费无需预约。也可以关注一下时间，就从9月19号的11点发车，线路呢就是从乌鲁木齐晚报传媒大厦到人民公园，到 CC Mall 时代广场，再到人民广场，还有就是9月24号的活动第一天呢，这个时间的发车时间也是从早上的9点半就开启了。那每天的发车时间是11点到12点，还有就是15点、16点，四天返程的班次都会统一，也会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便捷，所以有机会很多动漫爱好者也可以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时间，去感受一下在现场的这份激情。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和您盘点路上的变化，同时今天全天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我们也一同来了解一下。接下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郭恩豪，和我们一起互动。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

0: 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郭恩豪。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午间天气晴转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85架次，截至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2架次，进港航班91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智慧机坪新技术取得新成效，本场无人自动驾驶车队累计安全运营里程突破160万公里，实现零责任安全事故，成功刷新国内民航机场自动驾驶规模化运营记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1: 谢谢，先和您连线到这儿，辛苦了。那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有关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在1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以及各档节目，我们也为大家来指路导航。更多的路况消息还有身边的最新变化，在一路畅通节目当中期待着您的发现和共同的关注。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节目里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传递最新路况到微信平台吧。
2: 不行

0: 终将拥抱的季节，让我们变爱人那么狂野。
1: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2: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1: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3: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我是杨洋。这会儿的即时路况和路上的安全提示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刚才燕呢跟我们提示了说，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紫金苑到百商托斯卡纳一路上呢都有石子儿，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反馈一下，那我们也及时的向相关部门来提示看能否清理。这会儿天山梅说，西环高架下河滩到雁北立交，这会儿呢车流量都是正常通行的。还提示刚才在西外环九家湾辅道进入西环高架入口有一辆车在换轮胎，在最右侧车道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也请大家减速慢行避让一下。谢谢天山梅的提示。这会儿想也提示在四平路目前是双向畅通，更多畅通的路况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和留言。眼看着中秋假期要到了，949交通广播暖心上线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我们在亲子活动当中不但有篝火晚会、有亲子采摘，还能够赏月共团圆、尝鲜庆丰收。在9月27号呢，我们会带着孩子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着孩子走进金色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现在就发送9到微信平台，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赶紧报名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吧。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假日需尽欢，来趟吐鲁番。
3: 夜游交河，沉浸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4: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3: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元嗨吃99种拌面。
4: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3: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4: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吐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3: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4: 这个双节
2: 相约极致吐鲁番。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我是杨洋，在周天的午间继续陪伴大家。这会儿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需要您的提醒，那最美好的路上心情也可以打卡到微信平台。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名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切还有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节目当中我们也开展了有奖问答，还在持续当中。那今天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出一道判断题，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那这道题您听好了，您的手速也要准备好了。这道题目是说，儿童生病可以直接把成人的药品减半服用，

0: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九四九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1: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道判断题，我们也将会为手速最快的朋友、正确答对的朋友呢送出一份礼物。那刚才刷新了微信平台，确实大家对于日常用药的这个生活常识还是非常的了解，这道题显然是错的。就像样子说的一样，他说成人的药剂和小朋友是不一样的。的确，我们在这个吃药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药有专门的儿童包装或者是儿童用药。还有刚才默默也在提示，他说先把孩子的情况要稳定下来才有资格说这个对不对啊，是这个孩子的症状要稳定下来。那这会儿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确实都一致的认为这个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听友找到了，就是刚才在微信平台当中的又又又又，他是最快的发送了正确答案到微信平台。也提示大家，不光是在判断当中，还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需要我们有安全防范的意识。而且又又又又说是不是我，他刚才说一瞬间就下地裤子没有信号了，他连续发了好多次。确实今天这份礼物呢要送给您，您就是今天答题最快的，我们也将会为听友送上的是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抗生素只杀灭细菌，对普通感冒流感这类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所以滥用抗生素也会造成耐药性损害身体健康。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用药的安全知识，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收到了朋友们发来的及时提醒。这会儿呢，还有听友需要我们的帮忙，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刚才有位听友呢，他的车辆亏电了，需要大家的帮助。他说呢，是在八道湾山水雅苑 B 区的地下车库，是一辆白色的 SUV 长安欧尚 X5， 在八道湾山水雅苑 B 区的地下车库。如果您在八道湾附近能够帮他勾一下电，请联系听友1599991978015999919780。节目当中继续发送最及时的路况到949微信平台，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这会儿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车流量很大，显示拥堵。在团结路西向东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缓行。还有迎宾路东向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缓行当中。及时的路况可以继续陪伴大家，那稍后的时间也要持续关注949更多精彩的内容。这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温差有点大，但是到了中午呢，温度有在升高，所以开车的各位还是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及时的添减衣物。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29度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9度到16度，22号白天到夜间有阵雨，23度到14度。

0: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九四九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1: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在路上文明安全驾驶非常重要，当然有美好的心情一路伴随九四九也很重要。这会儿在及时的路况当中，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发送路况提示给更多车友，九四九一路相伴。正在收听到的一路畅通节目呢，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在稍后的劲爆体育，嘉贺也会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及时的发送路况和您的互动消息到微信平台吧。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来了来了，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更多的听众，各位听友朋友们都能够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研究表示呢，肾主藏精啊，就是按时睡眠对肾的这个保养和恢复特别重要。睡得太晚或者睡眠质量不好，肾呢就藏不了精啊，肾精不足，健康就没有了保障。那皮迟恒认为呢啊，就认为啊，就是研究认为这个子午两时睡眠呢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子时呢指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指的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中午1点。那么在这个两个时间段入睡呢，被称为子午觉啊。经常会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我会听到我的同事杭志说：“哎呀，我想来一个睡一个子午觉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其实呢，多年来坚持早睡早起和午休的作息习惯，不管工作多忙，在晚上11点一定要按时入睡，中午呢也会在办公室或者书房小憩片刻，这都是对于您的身体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那么有医生表

0: 是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午睡呢的确是一个养肾气的一个好方法。午时，上午的11点到中午下午的1点，阳气最盛，那么此时呢，睡眠可以养这个肾阳，人体呢可以借助外界的阴阳之气补充体内的这个肾阴肾阳，就是建议啊，这个子时，比如说大睡，午时小憩，午睡呢以3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可以了。所以这会儿啊，如果说你睡到31分钟的时候就醒一醒，醒一醒啊，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可以了。金茂体育节目开始了，咱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持续关注，一起分享互动，打卡签到。来关注一下，看到小班同学在说说嘉禾中午好呀，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行啊，太好了，都是畅通的好消息，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都能够稳驾慢行，安全行驶啊。还有呢，看到云卷云舒变相也来了，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看到了子健呢，也是啊，锁定949交通广播，欢迎。后悔也来了，太好了，这会儿呼唤每位听众，呼唤每位热爱体育的朋友们。此刻呢，我们来继续为您了解关注介绍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跑步。体育小语区当中，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为什么室外正式大赛里面短跑最后固定会留下100米、200米、400米这三项呢？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来一起关注和解锁一下。首先呢，核心的是生理特点、赛道设计，还有历史传承以及观赏性四重原因叠加。第一个呢，考验的能力啊，刚好层层叠进，没有重叠，像100米纯直线，这是拼极致爆发力、最大速度，几乎没有持续耐力和压力，是公认的谁是地球上最快的人的比拼啊。那么200米呢，弯道加直道，多了弯道跑的技术，离心力的控制不光要快，还要会在弯道稳住节奏。400米呢，标准跑道整整一圈，被叫做最长的短跑啊。为什么呢？因为既要爆发力，还要扛乳酸堆积，分配体力，是速度加速度耐力的极限考验。再往上到800米了，功能的方式就变了，归入中长跑了，这不再属于短跑的范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贴合标准的400米一圈的这样的一个田径场规划规则，是刚好啊，规则是好落地的。像现在标准的室外跑道一圈400米，200米正好半圈，那么100米呢是直道段、道次、前身数以及距离计算体系较为成熟，全世界场地统一，成绩呢可以横向对比。如果说随便加上个150米、300米这类距离呢，这个赛道的划线、起跑线会非常乱，所以很难公平。那么还有呢，那就是历史沿袭下来认可度会比较高，像现在奥运会啊，1896年首届就设置了男子100米、400米，后续呢是补齐了200米，从早年的这个马制项目啊，统一改成米制之后啊，那么这套距离呢慢慢定型，一代代赛事沿用，也和4×100、4×400这个接力啊，是体系完美配套的。还有呢，那就是观赏性清晰啊，观众好理解。三个项目呢，特征区分明显。百米看起啊，这个看起飞和极速；200米呢，看弯道超车；400米看全程控速，悬念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像300米这种曾经出现过的非正式项目，定位卡在的是200和400中间，特色模糊，传播性弱，就没有保留成正式的大赛项目。当然补充一句啊，室内赛呢会有60米，但是室外世锦赛、奥运会短跑正式单项就是这三个，你了解了吗？100米、200米和400米。快来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畅聊体育，一起关注更多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准备了解更多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了。答案只有一个，你准备好了吗？他来了。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 猜中就是

0: 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真的，我们有些听友啊，有的时候有点厉害，不是有的时候，可以说经常性的是展现出自己的厉害啊。在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环节，互动板块呢，他次次来稳稳答对啊，就这一份这个答题感啊，就说明了对于体育这方面可能已经融入到他生活当中了，每一天啊都或多或少的进行啊这个锻炼身体，或者说运动项目啊的坚持展示。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们更多的听友听众来一起学习，一起来在今天来挑战自己。所以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是选手要和一位伙伴搭档参赛，二者呢需要长期磨合，形成稳定默契。这是第一条线索，来吧，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给出你的内容。再一次重复一下，第一条线索是选手要和一位伙伴搭档参赛，二者需要长期磨合，形成稳定默契。你的答案是什么？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来看一看啊，看到伟宁在说乌昌大道这块呢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双向吗？双向一路畅通吗？还有呢，后伟在说扬子江路的北向南红山邮局门口啊，从转盘位置到右侧车道正在安装施工围挡，占据100米左右，预计的未来几天呢，红山转盘附近的几个方向平峰期会有缓行，高峰期会有拥堵，建议非必要的车辆咱们绕行一下。再一次感谢啊后悔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提示。再一次跟大家来讲一讲扬子江路的北向南红山邮局门口啊，从转盘位置的右侧车道正在安装施工围挡，占据100米左右，预计未来的几天呢，红山转盘附近几个方向平峰期会有缓行，高峰期会有拥堵，建议非必要的车辆咱们绕行一下，好不好？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听着歌曲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信息互动啊。看到这会儿陈毅在说陈北大道高架道铁路口这块为什么缓刑这么厉害啊？就一点都没动的。海虹国际这块目前在这个方向，目前车辆表现偏大。有知道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跟进讲一讲。永胜互动参与啊，认为是双人滑冰。无名在说啊，说冰壶对不对？嘉禾是不是冰壶呢？童话在说合作愉快啊，我们猜的是运动项目啊，我们竞猜的是运动项目。所以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您，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探讨交流交流，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答案的可能呢？刚才说的第一条线索啊，是选手要和一位伙伴搭档参赛，二者呢需要长期磨合，形成稳定默契。你想的答案，想想选手要和一位伙伴，选手要和一位伙伴两个，是不是？这个很重要，二者需要长期磨合，他们不是第一次啊，这也是有默契的啊，形成了稳定的默契。所以你想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符合呢？来吧，一起讲一讲。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运会首金来了，第二金、第三金也来了啊！中国体育代表团首金来了，中国队夺得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冠军。9月20号呢，在埃及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是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那么，埃及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中国选手林心雨啊是夺得金牌。那么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二金，很厉害，很快速啊！另一位中国选手黄安琪获得亚军。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国队夺得金牌，再一次啊，恭喜咱们中国队！哎，刚才说到的有什么？比如说现代五项，是不是？刚才还有什么？铁人三项，还有什么？十米气步枪啊，这个真的是不同的项目遍地在开花，是不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一起关注更多的运动项目，像刚才说到的现代五项，像刚才了解到的铁人三项，还有十米气步枪，我们也会在后续跟大家在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准备，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给咱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加油助威，继续接再接再厉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讲一讲，说一说有没有关注或者看哪一个运动赛事啊、运动项目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畅聊畅聊啊！一加一的完美在说是双人滑冰，就双人花样滑冰，对不对呢？啊，如果说根据第一条线索的话，好像它是符合的，是不是？伟宁在说，那是不是乒乓球双打呢？永胜在说，我觉得应该是乒乓球混合双打。天然梅在说，雅山南路从雁北立交下河滩上南环高架走西环高架，正常的。收到了，收到了啊！这会儿呢，也烦请大家来一起说一说，互动互动，参与参与。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您可以来。表达一下您认为的运动。

那个项目，能觉得哪一个项目符合条件？再或者说，我们来说一说亚运会，您关注的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项目，哪一个是你比较感兴趣的？啊，赛事在跟进的，在关注的，来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继续关注到的是亚运会，今天啊，这国乒中国男篮直播时间也是确定了。来到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呢有多项赛事都有比赛，其中呢国乒加包括中国男篮比赛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其实在19分钟前、20分钟前吧，国乒女团对阵中国澳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的进程啊。那么再过一会儿，下午的17:30。国乒男团对阵的是卡塔尔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在15:40啊，就是说再过20分钟，中国男篮将对阵伊朗男篮啊。那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 CCTV 五加频道会进行直播，来争夺一枚亚运会铜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给咱们的国乒啊，包括给咱们的女团、男团以及中国男篮加油助威，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看到金宝在说，哎，嘉贺，我认为呢是双人花样滑冰哦。看刚才有人说双人花样滑冰啊，这个呢是有朋友是给出来的这个信息啊，还有朋友呢在说冰壶对不对？有朋友说混双乒乓球对不对？还有一些朋友在说乒乓球双打吧啊。这个答案呢是现在层出不穷，对不对？大家呢也可以来判断判断，您认为还有什么可能，什么运动是符合线索的，咱们来讲一讲。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泰山街从三里木葫芦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沈墨沟路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24公里每小时。来了解路况，咱们也可以伴随着今天中午这会儿，如果说有些疲惫的状态，我们也来一起听听歌曲。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时间来到了15:26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刚才呢，我们第一条线索已经为您介绍了，说的是选手要和一位伙伴搭档参赛，二者需要长期磨合，形成稳定默契。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我们也欢迎和期待更多听友您的分享互动。第二条线索是整套比拼，看重节奏、姿态与完成质量，不依靠直接对抗击倒对手来拿分。所以呢，也欢迎也和期待着更多听众，咱们都来一起互动，一起讲一讲。那么这第二条线索已经介绍完毕了，大家来一起说一说，一起互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亚运会中国女篮啊是首战大胜泰国队。那么在9月19号呢，中国女篮19号是亮相埃及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首战的111-46大胜泰国队。中国队呢开场就打出了一波21-1，随着陈玉洁外线命中三分球，中国队呢在首节结束了以33-14领先。此后比赛呢持续一边倒，三节战罢，中国队将分差是拉大到43分。末节中国女篮呢并未松懈，防守端呢只让对手是得到8分。中国队啊是最终呢收获一场净胜65分的大胜。那么中国队全场6人得分上双，杨舒予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另有7个篮板和5次助攻，罗新玉和陈玉洁呢各得16分，陈明玲呢是贡献15分和9个篮板，刘雨桐是拿下12分和5个篮板。那么在比赛之后呢，这个刘雨桐也是说啊，说今天的比赛呢为后面的比赛是打下基础，大家很好的贯彻了主教练的意图，

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后走。那么展望这次亚运会的陈明林呢是说啊，我们的主要对手呢包括中国台北、韩国、日本的队伍，他说呢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我们要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打出我们自己该有的东西。杨舒宇呢也是说到了，说我们整体啊这个精神面貌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没有世界杯结束后的连续作战而疲劳，球队呢有很多套的阵容，有不一样的打法，针对不一样的对手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中国女篮呢会在明天21号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也希望我们的女篮姑娘们继续保持好状态，有稳定的发挥，继续加油，中国女篮必胜。刚才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啊，这前两条线索，第一条是选手要和一位伙伴搭档参赛，二者需要长期磨合形成稳定默契，第二条线索是整套比拼，看重节奏姿态与完成质量，不依靠直接对抗击倒对手来拿分。你的答案是什么？还有哪些？我们也欢迎和期待更多听众您的分享互动。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时间来到了15:33啊，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啊，看到宗介在说双人花样滑冰，对不对？金宝刚才说的是双人花样滑冰，永胜更新啊，认为那是三米双人版啊，这个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我们也欢迎和期待着更多听友听众，咱们都来一起更新跟进一下啊，一起来更新跟进一下。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了解到的是男篮啊，山西男篮官宣新赛季教练组主要成员，布扎斯任主帅，张学文任领队。9月20号呢，山西男篮呢是发布了公告，官宣了新赛季教练组的主要成员，比如说啊，刚才讲到的这个维陶塔斯，布扎斯将担任主教练一职，张学文的指导啊是继续担任领队一职。同时呢，俱乐部签约了帕柳斯乔蒂斯担任助理教练一职，以及签约两位训练师，分别是梅尔文安德森伊莱和詹姆斯迪恩德莫普洛斯啊，这是两位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山西男篮的训练师。这个官方公告呢也是介绍到了，经过俱乐部管理层的考量和协商，新赛季呢维陶塔斯布扎斯将担任山西汾酒职业篮球俱乐部主教练一职，张学文指导呢继续担任领队一职，同时是签约了刚才说到的两位训练师。那大家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了解 CBA 的最新进展啊和情况。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听着歌曲啊，来关注一下，看到快乐在说说在这里暴露框对不对？对呀，这肯定是这里啊，您发送正确啊，在微信上方有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关注就可以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了，此刻的你发送过来信息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也欢迎和诚邀，很多朋友说我没互动过，哎，今天来一次怎么样，今天咱一起分享一次怎么样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平台当中一起来分享路况，一起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那么接下来第三条线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第三条线索是赛前呢，除了检查运动员自身状态啊，刚才说到的啊，这个第三条线索啊，说的是赛前除了专业运动员自身状态之外，还要对搭档的健康、参赛资格进行专项核查，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来一起解锁第三条线索，你认为的运动项目符合的是什么呢？来一起讲一讲。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条线索是选手要和一位伙伴搭档参赛，二者需要长期磨合，形成稳定默契。第二条线索是整套比拼，看重节奏、姿态和完成质量，不依靠直接对抗，击倒对手来拿分。第三条线索是赛前除了检查运动员的自身状态，还要对搭档的健康、参赛资格进行专项核查。你的答案可以在此刻发送过来了。

0: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一下全球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介绍，一起关注讲一讲。比如说乌鲁木齐是晴天，温度是29到17摄氏度。还有呢，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1到19度。石河子多云，31到14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0到16度。克勒马伊多云转晴，30到19度。伯勒呢是多云天气，29到15度。伊宁呢是多云转阵雨，31到14度。塔城晴天，31到13度。阿勒泰晴天，27到10度。哈密是多云转晴，30到1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6到23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到15度。阿克苏多云天气，28到1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7到13度。喀什多云天气，27到14度。和田呢是晴天，25到15度。那么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晴天，29到15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29到17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7到18度。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来分享天气，一起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

此刻呢，你需要来一起通过答题找到我们的痛快啊！我们一起用一种酣畅淋漓答对题的那种感觉。那需要您在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互动环节过程当中踊跃参与。刚才我们的三条线索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第四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看到啊，这个滴滴滴滴滴啊，这位朋友顶一下，他说拉力赛对不对？有人说应该就是3米双人板了。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再说说驾鹤下午好，打卡前到东外环的北向南车流量是适中状态，收到了。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驾鹤，我锁定一下啊，认为呢是马术啊，并且应该是第一个答对该项目的，是不是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来一起讲一讲。那么接下来我们第四条线索也来一起了解一下。第四条线索是选手依靠细微的肢体信号和口令引导伙伴，伙伴呢拥有独立的自主反应能力。你想想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一起最终解锁。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了解到的是德甲拜仁七球大胜凯恩百球创纪录。那么9月18号呢，德国足球甲级联赛18号展开了第四轮的较量，拜仁慕尼黑的主场是4-0大胜柏林联合啊。法国国脚奥利塞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凯恩呢不仅二度建功，而且呢成为了德甲历史上最快攻入100球的球员。柏林联合啊是开场呢之后采取的是密集防守战术，一度是限制住拜仁的进攻。那么第18分钟呢，穆西亚拉啊是禁区外低射远角得手，打入了个人本赛季的首粒联赛进球。那么第38分钟，奥利塞在禁区内被罗特放倒，那拜仁是获得了点球，凯恩主罚命中，在个人第98场德甲比赛当中完成了联赛百球，打破了迪特穆勒啊保持的129场德甲攻入100球的记录。那么上半场结束之后呢，穆西亚拉呢是送出助攻，奥利塞是劲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3-0。那么一边再战呢，柏林联合呢是一度连续制造威胁，但射门呢均被拜仁门将诺伊尔化解。第54分钟的奥利塞右路传中，凯恩头球攻入个人第101粒德甲进球。第70分钟呢，替补登场的塞巴里啊是接戴维斯传球，那么连续摆脱对手之后啊防守之后呢破门。此后奥利塞呢是接管比赛，他先后是在第73分钟啊接连啊接这个比舍夫直晃啊直传晃过对方门将得分啊，随后呢又在第76分钟接这个比舍夫传球兜射破门，完成了帽子戏法。啊，将比分是锁定为7-0。那么凯恩赛后也表示，这是从开始到结束都保持在最高水准的表现。那么能够在德甲攻101球，让我感到自豪。此役过后呢，拜仁四轮积10分，啊，是暂时升至积分榜的首位。柏林联合呢，新赛季未尝就是仍然未尝胜绩，所以呢，也向大家也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更多内容啊。

看到世鹏在说，哎，我觉得今天答案是花样滑冰吧，对不对，加贺？还有应龙在说马术，对不对？永胜在说双人跳水，是不是啊？那么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和判断，我们来最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马术。为什么是呢？确实刚才变强啊是第一个答对的，厉害了啊。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选手要和一位伙伴搭档参赛，二者需要长期磨合形成稳定默契。首先，双人花样滑冰、双人赛艇、双人跳水都属于搭档配合项目，范围宽泛啊，没有暂时锁定单项。第二个呢，整套比拼看重的是节奏、姿态以及完成质量，不依靠直接对抗击倒对手来拿分。像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包括自由体操等项目，同样以动作完成度打分。第三个呢，赛前除了检查运动员自身状态，还要对搭档的健康、参赛资格进行专项核查。第三条，这个像多数单人项目只检查运动员本人，对不对？这条呢可以筛除比如说像短跑、跳远、举重等单人竞技项目。第四条线索是选手依靠细微的肢体信号和口令引导伙伴呢拥有独立的自主反应能力。这不，双人竞技搭档的都是人，只有马术里的搭档啊是马匹，所以呢依靠骑手指令完成动作，唯一锁定的就是马术了。看到啊，子健在说拜仁慕尼黑，我喜欢啊，这个看来也是会关注德甲，对不对啊？会关注这个豪门球队拜仁慕尼黑的精彩表现。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喜欢篮球，也有朋友喜欢足球、喜欢羽毛球的等等。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啊，咱们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去关注、去热爱。当然了，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给咱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加油助威。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看到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更加精彩的表现。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加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那么稍后的时间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上车就听949，我们路况播报传递到949交通广播平台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只要你在路上就会抵达远方，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朋友们，我们都能够持续关注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奔波在路上，风景在身旁，忙碌的日子里面总会有一段旋律或者几句闲谈来治愈您的行车时光。所以不管此刻的咱们是在通勤赶路、出行出游，还是日常穿梭在城市的街巷，这一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啊，我们一起了解、关注更多内容，关注路况啊，一起捕捉生活暖意，聆听舒心好歌啊，一起聊聊身边的事情，解锁轻松自在的行车日常。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一起留言畅谈。哎，看到刚才子健在说，哎，这个韩帅好啊，哎，一看，哎，还是嘉禾啊，今天呢是两个时段陪伴大家从3点到5点，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吧，在节目当中继续一起来分享路况，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一会儿的状态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说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

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是31公里每小时，了解到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西北路到恰尔巴格街的东向西是29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咱们也来一起关注路况，一起畅聊讲一讲。看到啊，这个德路梦鱼这位朋友在说说，佳贺你好，下午好。长春路的北向南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特别好。其实路况是顺畅，是畅通的，也是及时的提示，所以也欢迎更多的听友，不管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是有拥堵、是缓行，还是一路畅通，都可以将信息传递到949交通广播。看到后悔也来了啊，不光是来到劲爆体育，也来到了边走边听，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一起来讲一讲。有朋友在说说，哎呀，今天呢这个确实有点小忙啊，到这个点了，打开收音机一听，哎，不是韩帅，加贺啊，怎么是加贺啊？这个因为我们排的这个班2个小时啊，虽然说呢是今天是周日，但还是工作日的状态，所以呢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啊这个支持一下，持续给949交通广播咱们传递更多内容啊。看到德鲁梦鱼在说啊，说佳贺，刚才看到有一位啊是骑电瓶车，前面还带着小朋友啊，主要他是边骑边发手机信息，发微信什么的，看着还真的胆战心惊的啊，这什么情况呀？是就在长春路吗？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啊，这不光是骑这个电瓶车，咱还要戴头盔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不能前面还有小朋友，这个还单手，这真的很危险啊！如果说真的有要紧的急事儿，咱停下来啊，这个打完电话或者回完信息再出发也是可以的嘛。来关注一下，分君在说啊，说鲤鱼山路的南向北在天悦龙亭这里啊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了解一下。这边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啊，估计过一会儿可能排队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表现也可以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我是佳贺。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嘉贺正在直播间陪伴各位。看到财源滚滚在说即时路况，嘉贺、啊、来提示一下，团结路口这块啊，大巴扎桥下右拐解放南路这块啊，这个有点走不动了，全部上西环桥上这个西环桥71降元方向，目前这块车多，重点说一下。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哥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3: 星河嘉禾，
2: 哎，在呢，在呢，在呢。
3: 啊，即时的路况非常好。
2: 哦，
3: 这个路况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以为这是说嘉禾嘉禾啊，昌吉这边的啊，好吃的挺多的啊。啊，这刚才说的这个路况啊。特别好啊，这个点来说特别好是吧？行呢，好就行啊，哪条路嘛，来讲一下嘛，说一下哪条路，让我们有很多听众听友也知道一下，是不是？了解一下昌吉的各个道路也是一种学习嘛，对不对？所以欢迎大家，有的时候我们报路况的时候可以详细一点，比如说具体位置，比如说加上方向啊，这个时候这就非常的醒目啊，直接就。一下脑海当中这个地图就出现了，哦，你在这个位置呢，这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啊有一个什么呢，对，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下次报路况的时候啊详细一点啊，有趣一点，有代表性，有特色一点啊。财源滚滚在说，重点说一下右拐解放南路这块有点走不动了，车非常多，大家注意一下，能绕行的绕行一下啊。那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啊，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信息，了解提醒啊。

0: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听众啊，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因为南昌路和平渠西侧法井更换施工啊，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那么9月22号，晚上的10点到23号的8点，早上8点，沙溢八个区南昌路、阿勒泰路到南昌南路，还有南昌南路，也就是南昌路至武警医院，以及哈密路，也就是南昌南路至和平渠，包括还有桃园路沿线用户呢，将停气10个小时，请提前做好停气准备。那么大家可以了解，注意一下。那么还有呢，9月18号，记者从新疆燃气集团了解到啊，这个有限公司了解到，此次停气涉及用户呢，有中通客车厂、煤改气锅炉房，包括还有银都大酒店、新疆银华之星投资有限公司职工餐厅啊，包括还有西来顺酒店、石油学院职工餐厅、明源石油学院社区服卫生服务站，包括还有乌鲁木齐市第16小学、医科大护理学院防疫站，包括还有汉庭酒店、赵氏餐饮、明优利餐厅啊，包括还有牛氏牛肉面、一号院烤全羊餐厅、回味餐厅、一品火锅以及福德园餐厅等用户，大家了解一下。那么同时呢，还涉及以下居民用户，比如说西来顺酒店住宅、石油学院住宅、煤矿医院住宅小区、矿务局家属院住宅，还有客车厂住宅小区、邮电学校住宅小区，以及环卫机械修理所住宅小区、金色花园社区住宅小区、瑞昌大厦高层、众福苑住宅小区、瑞安小区、华康房产住宅小区、博物馆南苑住宅小区、农科苑南苑、农机所住宅小区等用户，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此次呢，也是提醒广大的用户朋友们啊，这个停气时段呢，请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啊，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后呢，方可开启啊这个进气阀门啊。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该立即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啊，并且立刻到户外安全区域拨打这个新疆燃气集团的这个电话。此次过程当中呢，还是再一次提示啊，严禁使用任何明火、架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希望提示给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地方的我们的一些听众用户朋友，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欢迎更多听众听友朋友们都能够来说一说。看到这会儿小凡同学在说，哎，说到的是，哦对，那个团结路有个加贺，还有个杭州，还有好多啊，这说的是什么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加贺报个路况，光明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收到。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尾号9988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加贺，中午好。
0: 你好。
1: 江苏的路况还比较好，就是天柏十字这缺河有点多。
0: 收到啊，谢谢，再一次感谢，欢迎，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听友来一起了解关注。那么这会儿呢，刚才说到了路况，大家还有没有新的更新啊？来一起传递一下，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一路畅通，安全行驶。
2: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享快乐出发。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支付账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的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的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呢放入慢速队列，那么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号呢拒绝出票。那么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呢会显示等待，支付账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那么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呢，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那么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那么也请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咱们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呢，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呢，严格按照规定办理。那么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呢，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同时呢，铁路12306技术中心呢也将持续关注新的恶意抢票形态，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控措施，同时持续完善12306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努力为广大旅客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了解，互相告知一下。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此刻啊，在想一想啊，如果说假期到来啊，应该和身边的人在一起，好好的去选择如何出行。有些朋友就不约而同想到了，那一定要一起乘坐飞机去更多美好的地方。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行李服务中心李丽啊，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有哪些内容呢？李丽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就是如果您抵达了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国际天山机场，可以通过呢咱们进港大厅航班信息显示屏查询行李提取转盘编号，请您至对应的转盘有序提取您的行李，仔细核对行李号码，确认无误后再带走您的行李。包括那个婴儿车、轮椅、宠物、滑雪板等超大件儿的这种行李呢，也请到超规行李柜台进行提取。当然了，如果您遇到了这个行李延误、丢失或者是破损，也可以到我们这个行李查询柜台进行登记处置。请您呢也勿攀爬倚靠咱们的这个行李运输设备。注意通行的安全，感谢您的配合，祝您出行顺利。
0: 好的，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那么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就比如说各位如果乘坐飞机啊，航班抵达之后呢，可以通过进港大厅的航班信息的这个信息屏来查询行李提取的转盘编号，根据这个内容啊来进行对应，来提取您的行李，包括刚才说的超过1米的大件行李，可以前往超规行李柜台来进行领取。如果说刚才有，比如说行李延误、丢失或者破损等等，可以去啊这个行李查询柜台登记处来进行了解啊，来进行处置。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更多内容啊，我们也会持续和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啊这个有更多的联系，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出行内容和信息提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此刻继续留言分享动态，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1: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0: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949公益黄手环。
1: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2: 949守护银发记忆，
1: 让爱不迷路。
3: 时间来到了16:38啊，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我们继续了解关注更多内容。此刻呢，也欢迎大家一起了解到免费潮玩巴士直达二次元，这是什么内容呢？9月24号到27号，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将在沙日船乌鲁木齐奥莱举办。那为方便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动漫节呢开通潮玩巴士惠民接驳专线，四个市区站点定点直发会场，免费乘坐，无需预约，把动漫 IP 搬上城市公交。打造流动的街头动漫打卡点。那么传巴士呢，以多彩动漫魅力新疆为主题完成整车包装，包括整车设计新潮活泼以及色彩明快，选用鲜亮的动漫色系为主基调。那么车身呢，集中展示了多个新疆本土原创动漫 IP 形象，包括

0: 又充满活力的江小曼，还有英姿飒爽的雪豹交警，憨态可掬的雪怪阿乐，美丽大方的阿娜、娜娜啊，以及古灵精怪的特小克，以及萌软萌治愈的 W 抱抱。普通公交车、变身、街头、流动动漫打卡点，传递动漫文化，走进日常生活，欢乐出行的理念。车内呢，同样打造动漫节主题场景，市民呢乘坐途中啊，乘车途中呢就可以打卡拍照，提前感受次元盛会的氛围。那么据了解呢，本次节目专线的设置，乌鲁木齐晚报社、儿童公园、高新万达、金开万达四个乘车站点，那覆盖居民区与核心商圈。值得注意的是呢，四个站点呢为独立发车，直达主会场沙之川超教来。那么线路呢互不串联，市民呢可以就近选择站点候车。专线实行站就是专车实行的是定点班次往返运行，全程免费，无需预约。那么去程发车时间的方面呢，9月19号上午的11点发车。线路呢就已经开始了，线路为乌鲁木齐晚报传媒通族出行时长，刚好适配新疆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多地貌啊的一个长线游览的需求，进一步放大乌鲁木齐的旅游吸引力。所以，诚邀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新疆啊，来一起逛一逛、转一转，一起了解我们这边的美景美食。时间来到了16点55分啊！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由嘉贺陪伴各位的汽贸体育和边走边听的两个小时的时段，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持续关注节目，将最新的内容啊传递到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再见。
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9: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新疆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人间烟火处处暖，平凡微光最动人。生活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有人路遇危难伸手相助，有人坚守初心守护平安，有人机智勇敢化解风险。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温暖小事儿，汇聚成新疆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今天我们继续聆听身边的善意与感动，把最真诚的感谢说给每一位平凡英雄听。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有一种大爱，跨越山海，不问相识；有一种热血，默默捐献，只为生命。青春最美的模样，就是心怀善意，为爱奔赴。一位95后退役军人，用无私捐献，为远方患者带去重生希望。近日，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95后基层干部铁先生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新疆第258例，全国第24006

B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份珍贵的生命之约始于一年半前的一次公益宣讲。2024年9月，正在参加干部培训的铁先生听完红十字会科普后，主动登记入库，成为一名志愿捐献者。非亲缘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仅有1/10000到10/1000，极低的概率，却让铁先生遇见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缘分。今年5月，接到初配成功的消息，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无偿捐献。为了不负生命托付，为患者提供最好的生命种子，铁先生严格自律，全力调整身体状态，戒酒、步行锻炼、科学减重，短短数月减重5公斤，以最好的身体状态迎接采集。从军人到基层干部，善意始终不变。平日里，他扎根基层，常态化帮扶困难群众，助力民生改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用热血挽救陌生生命。收到患者的感谢信，铁先生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他说，基层帮扶温暖生活，造血捐献挽救生命，都是最珍贵的善意传递。只要有需要，他愿意再次捐献。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此时此刻，不管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所在的城市是晴天、阴天，都期待大家把这一天当作生命中最好的天气。

0: 报个路况。
1: 年货高速九鼎过来，加油站过来一点点，加油站出口的地方，路中间有辆车是故障停在中间的，后面放了一个三点九速台，路过的人，路过的车辆注意点，注意点，减速慢行多注意。
2: 收到了，谢谢孟希。超儿来了，说是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和河南路。

中间辅道有两车发生轻微事故，两辆车的司机在路边商量事故呢，啊，怎么样处理造成辅道堵车？大家注意一下啊，在定位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和河南路中间的辅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嗯，军情天下来了，说，哎呦喂，今天保养车呢？哦，路况就没法给你报了，听你讲故事啊。哟，你这个车保养了多久？就这个点去保养的？那你为啥不换个别的点呢？嗯，多少公里了？来说说看。朋友说，建军，北京路南向北到植物园一路畅通。哦哟，从我们家门口经过的。那你再往回来走一下，看一下北向南的方向啊。

949交通广播联合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9月21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25中学教育集团、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乐福友爱志愿者与环保专家带来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自治区环境保护宣教教育中心、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

0: 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1: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家国大爱，恢弘动人，人间小爱，温柔绵长，半生相守，岁岁相伴，平凡夫妻的浪漫最治愈人心。9月16日，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一场温暖的公益婚纱照发放仪式悄悄圆了69对中老年夫妻的青春遗憾。这些夫妻婚龄最长已有55年，半生勤俭，风雨同舟，一辈子为家庭为儿女操劳，却从未拍过一张像样的婚纱照，没有一张正式的合影。村干部入户走访时，一句老人的随口感慨被悄悄记在心里。依托孝弟共建微心愿办实事活动，村里对接喀什大学三下乡实践团，把公益摄影服务送到农家小院。志愿者们支起相机，细心造型，温柔引导。镜头前相伴半生的爷爷奶奶褪去日常的朴素，西装笔挺，婚纱洁白，眉眼之间尽是岁月温柔，相守深情。一张张精心装裱的婚纱照送到老人手中，老人们反复端详，彼此打趣，眼角含泪，笑容灿烂。几十年柴米油盐的陪伴，几十年同甘共苦的坚守，在这一刻定格成最美的幸福模样。岁月无声，陪伴有情，迟到的婚纱照，不迟到的幸福，平凡夫妻的相濡以沫，是人间最温柔的浪漫。感谢暖心的基层服务，用心的青年志愿者，让岁月温情被看见，被珍藏。

0: 军心天下说，跑了20万公里换变速箱油，换一下离合器片子得2个小时，刚好走到修理厂的地方就收拾一下吧，车跑起来不利索了。嗯，那得公里数到了嘛，是吧？时候到了就得换，对吧？刘宇说在8月31号早上7点到8点左右，妹妹打车的时候把一个粉色和蓝色的台球杆遗落在了出租车上，啊，这个比较贵重啊，想找一下，看哪位的哥或者的姐捡到了一个粉色的和蓝色的台球杆，可以跟他联系，联系电话是13364705222，13364705222。
1: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29度，低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16度。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天气，高温就到了23度，低温只有14度。大家根据天气变化。

常话，及时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后悔说，等会儿还得是你评车吧，你咋知道呢？你咋大聪明呢？在等要来的人哈，没来的人快点，自觉点，真是的啊。来吧，继续的邀请大家在这个周日的下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哈，我们一起来分享您身边发生的那些暖心的事儿，让你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啊。三部热线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应急专线0991255149。

生活总有温暖相伴，也总有突发意外需要守护。面对孩童突发险情，消防人员温柔施救，全力护航。9月16日，阿克苏阿瓦提县一所幼儿园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女童课间玩耍时手指不慎卡在了滑梯金属板的圆孔中，无法取出。孩子疼痛哭闹，情绪紧张，老师现场尝试救助无果，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针对孩童娇嫩肌肤、怕疼怕吓的特点，全程温柔安抚，小心操作，一边轻声安抚孩子情绪，一边精准破拆，细心施救，最大程度避免了二次伤害。经过快速稳妥温柔的处置，成功将孩子手指安全取出，及时化解险情，守护了孩童平安。险情无大小，守护无差别。面对害怕哭闹的孩子，消防员既有救援的速度，更有温柔的温度。温柔施救，细心守护，用专业担当守住孩童无忧童年。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

因为努力说现在和田路南向北在河南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哈，有辆车后面装的好多这个树鸭子，呵呵，有掉落的危险啊，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啊。这某些人来了啊，说是你看这个球场的景色怎么样，哇，蓝天白云大海绿色，可以呢，景虽然美，我觉得其实人更重要。为啥呢？如果没有这个人在景中的话，那这个景就没感觉了。那不是说的好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然青山终是过客，唯有君心可寄余生，若非君在侧，这满城春色不过是荒凉背景。你说呢？

我们要感谢无私捐献一诺千金的退役军人铁先生，用平凡善举托起生命希望。我们要感谢心存敬畏致敬英雄的普通群众，传承家国初心。感谢逐梦军营保家卫国的热血新兵，以青春守护山河。要感谢暖心助学定格幸福的青年志愿者，温柔点亮晚年浪漫。感谢温婉施救守护孩童的消防人员，用温情守护平安。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不同方式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有你们在真好。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星河滚滚，你是人间理想，皓月清凉，你是心之所向，其余风景皆是陪衬。

0: 有种去兜风的感觉啊，王尼老师，就不知道谁能带我去兜风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哈，我是建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哎，继续的邀请到的是咱们国家高级注册二手车评估师，王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建军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我觉得再美好的风景啊，如果王杰老师不在的话，那都不是风景，是吧？
1: 撞高尔夫车哪拍出来的都是大片儿，你放心，有机会了我带你去，
0: 随时可以当屏保，是不是？想哪张就有哪张，对吧？哎呀，来吧，还是老规矩啊！你看，小潘同学说：“炯炯下午好，又可以听你欺负王杰老师了。”
1: 哎呀，
0: 我不就让王老师跳个舞吗？
1: 哎呀，小潘同学，是不是把月饼吃上了？过两天还有别的福利呢，
0: 盒子呢？给我送回来哦。目前庐山街和北外环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收到了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待会儿可以把那个你想评估的爱车的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以及你的心理价位啊，写的越详细越好，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当然，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二线。61949在线，2551257949是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好不好？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 Q7。
2: 这个 Q7 是2014年的，然后是纯进口奥迪 Q7 3.0T， 然后7座版本，然后一手车，现在车在乌鲁木齐，然后跑了有26万公里。然后车子没有大修过，没有大修，然后没有泡水，只是日常的小刮小蹭，比较爱惜，每年正常年审，手续齐全。
1: 哎呦，这功课准备的真足。那就是卖14年的奥迪 Q7 20多万公里的一部车嘛，对不对？
2: 哦，对对对。
1: 那您心里头是怎么想的？想把它多少钱变现？
2: 哦，我不知道多少钱，麻烦你。
1: 心里

0: 他
1: 我
0: 想
1: 想，
0: 的咋说嘛？
1: 10万块钱能不能卖到？
0: 那期望是美好的，那我祝福你可以卖到，但要是我评估的话，我觉得10万块钱那不可能嘛。你现在16年的奥迪 Q7，你说卖个10万公里数小一点，我相信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14年的这么大公里数的车，包括14年的途锐，包括14年的宝马 X5，也包括所谓的当年的 GL 序列的啊，现在它的价格都是可能在5万6万，我的理解就是天花板了。为啥卖不到呢？你瞅瞅啊，给你分析一下。你说5年前、10年前，我们动不动说我们的车是原装进口的，没毛病。但是搁到今天，我们花30万、40万可以买到的很多车型，智能的驾驶、车机的灵敏互动、沙发、冰箱，该有的都有了，而且还非常省油。所以说，原装进口的太多车型，大公里数之后，它根本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亮点儿。所以说，价格现在就是特别低。你当年买，我说个不好听的话，你不可能50万一部车嘛，你咋的也得70、80、80、90、100万豪车，对不对？
1: 对，
0: 这部车当年发票多少钱？
1: 发票价的话是82万多，
0: 好，办完手续到不到90？
1: 就是办完手续82万多。
0: 82万多啊。好，那12年过去，你算算你一年的贬值和折旧，用车的成本。折到现在，打比方卖了个6万，天花板啊！我还没你都下线呢，4万5，卖了6万，你瞅瞅赔了多少？82减掉6万，哎呀，我这数学学的还行啊，七十六万，76万除以12年，你一年放那不开5万多的折旧率就体现出来了。
1: 哦，现在这么不行。
0: 这就是豪车的消费的贬值。换句话说，Q7 到现在它也没有国产，它也没有合资呀。Q6 原装进口的它就没有，它纯的就是国产的。需要发布电话吗？
1: 可以啊。
0: 留吧。
2: 来说您的联系方式。
1: 你稍等一下，
2: 看说哪个号？
1: 你留一下那
2: 哈
1: 个，181，
2: 181，
1: 2923，
2: 2923，
1: 2558。
2: 2558，行，帮您发布了，王女士。然后呢，
1: 好的，谢
2: 你
1: 谢。
2: 就等电话吧，然后去根据王妮老师给您建议的这个卖价去谈，好吧？哎，高
1: 好
2: 的低
1: 的，
2: 的，没
1: 谢谢
2: 准。
1: 你啊。
0: 这部车它卖出去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我这么说，建军老师啊？有很多消费者他就想花个4万、5万、6万块钱买一个有面子的车。
2: 对，这大块头确实有面子。
0: 对，而且所谓的 3.0T 夸串啊。那还是有些消费者愿意买到手里，稍微准备一下，换个油水，继续发挥余热。祝你早日成交啊！
2: 对，所
1: 好
2: 以
1: 的，
2: 朋友
1: 谢
2: 们
1: 谢。
2: 如果想要的，可以电话打起来了啊！先这样，王女士，再见。
1: 再见。
2: 949会买车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3: 是我吗？
2: 是你，没错。
3: 你好，你好，我
2: 来。
3: 这有一辆那个2024年购入的比亚迪秦 L，跑了5万公里，购入价是10万9千8，麻烦给评估一下。
0: 80公里的 DMI，
3: 对对对，
0: 这个夏天我觉得还没问题啊，80公里随便可以跑嘛，70到80。
3: 对对。
0: 到了冬天，零下15度和20度的时候，它的真实状态是一种什么情况？
3: 真实状态，因为2年我每年冬天都在内地，冬天就没用，但就感觉80公里现在还是少了一点，
0: 我听
3: 想
0: 懂了。
3: 换个纯电的或者。
0: 你把那个窗户关一下。
3: 好的好的，好。
0: 那个我听懂了，就是说到了天冷的时间，你把车就是温暖的保护起来了。我建议，虽然当年呢可能在个10万左右，但是现在呢，用了小2年零2个月、3个月，它也得体现出来折旧率，有没有可能卖到5万5这个区间？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3: 好，谢谢。行，现在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纯电的，现在不是有一款，我看那是叫啥，那个吉利的那个。 银河什么的，
2: 银河 M7 是吧？你说是啊？
3: 对对对对
2: 啊，
3: 那个现在那个新车价什么价呀？
0: 你到经销商了解一下呀。
2: 对，具体的、
3: 哦、
2: 具体价格你得去 4S 店。
0: 而且你的这个秦 L 卖掉以后，在你名下已经两年了，你还可以享受一个所谓的置换补贴。
3: 哦，还可以享受吗？
0: 对呀、啊，你拿一个车过去换一个车，就有这个置换补贴呀。报废补贴你是达不到的嘛，这是24年的准新车嘛。
3: 对，对对对。
0: 置换补贴里里外外一万多一点，还是拿到手里了嘛？
2: 对。
3: 哦，那太好了，谢谢，那我去问一下。
2: 嗯。好嘞，
3: 感谢啊！
0: 到了冬天，是不是天冷的时间，你又出去了，又把车放那了？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行的话，等到来年开春再买也可以。
3: 行，就想那是这一三年不是又折旧又得加吗？
2: 那先了解一下吧。
0: 好，仅供您参考。
3: 嗯、好，
2: 再见。
3: 谢谢，再见。
2: 目前我们的255-1949、256-1949、257-1949都是空线的状态啊，来电话打起来了。哦，这个子怡说：“哎呦，建军老头下午好，我有那么老吗，王杰老师啊？”
0: 哎呀，我心里早就想说这些话，我愣是没说出来，因为我坐到建军老师旁边，这个话我不好说。嗯、这是谁？慈优是不是啊？
2: 嗯，就等这一天了，是不是啊？
0: 给你点赞。
2: 又说带我们去他们家放羊的，哦呦，又说过去到南山玩的，一个都没有实现啊、哦！
0: 实现了，人家说了好几次嘛，人家说你来，哦呦，我给你们穿烤肉，
2: 然后把苏苏带上啊、哦！哎呦，这一套一套的说的啊、哦！哎呦，哪那么多套路呢？我们这么真诚，是不是啊？
0: 哎呦，很久没有自己穿烤肉去架炉子了，那种感觉真的，我觉得参与其中非常快乐、
2: 嗯。关键没有人约呀，是不是王岩老师？有人约了，你看这个天为被地为席，我们坐在那个地方烤肉穿上烤上，感觉是不是？
0: 嗯，
2: 我在上山去养几百只羊放上、哦、
0: 肉不要切太厚，切厚了烤出来味道不占劲儿，薄薄的切出来，然后穿的时候也有技巧。最后把那个盐巴、孜然、辣子哦撒到味儿，哦呦，朋友来了一吃哎，
2: 我们炫烤炫吃，然后那个小懒叫整给在，哦呦，说的好像我们现在就要去一样的啊、哦。不过在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啊，倒是有一个好的方案，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你看啊，我们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长签庆丰收。哎，这天很有可能我要去呢啊！我要带大家在这个篝火晚会上嗨，还要带着你们家的孩子去采摘啊！不知道有几个孩子，到时候。嗯，还有丰收的晚宴上面一定要给大家来一首歌啊，这个看明月呢是吧，中秋当天的晚上赏月啊，然后在晚宴上面我们共同来度过这难忘的一天。9月27号我们会带孩子们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娃走进金色田野田地里面，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啊，大家伙可以现在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到时候啊，我带你们好好的嗨啊！来，叶先生在线。你好，叶先生。
4: 喂，你好，那个我是25年9月份9月底的那个风云T9120的尊荣。
2: 嗯，
4: 它现在现值多少钱？11000公里，原本原漆带车衣。
0: 哎呀，准新车大量的涌入到市场，您这是二手车吧？
4: 我这个啊，对对对，二手。
0: 那第一手车主什么原因他要转让？
4: 哦，没有，我这一手，我现在我想的转让，我看能卖多少钱。
0: 嗯，
4: 续航太短了，想换个长续航的。
0: 长续航的，
4: 嗯，
0: 对。那照着裸车，我觉得这一年还不到，对不对？还差那么几天。那有没有可能瞬间裸车的发票4万块钱就挣？

0: 发没有了？
1: 裸车的发票是11.79万。
0: 啊，那你折4万，那就是7万5左右。
1: 啊，7.5万左右。
0: 对，这赔的也不算少，你这里里外外算一算，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换一个长续航的了？
1: 哦，然后我还有一辆车，还有一辆那个25年9月份的蓝剑 EU Plus，然后也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前杠补漆，完了之后换过一个轮毂，
0: 这两部
1: 然
0: 都是
1: 后
0: 去年10月、11月落拍的啊。
1: 去年就是拿补贴嘛，当时。
0: 哦，跑了多少？
1: 这个跑了19,000，这个是165续航的。
0: 哎呀，这个买车嘛，刚需，咱们该买就买，该换就换，不是什么刚需的话，买一部车跟钱过不去。这一
1: 不
0: 年你
1: 不不，
0: 这
1: 不是，
0: 1万多公里，
1: 主要是，
0: 4万蒸发掉了，这还打算再换？
1: 主
0: 那你
1: 要是
0: 这个，
1: 吧，是现在以前没用过纯电，没用过电，不知道欠的好，你知道吧？
0: 不是挺好的呀，用完不是
1: 现
0: 非常省钱吗？
1: 对，现在用过之后，这个续航变少了，感觉不得劲儿。哎，纯电我还觉得用的舒服一点。
0: 续航变少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现在买这个续航多少嘛，一个是120嘛，一个是165，对于
0: 啊？
1: 我这个现在日常
0: 来，
1: 通勤来说，我一天在200公里左右，
0: 不，咱
1: 有
0: 把
1: 点，
0: 这个事儿重新捋一下。那这个165的这个续航是不够用，然后要换车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它冬天的衰减达了多少？
1: 冬天你开暖气的话，就达成率可能50吧。
0: 哦，50%不在了。您
1: 对，
0: 是说的这个风云，还是说的蓝电？蓝电达
1: 蓝
0: 了
1: 电，
0: 50%，
1: 啊，
0: 那风云呢？
1: 那风云一标的120，充满显示95，实际也就是开暖气冬天40公里不到，30公里这样
0: 在
1: 子。
0: 这里，我得给你讲两个点儿啊。这回你也又换车了吗？你打开这个仪表，仪表上面有个 CLTC 的标准，还有一个 WLTC 的标准。CLTC 呢，它其实这个数据有点虚，WL 开头的那个数据，比方说充满电能跑100公里，能跑110公里，那个数据相对要准确一些。蓝电我觉得也是准新车，出手的价格跟你这个风云 T9 相差的很接近，有没有可能瞬间3万就不在了？
1: 那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你都一个跑了1万多一点，一个将近2万，
0: 两款车
1: 对不
0: 没
1: 对？
0: 少赔钱，8万块钱一赔掉了。
1: 哎，这东西你没办法，现在主要新车掉价快嘛。
0: 好，那你看要
1: 好
0: 发
1: 嘞，
0: 布
1: 好。
0: 信息，那你就把你电话帮你报出去。
1: 行嘞，好，我考虑一下吧，就是也有点多。好，谢谢老师。
2: 行，不客
1: 行，
2: 气，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0: 现在不是说这个旧车的价格卖不起来哦，新车在前面站着呢，新车的价格不断的优惠，你旧车怎么能卖个好价呢？
2: 没错啊，当然，我觉得这部车如果真要卖的话啊，大家有想法买电车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啊，1年1万公里，4万块钱没有了。
0: 对，前任车主，你看没少赔钱。你拿到手里玩上一段时间，再卖的话，赔钱是必然的啊。但他可能不会赔那么多了。
2: 没错啊，你看子健齐心也来打招呼了，
0: 哦，这花看得心情愉悦。
2: 艳艳的哦。
0: 啊，哎呦，我坐到这都闻到那个香味儿了。
2: 子健齐心的香味儿啊，这个花儿种的多，屋子里面就是满园春色，是
0: 是。
2: 吧？来，我们目前这个25512561949是空线的状态，来接听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
3: 哦，你好，主持人。
2: 哎，来说说您的斯巴鲁傲虎。
3: 我是12年的那个2.5的傲虎，我想卖一下，看谁要的，我来拿去玩去吧。
0: 这个只要你舍得卖，那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公里数
3: 舍
0: 小
3: 得
0: 点
3: 卖，
0: 儿，公里数大点儿，都可以卖出去。
3: 19万公里了，
0: 对，想了多少钱出嘛？重点。
3: 这个卖不上啥钱了吧？
0: 对。
3: 就我也是买个二，也是买了个2手的，我玩了2、3年了，
0: 玩了两
3: 感觉
0: 三年，那现在是26年，我就打你是23年入手的，24年，
3: 24年
0: 24年花了多少钱？
3: 花了3万多。
0: 当年买的时候有没有震撼的感觉？哦呦，这个车当年30多万，原装进口，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全14驱，咋这么便宜？
2: 我3万块钱买上了哦。
3: 座椅加热，座椅通，这不是有949这个栏目吗？然后我们享受了这个豪车的这个 这个车就是皮实好看。
0: 对，
3: 四驱的，
2: 也没发现啥问题啊，开了两年。
3: 没有没有，
0: 你要是把它出手的话，我觉得1万5、2万之内来买买看。
3: 行了，王老师，欢迎王老师，
0: 尝试一下。
3: 这些年，可以。
2: 报一下电话。
3: 182-182-9910。
2: 9910。
3: 6586。
2: 6586，行，帮您发布
3: 啊。
0: 祝早日变现 啊，早日卖车成功。
3: 谢谢王老师，祝你生意兴隆啊。
0: 好，
2: 再见。
0: 哦，你今天月饼一个都没送呢。
2: 哦，今天有三份月饼呢，继续要送给大家。所以你看，王老师，我们25送一个，35送一个，
0: 可以，
2: 45送一个，好不好？
0: 可以。
2: 哦，行，那就大家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会在25分啊选出一位朋友送出。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行的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你好，小木。
4: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1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线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G219线昭苏检查站附近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0日8时至21日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二台至三台段， G314线奥伊塔克至布伦口段， G315线土尔嘎至乌恰段， G335线五家渠至富康段， G3013线 G216线富康至乌鲁木齐段， G217线守望天山至大小龙池段， G218线纳拉提至巴伦台段， G219线喀纳斯景区， G577线 G581线其中独库公路巴音布鲁克段有中到大雨，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S201线。
5: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2: 来，咱们继续。
4: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0日8时至21日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线二台至三台段， G314线奥伊塔克至布伦口段， G315线图尔嘎至乌恰段， G335线五家渠至富康段， G3013线 G216线富康至乌鲁木齐段， G217线守望天山至大小龙池段， G218线纳拉提至巴伦台段， G219线喀纳斯景区其中独库公路巴音布鲁克段有中到大雨，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线托里老方口， S116线 K3 至 K15 段， G335线和 G7线穆雷至巴利昆段，受5到6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虎段， G335线15至梧桐大泉段，G7线15至明水段， G30、G312线烟墩至新兴峡段， G315线和田至若羌段， G218线阿拉干至若羌段， G216线轮台至民丰段。上述路段局地有扬沙或沙尘天气。主持人。
7: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

0: 九四九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

0: 内地不是现在新车路上60%或者70%有都是电池嘛？感觉，然后，新疆这乌鲁木齐嘛，才回到这边，然后在这边刚上班，然后就在纠结是电车还是油车这个问题。
1: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没啥可纠结的。刚上班，咱们每个月的收入呢，可能慢慢的，不久的将来会趋于稳定。我觉得，其实不买代步车是好事儿。现在出行到哪个地方太方便了，养一部车停车费的费用高，养车做保养的费用也不低，再加上车的贬值速度也非常快。如果是非想买一部过个瘾，二手车市场非常大。去转一转，2、3万、3、4万，各种代步的车满满的。
0: 对，王老师，就是我，那个啥，邻居就刚好前几天在你这里买了一个雅阁，然后他是喜欢油车嘛，但是我也开了一下，确实不错。但是我可能在内地上了几年学吧，然后路在那边生活了，感觉还是有点想买电车那种。但
1: 可
0: 是一
1: 以。
0: 听他又说油车，就是他建议我买油车嘛，然后我自己就陷入了纠结当中。所以他让我来问问您，看一下是怎么个对建议。
1: 这个电车呢可以买，是前提建立在自己有便利的充电条件下。因为充一度电，你想想它的成本费用是多少？很多人把油车换为电车，或者换为绿牌的插混，或者是增程，他一个目的就是想省一点油钱。但是我建议，如果说刚上班，咱们没必要光瞅着那个新的。新的虽然说4、5万、7、8万，样子的各种车型都能买得到，但是你去花着同样的钱去买个二手车，有可能啊，档次提升会很大。
0: 难怪我那个邻居也是这么给我建议的。他就是他说你才上班，然后消费啊各方面就是先不用开销这么大嘛，
1: 没
0: 然后二
1: 错，
0: 手车市场性价比也挺高的。
1: 钱不好赚。我为啥非要把我的钱辛苦赚的不够，我再透支啊？比方说，按揭个10万块的车，我首付3万，那7万块的账我背到肩膀上，那不累呀？对不对？压到背上，那很难受的。我经常作为二手车评估，我给大家评车，我就经常遇到一些消费者在卖车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来一个折旧，关键是他当时所谓的首付非常低，零首付。结果呢？最后把银行的他想卖车的时间体现出来一个现象，怪现象，卖车的款不够还银行的欠的钱。所以说
0: 明
1: 理
0: 白了，
1: 性
0: 明
1: 点，
0: 白了。
1: 好，个人的观点啊，仅供您参考。
2: 首先可
0: 行
2: 以
0: 了，
2: 去
0: 行
2: 二
0: 了
2: 手车市场逛一逛，到王洋老师那儿也去看一看，有啥不懂的都可以随时跟王老师咨询一下，好吧？
0: 面对面交流吗？
2: 可以呀。到
0: 哎
2: 时
0: 呀，
1: 候
0: 太
1: 私
0: 幸运
1: 下给
0: 了，
1: 我
0: 太
1: 打
0: 幸
1: 电
0: 运了。
1: 话吧，我的微信也
0: 好
1: 好
0: 呢，好
1: 加
0: 呢。
1: 13499111988。
0: 好呢，好呢，记住了啊。好了，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谢谢主持人。
2: 今年周先生是准备在新疆跟父母一起过年吗？不是过中秋吗？
0: 过中秋，
2: 这一下想到过年
0: 我
2: 了，
0: 觉
2: 团圆
0: 得
2: 嘛。
0: 中秋节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放假嘛。
2: 月饼买了没有？
0: 月饼还没买呢。我刚刚在5分钟之前就进来了，我就听到主持人您讲说25分打进来就有月饼，是不是？
2: 所以就一直等到25了，是不是？
0: 对，一直等着呢。
2: 好嘞，我们恭喜这位周先生获得这个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一盒。那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是国风包装的，送礼自吃都可以。那请您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没有加我们的微信呢？
0: 加过了。
2: 好，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
0: 好
2: 礼
0: 的，
2: 品
0: 好的。
2: 呢，您可以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去领取，在这呢，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恭喜您，周先生。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王老师。
2: 那先这样啊，
0: 好的，好
2: 再
0: 的，
2: 见。
0: 明白了。再见。
1: 看高兴得很啊，听着咱们的节目聊着天儿，然后找一个购车卖车的方向，同时还把咱们暖暖的礼物拿回去了，月饼。
2: 哎呀，你这多攒劲啊！回去跟爸妈一起，月饼吃上，月亮赏上，然后节目再听上。哎呦，看上哪款车了，再给王宁老师电话打上。就有时候觉得，快乐是什么？ 可能

0: 得到月饼的这一刻就是快乐的，跟父母分享的那一刻也是快乐的，给王阳老师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也是充满期待的，对不对？哪怕是二手车，也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车，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辆车可以陪你遮风挡雨，也可以陪你去驰骋四海，更可以带你去诗和远方。幸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您可以此时此刻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目前2551949是空欠的状态。来，顾先生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来说说您的长安 X5 Plus。
1: 我这个车是24年买的嘛，然后现在跑了6000公里，我就想给它卖了。
2: 哎呦，又是一部准新车呀。
1: 对。
2: 这买之前可能也没有想到一年就跑的那么少，是不是？
1: 对，也没怎么用。
2: 去看了一次就刷。
3: 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李先生入世宝，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家店、昌吉汇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世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6: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5: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0: 哟，47了，我们要不把今天的第二份月饼送给现在打进电话这个朋友吧，王老师。
2: 好，
0: 首先恭喜您，李先生，您的等待有了回报。李先生您好。
7: 谢谢两位老师。
0: 来说说您的 Polo。
7: 我这个 Polo 是2016年的自动挡的那个中配，就带天窗那一版。
2: 多大排量是重点，当年我记得出了 1.4 和 1.6。
7: 1.6 的自吸的白色，
2: 那当年买也不便宜呢，10万多吧。
7: 当年10万，也就是。
2: 哎呦，10万，那办完手续更高。跑的公里数大不大？
7: 跑的公里数71000。
2: 哎，前面得月饼的那个小哥说刚参加工作，你瞅瞅这代步工具多好，两厢好开好停。
0: 对，可能就是空间，有些人有要求哈。
2: 带个步就不要太多的要求了，两厢车好停。平常你看啊，我们对这个大空间是有一些诉求，但实际我们经常作为师傅都开车在路上吧。
0: 嗯，
2: 你看到那个红绿灯跟前，我瞅瞅左边，瞅瞅右边，哎呀，大多好像就那一个人啊。有时候副驾坐个人，我看后排都是空的呢，
0: 根本坐不满。
2: 嗯，
0: 来
2: 给个价，我觉得25000左右卖卖看吧。
7: 25000是吧？
2: 对。
7: 那老师您收大概多少钱啊？
2: 帮你把这个转让信息的电话方不方便？方便的话帮你宣传出去吧。
7: 现在不方便。
2: 啊，现在不方便。
0: 那你决定好了来再给你发布好吧。
7: 行行行行。
0: 哎，好，那先这样啊，再见。
7: 好，
0: 嗯，
7: 好好好。
0: 怎么样，还有几天就中秋节了，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还有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哎，刚才这个月饼给李先生送一份啊。李先生，你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哎，这份月饼呢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礼盒一份，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啊。然后呢，可以凭借您的姓名和。

0: 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五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份月饼在55分的时候送给打进电话的朋友，好不好？来，张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好。
0: 来说说您的奇骏。
1: 我是2016年12月份上的牌，一个奇骏2.0自吸的，属于是当时叫自享版，发票价18.8万，珍珠白，还加了2000块钱，目前的19.1万，公里
2: 跑的公里数小20万了，是不是？
1: 对对对，19.1万，然后没有任何的事故，就是有一些那个停车的时候蹭到那个绿化带上边，冬天嘛，那个树枝比较硬，挂一点漆皮，就点这个事儿，我就是想看看现在残值。
2: 你看啊，经过你10年的使用，这个公里数不算太少，力加到一块儿。换句话说，16年2.0自动挡的奇骏两驱，如果跑到现在就是7-8万公里，我很自信的告诉你，你往45000去卖。但现在这个车不是，它是19万公里，所以我觉得35000到40000这个区间，随这个底盘的表现、外观的车况来最终来决定卖35000还是36700，来尝试一下吧。
1: 那四驱，实时四驱的，
2: 2.0排量是不是？这是几手车？
1: 一手。
2: 你本人的？
1: 我本人的。
2: 好，我还是坚持这个价格。
1: 好好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就是主要通勤，包括是走些郊区，这个两驱和四驱到底作用大不大？一个四驱比两驱要贵出来好几万。
2: 你看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后面的奇骏呢，它都是2.0的，都是两驱了。之前呢，的确出过15款嘛，我记得16款。它的这个 2.0 确实出过这个四驱，有一个问题，四驱到了冬天它能体现出来它应有的价值。你比方说一个小上坡，你换了雪地胎，它的抓地性能是不是要更好，打滑的几率要减少。但是两驱的话它明显就会打滑，无论是前带后还是后推前。
1: 我现在想换一个车，就是考虑两驱和四驱的。
2: 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可纠结的，买车就是看经济条件来决定的。那经济条件好，那肯定是满配起嘛。
1: 就是那纠结，就是四驱的比那个两驱的要贵出来2-3万、3-4万。我说这
2: 你是纠结这个驱动的方式，还是纠结这个钱该不该花？
1: 我是纠结这个安全性，它到底值不值啊？
2: 你确定你是纠结这个安全吗？
1: 是的，就
2: 是，你买的是什么车？
1: 奥迪 A6。
2: 奥迪 A6，夸戳整嘛，条件好就四驱起嘛。
1: 就是它比那个两驱前驱的要贵出来好几万呢，所以说我在想，我这个到底作用大不大嘛？
2: 你从 SUV 换成一轿车，适应不适应？你关心的点是四驱跟两驱，我感受到的点是你从一个 SUV 换到一个轿车，你适应不适应？
1: 我最早的时候开的就是一个轿车，换成 SUV 开了10年，就想换一个轿车，想换一个轿车，或者是就看了一个这个车嘛，觉得现在这个车便宜了嘛。
2: 现在价格的确便宜了，像原先呢只有 3.0T 的它才有那个夸戳，现在 2.0T 的都带夸戳，所以说我觉得价位的确是亲民了太多。奥迪作为 BBA 里面的一款车，一个车型，一个车企，我觉得它呢代表的是端庄稳重有档次。要是我条件允许就是买四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四驱，好，那我就就有决心了，要不的话一直就纠结。
2: 买了四驱还有一个点，冬天那个雪地胎的钱不能省啊。
1: 对对对对，不管两驱四驱，雪地胎必须要买的。
2: 对，条件允许，品牌最好买的稍微好一点的雪地胎，到了冬天你会发现路噪呀、静音效果也会好很多。
1: 好，
2: 仅供参考。
0: 行，那先这样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客气，再见。

0: 有我你就没有阴天啊！来，向往和平说，哎呀，我在高速平凉啊，听广播呢，很清楚，也很亲切啊，那必须的哈、啊。哎呀，我们高速老乡啊，55分已经到了。那王阳老师，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给他送上月饼吧，好不好？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恭喜您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儿。
1: 哦，谢谢谢谢。
0: 嗯。然后来，现在说一下您的爱车吧，我们抓紧时间。
1: 我坐的是19年的，对，19年的。
0: 19年的
1: 啊，19年我记错了，19年7月份的。
0: 当时多少钱买的、这个赛欧？
1: 啊，
0: 当时多少钱买的这款车？
1: 好像是5万多嘛，6万块钱，一共半万，我也忘了。
0: 嗯，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啊？
1: 跑了9万多，不到10万。
2: 买了个手动还是自动的？
1: 手动挡，自动挡。
2: 自动挡啊。19年10万公里是不是
1: 啊？啊，不到10万，9万多。
2: 我觉得3万往下好出手。
1: 哦，
0: 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行，不客气，那先这样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大家下次就打进热线的时候，把您旁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啊，不然的话这样子有干扰的啊。

九四九会买车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神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刚才打进电话评估赛欧的这位张先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恭喜您获得了这个月饼礼盒，哎，一份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六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啊。可以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有利德祝大家中秋合家团圆。

0: 们线下去评车到哪能找到王老师呢？
1: 大家需要评估自己的爱车还能值多少钱，到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等着您来评车。
0: 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稍后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虽然说今天是周日，但是今天是工作日，
1: 所以不只是小叶出现，我也出现啊。因为我在出现的同时，你知道我看到有大家微信当中盲猜说，我盲猜今天晚上路路通是小叶。哎，那我出去。
0: 我解释一下，
1: 我出去。
0: 这是说明什么呢？
1: 说明
0: 我们俩对于这档节目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还是非常的重视的。
1: 说明在星期六，
0: 星期天，
1: 在星期天。所有双上节目都没出现的时候，
0: 我们俩
1: 依然坚定地出现在了直播间。
0: 必须的啊！
1: 这这么重要吗？
0: 这是我们离不开听众啊。
1: 对，也是大家对我们的肯定。
0: 哎，是的，这个时间段黄金时间，我们俩得牢牢把握住啊。
1: 尤其是你想想看，大家心情上班了一天，发现还是星期天。这种感觉没我们陪伴大家的那种心情怎么进行疏解呢？
0: 对，
1: 你说，
0: 所以需要我们的快乐，
1: 没错，
0: 需要我们俩的加持。
1: 哎呀，
0: 所以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树
0: 叶
1: 组
0: 合，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还有吗？
0: 今天节目当中有，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三份月饼。虽然说是周末，虽然今天是工作日，所以我们照旧，一切照旧，
1: 照旧，
0: 月饼还是有的啊，
1: 还是有的，就是上班有的，月饼也是有的
0: 啊。对，
1: 而且不只是有三份月饼，
0: 还有
1: 今天还有有奖问答，
0: 还有保温杯，
1: 还有保温杯。哎呀，真的是想得多全面，
0: 是
1: 害怕大家吃甜的吃太多了，是吧？大家都说这个，不管你把月饼放在上午吃、下午吃，总得配一杯茶，
0: 对，
1: 配茶。就得用热水，热水要放在哪儿呢？放在保温杯里。
0: 是啊，所以这个保温嘛，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都配齐了，我们都想到了啊。
1: 所以呢，今天的四份奖品都有，
0: 都有。所以我们还是照旧，今天19:20产生第一位，好不
1: 好？
0: 好
1: 的，你先产生。
0: 好，我今天还是我先啊。
1: 是的，你先产生。
0: 可以。
1: 为了鼓励你，星期五那天节目上的真好。
0: 哎呦，你这说到星期五了，那我不得不提两句了。
1: 我可真是从头听到尾。我突然发现哈。你们俩的这个上节目的状态，如果没有线下吃上20顿花卷鸡，都没这么大的默契。我发现我跟你的花卷鸡吃的真的不够，
0: 还是吃少了啊，
1: 吃的太少了，
0: 确实
1: 就没吃过。
0: 怪我，这事怨我，你看看，哎呀，
1: 就是我觉得完全是线下，你们俩人开开心心快。

0: 快乐乐的，
1: 就跟朋友聊天儿一样，
0: 在工位上，
1: 嗯，
0: 互相你来我去一下的那种状态，
1: 把这些工分就挣了，是吧？
0: 怎么这么好呢？
1: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
0: 真的不错。
1: 那天好评如潮啊，
0: 非常非常
1: 多，谢谢大家啊。
0: 哎呀，就是为了我今天回来打了一个这样的基础，
1: 嗯，是的，是的啊。
0: 我还能回来吗？
1: 能，明天还是咱俩，
0: 嗯啊。其实我替我担心不算担心，
1: 嗯，真正担心的人
0: 是
1: 那位，
0: 是雨婷，对。我觉得担心的应该是他，
1: 没关系啊，
0: 嗯，
1: 我们百搭男男组合我们也尝试一下，未来也有可能是女女组合嘛，
0: 哎，
1: 是吧，嗯，
0: 多么新奇的搭档啊，
1: 嗯，
0: 总之反正就是给大家的都是新鲜感，
1: 是
0: 吧，
1: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常换常新，把更好的服务带给大家啊。
0: 对，你看小辉就判断了，说只有路路通今天是搭档主持，
1: 哎，这就是重视，朋友们，啊，
0: 你听了一天节目
1: 都是单上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认真听节目的人，
1: 哦，小辉听了一天啊，
0: 应该是听了一天，
1: 行，小辉这样，我先把你放大盘子里，
0: 我觉得你可以上大盘子，
1: 可以可以，
0: 先进大盘，
1: 啊，好，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会儿19:06路况信息的表现。
0: 好，
1: 首先我们看到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流量还是挺大的，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到大丢步桥进市区车很多，行驶比较缓慢啊。这是进市区是有事故吗还是有故障车，大家给跟进和补充一下。另外呢，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长桥一码的位置开始往华林集团立交，由南向北这会儿呢是有这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预热，那可能一会儿到了7:30-8:00它可能成高峰的这个峰值状态啊。
0: 我这边的大数据看到的是几条市区道路，首先呢，
1: 嗯，
0: 就是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整个东西方向，不管是从大巴扎往大湾的方向以及反方向，
1: 嗯，
0: 现在在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目前流量都非常大，
1: 是
0: 时速呢也只有10公里每小时。另外离的都不太远啊，从中湾街的民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团结路的反方向，
1: 嗯，
0: 就东西方向吧，总之时速大概也就都在10公里每小时左右，
1: 对，
0: 嗯，
1: 就是速度还没起来就要停下啊！
0: 今天星期天，
1: 嗯，
0: 学生们上课不啊？
1: 我也很好奇
0: 啊，
1: 就是我看这个数据啊，表现好像不太像工作日的表现，
0: 是吗？
1: 就是好像该堵的那些点位，怎么这会儿也没堵啊？
0: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像大家都休息了，
1: 嗯，
0: 对，
1: 只有我们在上班，是吧？
0: 只有我们在上班的感觉啊。你觉得呢，
1: 有没有在上班的朋友来
0: 来，
1: 我们这个浮出水面报个路况，
0: 我以为让大家发一个一，
1: 嗯，
0: 对，
1: 上班的发一，
0: 所有上班的朋友发个一，
1: 啊，没上班的发个二，
0: 发个二，就是发了之后要怎么样吗，
1: 也发了之后那才能够就等于是这个补票上车，发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发大奖，
0: 对，发了之后就证明你们都在听节目，
1: 对，
0: 我们上节目上的也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对，一会儿我们在19:20选出幸运听友的时候也是从发没发的朋友当中选啊，
0: 嗯，淑仪就说了上啊，
1: 嗯，
0: 上学啊，
1: 上学啊，
0: 然后又发了一个一，
1: 哦，
0: 一一一一，
1: 行，那宁宁是又上学又上班啊，
0: 怎么感觉你把家里面所有的人一都发给我们了，嗯，大家不是上学的上学就是上班的上班啊，
1: 玉山江就说了，机场快速路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堵，哦，难怪呢，快到西外环木材厂位置啊，最右侧车道两车事故，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啊，
0: 嗯嗯，另外呢这位朋友啊说，我今天呢休完婚假第一天上班，听到你俩的声音真的太亲切了，
1: 哦，新婚快乐朋友啊，
0: 哎呀，
1: 可以，
0: 甜甜蜜蜜的感受啊，
1: 你休了我看得有个23天，
0: 嗯，
1: 然后回来的啊，
0: 对，
1: 可以，
0: 大龄男青年有没有休假时间更长的啊，小叶问一下，
1: 嗯嗯，都是23天，
0: 不是休假，
1: 这还分年龄的吗？
0: 不知道吗？
1: 啊，反正你休了回来去哪玩了？你给我们分享分享呗。
0: 对，咱们那个团队当中，
1: 嗯，
0: 休完婚假回来的，你算最近的吗？
1: 这可没有没有，我不算最近的，最近的应该是那位
0: 啊。啊，对，你看我把大家想知道的福利都默默的、悄悄的都
1: 替大家问出来了啊。
0: 嗯，对。都是大家那样打的小抄，
1: 都是大家关心关切的。
0: 我那天在线下听节目的时候，大家都问的，说，
1: 嗯，
0: 哎，等到你和小叶上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大家关心小叶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然后问问他啊，
1: 可以
0: 悄悄的问，
1: 这算是这个
0: 自然的问，
1: 变相的帮您问嘛，
0: 啊，对，变相的在线嘛，
1: 在线啊，
0: 哎呀，
1: 可以来听听语音信息，宝宝不乖，你好啊，
0: 好的，
2: 红山路。西向东到虹桥一路畅通，
1: 嗯，
2: 祝哥哥，祝949，
0: 哥
2: 哥姐姐叔叔阿姨，嗯，中秋节快乐，
1: 哦，
2: 工作顺

0: 寓全家幸福。
1: 哎呀，
0: 正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在路上不孤单。
2: 哦呦，
1: 会不会说
0: 每天有这么多人得到月饼，我好羡慕呀。
1: 哎，你对宝宝不乖有没有印象？
2: 口才太好了。
1: 我记得我跟你搭档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
2: 嗯，
1: 他报了一条语音信息。后来我不是在我要发路况的时候，我说我要找那位小朋友，
2: 嗯，
1: 那个小朋友如果听到我的广播的话，如果你在此时此刻还能再给我回复一条语音的话，
2: 哦，想起来了，
1: 就是他，
2: 就是他，
1: 对。但是因为我迟迟等他没等到，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多人就戳我说，
2: 嗯，
1: 大洋小朋友已经到家了。对，早睡早起身体好嘛，
2: 嗯，
1: 说没有等到你那个下班的最后一刻，你记得他吗？
2: 记得，
1: 就是这位小朋友。
2: 所以我们也是感觉有点亏欠这个小朋友啊。
1: 嗯，
2: 那这样吧，我们今天就把第一份送给他好不好？
1: 对，
2: 啊，顺理成章，
1: 不用羡慕别人，
2: 啊，不用羡慕别人，
1: 你就是最乖的小朋友。
2: 行，那就小朋友恭喜，把姓名和电话你发一下，你爸爸的姓名和电话，
1: 嗯，
2: 啊，我方便去领好不好？
1: 对，宝宝不乖，说我也有姓名电话
2: 啊，你自己也有手机是不是？
1: 嗯，
2: 对，不要发你的了哈，你让爸爸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今天的第一份奖品产生的这么快的
2: 啊，十分钟的时间产生一位啊。
1: 哎，嗯，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嗯，
1: 是不是？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小小路况员嘛。
2: 对，这报路况从娃娃抓起啊。
1: 对，这未来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呀。
2: 是的
1: 啊，
2: 主力军。
1: 阿信说了，说丹阳好歹吃上了小叶的画卷机，
2: 啊，
1: 对，
2: 画出来的，
1: 差不多就是。他说于婷现在连画的那个长啥样都不知道
2: 啊，他就早忘了这茬了，哈哈，只要大家不提他也抢不起来这事儿啊。
1: 对对，这于婷也太久没有上节目了，
2: 对，他可能回来还得适应一下。
1: 对呀，啊，怎么回事，过两天还要回来上节目啊。
2: 哎，是他回来应该会要调整一下，节后综合征嘛，是不是？
1: 对对，没有比刚休假人回来
2: 更需
1: 要
2: 休
1: 假
2: 的
1: 了。嗯，
3: 上车对比99，上车就要报一个紧急路况，7:05，从赛博特往红光山走，刚过了红绿灯，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
2: 嗯，
3: 再往前走个10米，左侧车道有一个车坏了，放了三角警告标志，一会儿估计就要堵车了。
2: 好嘞，这个路况说到的是赛博特往红光山方向，由西向东，河南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啊，
1: 这个是两个节点啊。
2: 对
1: 对，
2: 前方还有个故障车，
1: 嗯，有故障车，
2: 嗯，
1: 然后还有流量比较大，所以呢现在整个的河南路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往红光山路的方向啊，目前算是市区当中现在已经开始第一波拥堵的流量。
2: 嗯，对，
1: 另外其实它的反方向也挺堵的，
2: 是在那个希尔顿酒店门口开始，
1: 哎，正好门口往那个，
2: 嗯，
1: 那个
2: 米东南路，
1: 米东南路的那个方向，
2: 对，
1: 嗯，
2: 右拐的这个位置有排队啊，红绿灯这个十字路口啊。
1: 嗯，这位朋友呢说，听到你们开始播，我真的很开心。既然有奖品，我就来播送我的第一条路况信息吧。解放路和中山路交叉路口啊，东向西的方向流量很大，非常大。发送了3个1。
2: 啊，也是上班的朋友啊。
1: 对，今天上班的朋友挺多的啊。
2: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向日葵，我家孩子假期一直听早开晚开，现在上学了，还在问于婷回来了没。
1: 嗯，于婷快回来了，真的
2: 快了啊。
1: 对，让小朋友安心等，一定能等到啊。
2: 嗯
1: 嗯，甜蜜心语说，我听了一天的节目都是一个人上节目。
2: 嗯，
1: 哎，你俩是不是搭错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排班上写的就是你一个人？我来错了啊，小叶。
2: 那
1: 咱们有没有把排班，
2: 有没有可能是您一个人上，我来错了啊？
1: 不知道呀，现在
2: 咱们是主动请缨啊。
1: 咱们俩是怎么回事？嗯，
2: 最好确认一下啊，要
1: 不
2: 然。
1: 突然发现啊，就过一会儿的那个一路畅通和美好的夜晚也是一个人。
2: 嗯，只有咱俩走的是这个工作日的班，
1: 就连早开都是一个人。
2: 对，今天早开也是一个人啊。
1: 哎，我没发现这个问题。
2: 行，可以说明这个重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他问了说，那个周五的晚上两位美男子相遇真的是奇遇，
2: 嗯，哦，甜蜜心语啊，
1: 到现在还为你们点赞，
2: 谢谢。那天鹏程也是豁出去了，一个小时为大家再带来了3组喊麦，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1: 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那个在最后那个阶段当中，然后呢你喊麦，
2: 嗯，
1: 他给你给节奏的那
2: 段，对对对， B-box 还，
1: 哎，
2: 这算是加演了一下，
1: 对对对，反了个场，
2: 对，
1: 安口了一下，
2: 是
1: 吧？
2: 是是是，
1: 感觉怎么样？
2: 就很奇妙，
1: 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2: 就不是不可以啊。
1: 小叶说，哎呀，我除了黑走马，我觉得我可以练新的才艺了。
2: 对，所以安主任可以的，两位男主持人也可以。
1: 哎呀，现在真的是开辟了新世界大门啊，都可以。
2: 好，英涛说，杨树燕晚上好，万寿山街到维泰南路到维泰北路，黄山街卫星路北京路回家时代车流量适中，变道请打转向灯。
1: 另外呢，默默的说了一下，说小叶，我已经在大盘子里待了三天了。
2: 哦哟，
1: 而且我们大盘一直还在转。
2: 是谁把你打入了大盘？
1: 打入了大盘，我们是轻拿轻放，好吗？
2: 对，
1: 李超说了，还有爆料，我等着听哈。
2: 行了，你把那个小板凳和瓜子准备好啊。
1: 对对对，你蹲在车头前面啊，把车放在安全的地方啊。另外呢，说骑马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说桥里面停满了车，桥上面还有好多的人，正在那个观景平台上准备拍日落呢。
2: 日落大道啊。
1: 日落大道。哎，他们怎么这么有闲情逸致，又是一波不上班。
2: 他们不上班啊。我们上班，
1: 班都让我们上了是吧？我们咋上了一天班呢？
4: 克南高架由东向西，南湖路上桥走到北园村下桥，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2: 好的，谢谢桃儿。
1: 好的，谢谢桃儿。桃已经得到月饼了啊。
2: 逍遥说上班上班啊，
1: 上班哈，我们陪你啊。一介俗人说，我从卫星路已经过来了啊，从乌昌府道拐到喀什东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2: 好嘞，
1: 尔特，谢谢丹阳和小叶的陪伴，
2: 也谢谢您的陪伴呢啊，
1: 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
2: 那听听这位朋友。
5: 杨树叶晚上好，今天我和媳妇儿都上班，现场工作日啊。我下班早一点过来接他，从西外环九家湾站一直到苏州路下河滩路口到北郊科技站上。路况正常，上炮上炮。
2: 好的，谢谢。
1: 真不错啊，好多人都说我要扣个一。对，史迪仔说我是老师，我替学生证明。今天上学
2: 哦，
1: 上周三的课。
2: 昨天老师特别辛苦，昨天老师都是考那个业务考试了。
1: 教师业务考试。
2: 对，
1: 昨天一大早，因为我上早班，突然发现哇，那个就是农大呀、师范大学啊，好多学校门口早上8:30就开始，满满当当的都是
2: 全是老师，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车。
2: 是，
1: 对，后来他们告诉我说，教师也有考试，
2: 对，
1: 还有什么奥林匹克的有一个什么考试，都在昨天早上。
2: 哦，
1: 大家所以这个周六周天
2: 都没休息，
1: 都没休息。
2: 有朋友可能会问呢、就说为什么今天要上班？就说这个。跟中秋假期无关呢，为什么要补这个班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补的是国庆七天的大假调休。
1: 是，你想想看，下周末的三天，从周五、周六、周天三天都放假，放的中秋假。原本国庆的假期是应该在下周天进行调休的，对吧？中秋放假的原因，那他可不是得调到中秋之前的这几天。
2: 所以呢，
1: 算账算的可清楚。
2: 这个中秋节假日呢，放假2026年中秋节假期是25号到27号，三天是自然连休，不涉及任何调休补班，没有占用前后周末的休息日。今天上班调的是国庆七天长假的调休啊。
1: 好的。来看一下一一一的朋友啊，真的好多呀。诺夫也是一一一，国华说上班，范说我家孩子上学，小张同学也发的一一一，还有人发一二一。
2: 一二一是
1: 走路是吧？靠走路。
2: 这是两个大人上班了，中间孩子休息是
1: 吧？哦，哎，你还真会想。
2: 一二一。
1: 对对，捡到大白菜说，我替我们家今天上幼儿园的丫头也扣一个一。哎呀，
2: 好呢。上幼儿园的啊，也辛苦了啊。
1: 对，那也是上学呀。
2: 对，也是找了个事儿嘛。
1: 对呀、谁说上学上幼儿园不是上学呢？
2: 黄克双说，水泥厂12中双向路段比较畅通，比平常下班的那会儿晚高峰要畅通很多很多啊。
1: 就是啊。15说，我早上上班出发完听广播都9:30了，晚上能准时来打卡。
2: 哦。
1: 一发了好多。
2: 证明一下啊。
1: 啊、
2: 就是早晚他都在。
1: 好的。忠诚说新 AT 7322啊、提醒一下你啊，营运车辆，你竟然你在车上向车外还扔纸巾，
2: 哎呦，
1: 注意素质。但是我想替他问一下，是从主驾的位置上还是乘客的位置上往外扔？
2: 对
1: 啊，如果是乘客的位置的话，那就是我们要批评一下，可能坐车的那个乘客
2: 是的，是
1: 也要规范自己的那个行为啊。我们乘车人也要讲文明呀，
2: 对
1: 对吧？ 如果要是主驾位置上的营运司机做出这样的行为，那我们觉得就真的是不好。
2: 对，
1: 对吧？怎么看当我们城市流动的风景线呢？
2: 嗯，对，流动的名片风景线啊。嗯，半盏清茶说吧。

0: 晚上好啊，融合南路韶山街四个路口红绿灯不亮，大家到路口多多瞭望，互相礼让，注意行人啊。
1: 嗯，瞭望得多瞭望，得站多高才能瞭望。
0: 嗯，反正就注意观察。嗯，红绿灯不亮啊。
1: 嗯，好的，开始的开始呢，说，丹阳小叶下午好，说能在星期天的晚上开心路路通听到我俩的声音，感觉这一天上班都不累了，说敬你们俩一杯，
0: 哦，高兴啊，
1: 干了吧，是吧？下班路上一路畅通，说我看看今天我能不能领一盒月饼啊，期待中大奖。上下班每天都会听路路通节目，
0: 下一个这个奖啊是丹阳公布，压力给到他。
1: 好的。
0: 小调皮说，杨树叶，这个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在老机场出口就开始堵了，缓慢通行。
1: 好嘞，
0: 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啊。
1: 嗯，顾颖啊，顾颖也是在这儿吗？也是机场快速，
0: 嗯，
1: 回市区方向北向南的方向。他说我在地图上看到，2.4公里堵车16分钟，哎呦，那堵得挺厉害的。
0: 嗯，16分钟。
1: 嗯，你记得前两天在，反正有一天，机场快速最堵的时候，我看那位朋友发了一个信息，5.4公里用时需要56分钟的时候，
0: 哦，哎，
1: 当时就惊呆了。
0: 那就应该绕行了啊。
1: 对，太堵了。
0: 对，
1: 嗯，他应该是堵在那一段当中了，绕不出来的。对，
0: 哦，就已经是在其中了，
1: 嗯，
0: 出不来。
1: 嗯，说到了一和二，有好多朋友就开始啊，又上学又上班，
0: 嗯，
1: 谁又上学又上班？
0: 老师嘛。
1: 啊，
0: 嗯，又当。就是又当老师，又也不是当，也不对啊。
1: 对，上学，可是他上班，他跟上学，
0: 嗯，
1: 老师，你说他上学，
0: 嗯，
1: 上课，
0: 他是上课，他给学生上课。
1: 终于我看到了一位朋友发二，对，
0: 今天我休息哦。
1: 二，
0: 哦，
1: 哎呀，
0: 羡慕你啊。
1: 对，那发三是什么意思？
0: 三啊，后悔你解释一下。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上班听领导的话，嗯，发三，
0: 哦，发三，哦，
1: 领导说怎么上我就怎么上。
0: 天道酬勤说从维泰路到庐山街常规堵车
1: 啊，学校要上班呢，小心啊。好的，特产说机场快速现在有事故，就是，快到西外环和睦财产立交这儿，最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北向南的方向啊。怎么又制造了一个点位？
0: 哪里？
1: 对，就是机场快速，快到我们财产立交的那个。
0: 对，要不然其实没不至于此啊，不至于这么拥堵。
1: 最多也就是流量比较大。
0: 嗯
1: 嗯。
0: 一晨说下班下班回家了啊。好的，欢迎一晨。
1: 对，新还 Q 你和彭程的流程呢。
0: 啊，
1: 哦，问一下你们组合的名字。
0: 定了。当时是一位听众给我们起的，叫事业有成组合，可以吧？
1: 真可以，就是很符合你们俩老干部的气质，我觉得。
0: 彭程说，哎呀。这个名字好啊，正是，这个闯的年纪，哎，我们三十而立，正是闯的年纪，需要拼的时候，
1: 啊，
0: 事业有成。
1: 你们俩都三十而立了
0: 啊嘛？
1: 哎呀妈，真的呢？
0: 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像20岁的小伙子一样，啊。
1: 你们俩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少年老成啊，嗯，
0: 少年
1: 成熟的不得了。
0: 说的是彭程，应该是，
1: 稳，
0: 我还是有一点阳光少年感的吧？
1: 对，你是有的，嗯。彭程，
0: 丹阳老师 Q 你呢？
1: 对，彭程也好久没跟我搭档节目了。
0: 嗯，会有机会的啊。
1: 那不一定。对，
0: 反正彭程下周是要上早开的。
1: 哦，罗明又去哪了？
0: 出差了。
1: 嗯，哎呀，这人来人往的，真的是哈。
0: 啊，
1: 嗯，走走停停啊。嗯，悠悠我心说，我们家孩子呢上的是周五的课，他说我上班啊。
0: 嗯
1: 哦，那就一呗，
0: 啊
1: 啊！柯南高架桥下，游戏向东的方向在兽医站这儿啊，
0: 嗯，
1: 是正常的红绿灯，
0: 正常红绿
1: 灯当中。
0: 好的。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5: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

0: 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0: 场无人自动驾驶车队累计安全运营里程突破160万公里，实现零责任安全事故，成功刷新国内民航机场自动驾驶规模化运营记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嗯，好嘞，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2: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路况还挺多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有朋友提到了说四道岔，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桥洞最右侧车道啊，有一辆面包车，车轮胎没气了，正准备换轮胎。
1: 哦，难怪呢，
2: 两三分钟之前。
1: 东向西这儿有排队啊。
2: 对，东向西刚过桥洞这个位置啊。
1: 冷战说北京路双向车流量大啊。
2: 好，米东东路到府前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啊。甜蜜心语，
1: 娜娜说今天下班真的不太堵，平时下班中亚北路到星联要七点三十，今天七点二十他就到了，提前了十分钟
2: 啊。今天整体上其实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2: 是吧。啊，你看白建堂也在说网约车也要报路况啊。从接近起点出发的，从科技园路、厦门路、中亚路、西外环、西红路高架、河滩路，还有呢和田二街、七一酱园，你可走得真远啊！19:15就到达了，用时大概也就20分钟，
1: 挺快的，
2: 18公里用时20分钟，
1: 还是不错的啊，
2: 这么快的吗？
1: 有朋友问油价是不是要调整？是的，9月24号啊，24时，也就是下周四晚上进行油价调整。
2: 这次油价是
1: 大概率涨，
2: 要涨，
1: 涨多少呢？4.6到5.4美升，
2: 这么厉害，涨了是不是太多了？
1: 4.6到5.4，
2: 哎，
1: 取平均值5毛，加满50升是多少钱？25块钱。
2: 但是应该还剩下5个工作日，因为尤其是下周的4个工作日，大家都要关注一下。
1: 对，
2: 就才到调价窗口，其实也就是在中秋放假的那个同一天，25号0点放假嘛。
1: 啊，对对对，
2: 它是24号的晚上24点嘛。
1: 对，24点，
2: 那就正好是中秋假期之前。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如果是大家安排了中秋假期的出门计划，前一天一定要特别关注油价的情况。
1: 对，
2: 因为这4天的那个工作日的调价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的，是吧？
1: 对，
2: 另外还有很多的国家政策啊，所以呢，更需要大家的共同关注了。
1: 那大家问油价呢，他就要出门，他可能关心就是高速路免费，跟大家说一下，中秋节不免费啊，中秋节不免，国庆节免啊。
2: 没错，没错，好的，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19:29了。小叶，你还记得我们在半点来临的时候还有一件什么事吗？
1: 我们要跟大家出题了。
2: 没错、
1: 今天这个题难不难呢？
2: 今天这个题一点都不难。
1: 今天这个题是选择题还是问答题还是对错题？
2: 告诉你们，为了害怕大家抢答起跑啊，那我们完整的从现在开始，我们把我们的口播先完整的说一下。
1: 好的，我先来啊。
2: 你先来一遍。
1: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您，处方药必须凭医师处方购买，遵医嘱服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节目中我们今天继续开展有奖问答环节，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您有机会有可能啊，也大概率会获得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2: 今天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 拼手速，
2: 大家的手指运动 啊，可以开始一下啊。
1: 好，
2: 对，然后尤其是车载网络的一些朋友啊，能切换的抓紧时间切换一下啊，给大家一些时间，抓紧时间啊，就现在开始出题了啊。
1: 好
2: 啊，这道题目的题面感觉跟谜语一样，题面是外用皮肤药膏只要少量就可以服用，这句话是对还是错？什么？
1: 明白了，这个叫什么？对错判断题啊？
2: 判断题，外用皮肤药膏只要少量就可以服用。
1: 是这样吗？
2: 对还是错呢？
1: 你就发个对或者错。
2: 这道题目是不是太简单了？咱还有人吃药膏啊？我就想问一下，采访一下小叶，
1: 你吃过药膏吗？
2: 为什么皮肤药膏要少量服用呢？是嘴上长了一个泡，
1: 然后他把那个
2: 皮肤药膏
1: 抹在那儿，
2: 抹到嘴唇上，
1: 我只能想到
2: 不小心的
1: 吃到了。我只能想象有这样的使用场景吗？

0: 来，就这样，刚才我说这种场景，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服用了之后该怎么进行处理？那抓紧时间赶紧冲水，是吧？
1: 这是延伸题是吧？第二道题了，这是。
0: 对对对，竟然我看到了。常师傅说对，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听清楚题。
1: 六翼天使说对，
0: 对，什么对？
1: 还有谁对？
0: 很少有说答对的。
1: 乾坤说 B，
0: 对，双张说不对，
1: 嗯，
0: 你不要答那么多字嘛，不对不就显得答字太多，用时太多了吗？
1: 二手房张明说 对，
0: 对，
1: 我就把对的人拎出来，我看看啊。巧克力说啊，这是八叉啊，我以为是 X 呢。
0: 哎呀，打八叉的啊。
1: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位获奖听众是谁。
0: 咱们俩是一致的吗？
1: 我们要翻一下。
0: 我这儿已经找到了。
1: 找到了是吧？
0: 啊，
1: 嗯，我往前看看啊。
0: 对，我就想跟你咱们俩一致，两台电脑同时来判断。
1: 嗯。
0: 会看看判断会不会有问题，你也找一下 好不好？啊，嗯，为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1: 哎呦，
0: 所以呢，
1: 太多了信息，我往前翻一下啊。
0: 肯定的呀，对。那这道
1: 我看是这位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不是，我觉得他怎么能够答这么多的题呢？
1: 嗯，他本来是想报路况的，
0: 对，啊，
1: 然后可能一出题了，他就把那个加在这儿了。
0: 不是，
1: 嗯，
0: 他是在说路况。
1: 嗯，
0: 我觉得他在说路况。
1: 那他前面这句话是？
0: 嗯，他不可能在我们出题之后还答这么多的那个，说了一句路况，然后还第一时间发过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份奖品如果按照公正的原则，是应该给，
1: 那就这位吧，
0: 嘉文。
1: 嘉文努力版。
0: 对，嘉文努力版。
1: 啊，你看嘉文，你看丹阳帮你争取到的啊，差一点就不是你了。
0: 对对对，嘉文努力版，哎，外用皮肤药膏当然不能。
1: 口服
0: 了，
1: 啊，剂量少就能口服啊。
0: 对对对，你们说少量都能口服不行，
1: 嗯，
0: 啊，答案是错。
1: 那就恭喜您了，获得了自治区药监局为您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0: 对，
1: 需要发送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应该是要一个地址啊，
0: 嗯，
1: 要邮寄的方式。
0: 你看他其实反应真的很快，也在随时听节目啊。
1: 嗯，对，
0: 他说谢谢我，嗯，应该谢谢你自己的努力，要不你怎么叫努力版呢？
1: 嘉文努力版。
0: 对，来，
1: 明天改名叫嘉文幸运版。
0: 对，我们导播间花花来抓紧时间把嘉文的信息要一下，给我们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1: 好吧，接下来我们几分钟之后要公布的是月饼啊，
0: 第二份月饼礼盒啊，归属究竟是谁呢？
1: 嗯，
0: 所以呢，这会儿啊，大家抓紧时间啊，让今天报了很多路况、互动参与很积极的一些朋友们啊，
1: 嗯，
0: 刷一刷，让我能看到你们的身影啊。对，刷屏幕，刷屏幕。
1: 十五，这位听友说手速都好快啊，
0: 那可不嘛。
1: 啊，小亚说我已经很快了。
0: 有利得。这位朋友，
1: 嗯，
0: 他是获得了有利得了以后
1: 啊，
0: 他说丹阳是不是有一个开始答题呀，
1: 你怎么
0: 没有这些了，
1: 不按套路出牌。
0: 对，没有这些什么开始答题呀。对，
1: 丹阳就直接开始
0: 请答题。没有没有，
1: 都没有，他都不给你准备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大家只要在我说完题之后，你能判断出，哎，我的这个究竟是什么题型？
1: 嗯，
0: 问答呀，选择呀，对错呀，
1: 很厉害了啊！
0: 你要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发送过来，第一位答题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啊。当然，如果是你抢答，
1: 嗯，
0: 很有可能会答不对，我的题型都不会对。
1: 是你可能就发了个 A B C D 啊。
0: 对，小亚说我已经很快了，
1: 嗯，还是慢了，
0: 差那么0.0000几秒。
1: 对，而且跟网速也有关系啊。
0: 对，人家都说是分秒之差，
1: 嗯，
0: 你们应该都是毫秒之差。
1: 毫秒，0.0001秒。
0: 嗯，对，勇说这个车的高位刹车灯和右后刹车灯都不亮，你看确实哈，啊，都不亮。
1: 是那个
0: 新
1: N0
0: 啊 ，1F6
1: 啊 ，N0 1F6 啊，
0: 嗯，
1: 一个白色起亚啊。
0: 对，你看后面的朋友多操你的心，对。替你，赶紧让你检查一下啊！
1: 嗯，赶紧修一下啊！
0: 嗯，理想生活
1: 说，他
0: 说
1: 钱塘江路西环高架雅山隧道西山东街骑马山路一路畅通。
0: X 说 S114线啊，东向西的方向啊，这是现在的 G7京津高速啊，米东往昌吉方向，在长春北路下匝道口这儿有一个故障车打着双闪啊，
1: 嗯，
0: 请后方的车辆啊注意小心慢行。
1: 还有这位朋友说，虽然今天是上班日，但是真的不堵啊，很顺利，很快捷，从长春路到了太原北路，到家了。他说我也敌不过他们的网速，就不答题了。丹阳小叶，月饼给我留一个，可不可以？
0: 哎呀，月饼的竞争更激烈，
1: 嗯，
0: 一点都。

0: 亚于保温杯的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网速，告诉你。小方块说什么呀，说小叶叔叔丹阳阿姨、
1: 啊、
0: 小叶叔叔不太高兴啊。
1: 丹阳阿姨你就很高兴吗？是这样个逻辑吗？
0: 叫小叶哥哥。他说我从姥姥家回来，再走锦州东路，再走喀什路、
1: 嗯、
0: 再走东外环到我们家。他说我现在在东二环呢、
1: 嗯、
0: 没有，我只是想表达就是那个杭志老艺术家坐在我身边的时候啊，每一位叫他杭志叔的朋友，他都会用眼睛小刀、
1: 啊、
0: 对，
1: 刀
0: 去割人家，刀他一下。对，他叫他让每一个人都要叫他
1: 哥
0: 哥，
1: 哥
0: 哥，对，
1: 杭志哥哥，
0: 对，大哥都不行，我说叫小哥行不行、啊、小哥行不行？
1: 哎呀行，他明天也回来了啊。
0: 他明天
1: 明天回来，
0: 明天他晚上
1: 回来，晚上回来。
0: 对，但是节目还是上不了，节目还是我俩。
1: 对，周二上节目啊。
0: 嗯，小调皮说，杨树叶说，机场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看上去是没有问题了。
1: 嗯，
0: 说只是车流量比较大啊，我已经走到了阿拉泰路了。他说我发现啊，这个网速啊，都是 OK 每秒。
1: 嗯，
0: 啥 OK？
1: 怪不得抢不上。
0: OK 每秒是啥呀？是啥呀？
1: Rose 说太有意思了，按照以往的惯例都是选择题，然后我就提前切到了 ABC 的这个键盘界面，结果又变成了一个对错题，我又得切回到这个国通语界面上了。
0: 你发现了没，上次我们在说判断题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讲说我都把我自己的那个九宫格切到那个英文界面上了，准备打 ABCD 了、
1: 嗯、
0: 突然发现是判断题，还得再切回来。
1: 不讲武德呀。
0: 我们就害怕大家就形成惯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样好，这样有意思，公平啊。
0: 问一下老师们、
1: 嗯、
0: 老师是不是也觉得哎，不能让学生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套路。
1: 嗯，当然要常换常新了、
0: 啊、是吗是吗、啊、提提说我就是说要发了呀，说还是慢了半拍，那你下次就发快一点。
2: 北京东路从科技馆到喀什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你又说庐山街维泰路口东向西正常排队，三个灯可过。
0: 好的，小方块说 out 了，
1: out 了啊。
0: 对，你等的太多了，说没有这个等的环节啊。好，相亲说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新大地加气站附近啊，车辆缓行，超车道上呢左侧啊，掉下来了一个大纸箱，比较碍事儿，估计啊纸箱子还在那儿呢，他是经过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啊、
1: 嗯，
0: 小心路上的障碍物啊，嗯，比较大也比较碍事儿。
1: 苏心泰说我这几天报的路况都没念到啊。
0: 念到了，我们把你捞出来了
1: 啊。喀什路到苏州路他说通行压力大，
0: 对，也答题了，答了一个错。嗯，
1: 国华来了、北京中路北向南河南东路这里拥堵。
0: 安说我太郁闷了，我已经答了这么快了，有比你更快的。 小包说我下次坐在 WiFi 上打发答案、你倒是坐一下让我看一下好吗？
1: 你能不能坐上去、
0: 坐完了之后给我们拍张照片，说不定还有机会啊。对，反其道而行之，
1: 相信说实话大清路双向一路畅通，我快绷不住了，你要再这样怎么坐在 WiFi 上报路况呢？
0: 对呀、让我看一下啊，我想问我排在第几，很难看，因为在那个不是在那个同一时刻你知道有多少条消息吗？
1: 嗯，
0: 因为我差不多应该有同时200个人在发信息。
1: 对，
0: 嗯，
1: 真的是一下刷一下进来、
0: 嗯、
1: 就是200多刚才进来那个信息，然后我们就得往前翻屏。
0: 嗯，
1: 它一屏能显示70-80五六十个人、
0: 嗯、
1: 我得往前翻4-5页吧。
0: 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好的，这会儿已经到了19:40了啊，我要送出我今天的第一份奖品了、我的这份奖品啊，
1: 给到谁？
0: 给蓝轩。
1: 蓝轩啊？
0: 对对对，蓝轩，这个不只是白天听广播，然后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他会看视频
1: 哦，
0: 啊，有一天夜里啊，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他看到小叶和罗明在夜查夜检，咋、了？
1: 幸亏看到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啊，
0: 夜查夜检是吧？他们是跟着交警们夜查夜检，
1: 是是是，
0: 对，而且呢，然后天天听节目，他的声音也很暖，
1: 谢谢
0: 啊，然后不只是听开一的第一个小时，也听我们开二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忍不住开车傻笑的一位朋友，我们把今天的我的这份奖品送给蓝轩。
1: 好，恭喜蓝轩获得有利德龙月月饼 268元的龙月月饼。

0: 啊，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聚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六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啊。
1: 还有分量，
0: 750克，
1: 拿出每一个月饼称出来的重量是吧？
0: 还能收藏啊，它这个礼盒很漂亮啊。
1: 你今年的第一个月饼吃的什么馅？
0: 我还没吃呢，
1: 一次都没吃啊？
0: 没有
1: 啊，
0: 一个都没吃过。
1: 咱们食堂不是也有五仁月饼？你也
0: 没
1: 吃？
0: 没
1: 买。呀，哎，我昨天。我不是昨天，昨天没上班、
0: 嗯。
1: 我前两天跟办公室的人都在分享月饼啊。
0: 我没吃上。
1: 你没在？
0: 没在。
1: 哦，那个巧克力跳跳糖月饼、啊、
0: 是上班时间吗？
1: 啊，
0: 上班时间我怎么能不在呢？
1: 啊、然后，对啊，你为什么没在呢？像俊清啊，那个田宇啊、
0: 嗯，
1: 好多人啊，
0: 都吃上了。
1: 啊，奶皮子月饼、啊，五仁月饼、啊。
0: 哎，
1: 我分了好多。
0: 还有吗？
1: 有。
0: 明天
1: 明天啊明天啊，你要吃哪一种月饼？
0: 我想吃那个
1: 奶
0: 皮子月饼，酸奶那个月饼，
1: 酸奶月饼、啊、
0: 嗯，
1: 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1: 但实际上我发现月饼啊，
0: 节目里吃上了，
1: 对，还是那种就是枣泥馅儿什么馅儿会比较好吃、
0: 嗯、是吗？
1: 嗯，那个就是很奇怪的，什么巧克力流心跳跳糖月饼。
0: 巧克力跳跳糖月饼是谁发明的？
1: 好甜呐、啊、太甜了，现在月饼为什么那么甜？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大家爱吃甜的。
1: 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
0: 嗯、
1: 连咖啡都要喝美式咖啡，都不加糖？
0: 是是是。
1: 好的。
0: 但是少吃甜是对的啊。
1: 啊，确实。你看我们现在喝饮料呀、啊
0: 嗯，
1: 然后喝咖啡呀、啊，其实都尽量少加糖。
0: 对，我现在只喝乌苏电池。这乌苏电池啊，它是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
1: 啊、
0: 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
1: 啊、
0: 低糖口感、
1: 嗯、
0: 更清爽，还能提神充电，
1: 真不错、啊、嗯，可以、啊、嗯。
0: 以前我还喝黑卡六小时来着，
1: 哦，精神灵感了，
0: 对，
1: 哎呀，嗯。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啊，那949交通广播、啊、暖心上线了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啊。
0: 嗯，
1: 9月25号呢，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尝鲜庆丰收啊。
0: 嗯，
1: 另外9月26号的那场活动已经爆满了，都化掉了，你看
0: 啊，爆不了了，
1: 大家得赶紧报名、
0: 嗯、
1: 我昨天还有机会说这场活动呢、嗯、
0: 结果今天就爆满了。
1: 对，第三天啊，9月27号呢，我们会带领孩子们啊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生意，在金秋时节带着孩子们走进金色田园，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呢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真的有限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赶紧报名吧。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8: 假日徐静宽来趟吐鲁番，
9: 夜游江河，沉

0: 式感受浪漫时光秀，
1: 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音乐会，氛围感拉满。
0: 托克逊拌面季火热上线，9.9元还吃99种拌面。
1: 走进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
0: 徒步爱丁湖，打卡世界内陆最低处，争做地心勇士。
1: 逛葡萄夜市，音乐嘉年华，欣赏吐峪沟千年古村 T 台秀。
0: 30多项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第一站。
1: 这个双节，相约极致吐鲁番。

0: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呢，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微信平台当中啊，白建堂，一股怨气，他说没有老艺术家了，当然我的路况都看不到，他说紧急路况，我来看一下啊，长江路碾子沟 BRT 车站附近，说在日报社附近啊开始围挡施工了，大家注意注意一下。
0: 建堂也是老听友了啊。
1: 说不报我的路况的话，我就秀美食，那你秀一波，
0: 你秀一个看看，
1: 让我看一下。大家都听到了我说巧克力跳跳糖，
0: 都想问在哪儿买的。
1: 我朋友送我的。
0: 你明天问问呢，回去问问。
1: 巧克力流星里面加有那种跳跳糖小糖块。对，然后你把它一咬碎之后，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你小时候吃过
0: 吃过吃过
1: 吃到
0: 我也有童年的
1: 噼噼啪啪的，就是小爆炸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小朋友会很喜欢。
1: 对，我就是因为那个很特殊，所以才尝了一下，
0: 就好吃又好玩嘛。
1: 跳跳糖会很甜。你看这个白建堂真的秀美食了。你等等，你刷平台，
0: 等一会儿发，你八点这个点儿再发。现在七点多还不是很饿啊。
1: 好的，捧在手心里。说
0: 会展大道南向北红绿灯的带行区不显示，这个上周我们说过啊。它这个是不是最近就已经不显示了？
1: 但是它的那个地面的标志标线应该还是有带水区的，
0: 有，但是就是屏幕不亮了。
1: 所以大家就不太
0: 会以为它坏了，
1: 但实际上在带水区没有就是它还在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允许你比如说直行车道提前进入到左转车道里去的。这个带水功能应该还是有的，
0: 对，
1: 它只不过那个屏显我觉得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0: 有些故障的
1: 啊。
0: 要不然它不应该这样，就是有带是那个线
1: 啊，虚线它是
0: 虚线在的话，它就应该配套有
1: 啊
0: 带视屏。
1: 也不一
0: 定是吧？
1: 真的不一定。
0: 像团结路十字路口
1: 没有啊，对，它只是有那个带视区，它就允许
0: 有个小字，就说允许进入到有
1: 带视
0: 区，有那个屏
1: 啊，
0: 那叫诱导屏是不是？
1: 诱导屏。诱导小屏
0: 啊，我们问一下水区，
1: 好的，
0: 水区交管问一下啊。
1: 好 ，NA 说于树叶把我放进大盘吧，连续好几天抢答，我都没有抢到保温杯，说送我月饼吧。
0: 那你岂不是赚了？保温杯没抢到，
1: 送月饼，这那个奖品加码是吗？
0: 对，
1: 福利翻倍呀、啊。夜风不识月说，现在友好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红山中医院到西红路高架桥下车流量比较大，两条左转车道啊车辆都比较多。他说另外啊，每到节假日都很感谢949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啊，而且呢尽量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够拿到节日的礼物。每一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很多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这份幸运。
0: 是的
1: 啊。他说有担当的电台大家都挺你们哦。
0: 谢谢谢谢，你只要这么说你很有可能要进入大盘了啊。
1: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
0: 我们很吃这一套的。
1: 对，你一般都会在55分左右啊。
0: 对，还有5分钟。
1: 对，还有4分半。4分半。刚才我们重点念到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大家都别走啊，你们都等一下，都有机会。
0: 他们能去哪儿？
1: 对，你们都等我们一下。
0: 都在车里听呢。
1: 对，包括还有冷战说，一下北京北路、北京中路到河南西路，目前车流量是适中的。
0: 戈壁玉说报个紧急路况 ，G30连霍高速由南向北新东方汽配城路段，是不是？说呢，第三条车道和第四条车。

0: 道中间有一把椅子
1: 啊。
0: 他说高速路上有椅子，天也快黑了，多危险呢，希望有关部门赶快把它拿掉。提示一下，是一个粉红色像汽车的这个座椅，儿童座椅一样的一个椅子，放在这儿，他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1: 没错没错啊。冷战的第二条消息我们也看到了，他说河南东路到天津南路再到苏州东街的这个迎川路啊，往迎川路的方向车流量适中，变道请提前打转向灯啊。
0: 嗯，对
1: 对，
0: 天色渐暗，
1: 嗯嗯嗯，
0: 上车就听949，变道就打转向灯。
1: 我听到你们俩在前天晚上喊大灯那个环节了
0: 啊，
1: 就是音高状态，
0: 嗯，特别
1: 像一个人喊，
0: 特别像一个人啊，
1: 非常像，我都诧异了。我还是觉得你
0: 们俩
1: 线下的花卷鸡吃的有点多，
0: 确实有点多啊，
1: 对，有点过分的多。
0: 是，
1: 其实你应该就是
0: 匀出来一些，
1: 对，替我就不争取了，因为下个星期我再给你再搭一天哈，
0: 嗯，
1: 一天半天的也就差不多了啊，该分到了啊，不是。于婷也就回来了，
0: 嗯，
1: 我觉得于婷你为了提高跟他的搭档
0: 默契，
1: 我觉得你得请他吃十顿大顿
0: 啊。嗯，好的好的，这个认真的聆听您的建议啊我们希望能够按照约定执行啊。
1: 你们俩吃的时候别忘了叫一个见证者
0: 哦，
1: 对，要不见证哪来了就谁来给你们证明呢？
0: 哦，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我们三人行可以吧，
1: 哎，
0: 农大东路啊，
1: 哎，对吧，这样有效的可以提高，万一于婷比如说休个假出个差啊，
0: 嗯，
1: 我还会偶尔来嘛，
0: 是，你看，
1: 嗯，提高一下默契，
0: 这两周我们就很默契，啊，
1: 但是我觉得哎呀你跟某一个男主持人也挺默契的，
0: 嗯，
1: 哎，你跟郝老师打过了没？我很好奇。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真的你没跟郝
0: 老师打过？我可能很难接受，就是鼠标都被别人抢走了，坐在那儿只能说话的那个感觉，
1: 全部抢走，
0: 对，
1: 连屏幕都抢走。
0: 对，屏幕他要搬到他自己脸这个脸跟前。
1: 那倒不会，哦，那有点过分了。那我会拿个小针刀戳他一下的，会拿，或者拿那高跟鞋踩他一下。
0: 就是，因为大家就没有概念嘛，我们其实分主战备战嘛，
1: 嗯，
0: 就是主座副座或者主驾驶和副驾驶，你这样理解。
1: 主座呢会有一个那个主电脑屏，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主文稿屏，
0: 对
1: 啊，文稿屏里面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同步大家的微信平台呀，稿件呀，还有一些音乐播放器呀，
0: 对，
1: 都会有个主文稿和备文稿。
0: 是
1: 啊，一般呢主战的人啊，
0: 他就负责
1: 主驾的人会面对主战的这个屏幕，
0: 对，他可能就要更多的把控节奏，
1: 对，
0: 啊，
1: 副驾的人实际上更多的面对的是大家的互动，
0: 嗯
1: 啊，然后呢另外其实也承担的很多的，嗯，那个调整节奏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嗯，
1: 可是韩老师在的时候我连副驾的这个屏幕都没有操控，
0: 你只能系好安全带坐在那里看他表演所以就是你让一个这个老师傅啊坐在他旁边，
1: 对，
0: 我也有点不习惯，可能
1: 韩老师开车的时候不会也那个告诉旁边副驾的人，
0: 嗯，你不要说话，
1: 对，哦对，
0: 哎，你再说话到我们家吃辣条子，
1: 哎呀，
0: 那可以，那我就说
1: 现在
0: 说了还能到他家去吃个辣条子，
1: 状态越来越好。以上这段话也是韩老师让我们在节目当中 Q 流程的啊。
0: 对，
1: 就是韩老师说害怕走的时间太久了，
0: 大
1: 家
0: 忘掉
1: 了，对，
0: 多 Q 一 Q 他。
1: 是的，好的。悠悠我心说，杨树叶，我问一下啊，上周二我的答题保温杯，
0: 嗯，
1: 获得了之后也留了电话，到现在没有人联系。哎，要不我们问一下呗，
0: 嗯，
1: 问一下那个嘉禾那边他这个信息究竟是怎么样，如果是大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的，因为我记得保温杯是可以邮寄到家的对吧，
0: 保温杯这个是联系于婷啊，
1: 是联系于婷，
0: 哦，
1: 保温杯是于婷，那个茶具是嘉禾，
0: 对对对，
1: 那他也是邮寄的吗？
0: 邮寄保温杯邮寄。
1: 那我问一下这个悠悠我心，你是留下你的邮寄地址了没？光留下姓名电话不行，
0: 嗯，
1: 可能你得等工作人员跟你再联系，确认一下你的家庭住址之后，你才能够等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再下一步把东西送到您家里啊。
0: 嗯
1: 啊，
0: 对，这不是茶具 啊，
1: 这
0: 是那个保温杯啊。
1: 啊，茶具需要自己领取，
0: 嗯，
1: 我们节目当中没茶具啊。
0: 没有，早上有啊。
1: 我说我昨天上节目怎么把我忙的都不行了，忙得披头散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
0: 啊，早上是吧？
1: 啊，昨天早上，产品太多了。
0: 可以说，西虹东路华林集团立交车特别少，一路畅通。 哎呀，这个点儿说

0: 车特别少。
1: 嗯，
0: 你看看啊，
1: 戈壁玉说西进场隧道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走东进场高架再到长春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其实他就是从西进场隧道放了一个人，送了一位客人啊，到洛克平台，紧接着从东进场高架
0: 穿出来
1: 下长春路，
0: 哎，
1: 回河滩路或者走长春路、北京路回市区，都是一路畅通的。你看，
0: 把它整条线，你看，
1: 对它的动线，
0: 你都给分析的透彻，
1: 对，
0: 明明白白。
1: 要不怎么会有一位，比如说社会车辆，
0: 嗯，
1: 也应该也是送人，对吧？到西进场隧道送人下客，然后选择走东进场高架，沿着西向东的方向回市区的方向，就没有走机场快速嘛？
0: 对，
1: 这样快速是有点堵。
0: 好吧，我要来公布了啊！
1: 快公布吧，
0: 这边节目要行将结束了，
1: 快公布吧。没能做回人，你要选择谁？
0: 我今天选出的这位呢，就是一直说他自己在大盘子里粘着，一直没有被拎出来的那位啊。
1: 那很多呀，
0: 就是这位叫冷战九九八的朋友
1: 啊，是他呀。
0: 对，
1: 你要再不捞他，他就糊锅了，糊底儿
0: 就糊了，
1: 都糊底儿。
0: 这不路况又来了，他说迎川路车学生比较多，请在大家在斑马线礼让行人。
1: 嗯
0: 啊，好的。
1: 今天如果是按那个播报的数量取胜，其实他真的今天播报的数量很多，超过十条以上了。
0: 哎呦，超过十条了，
1: 对不对？
0: 十二条了啊，
1: 是吧？
0: 嗯
1: 嗯，所以值得获得一份奖品啊。
0: 好，那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抓紧时间发过来啊。
1: 好的，我们要不休整一下，反正接下来一个小时还是咱们俩就别说那么满了。
0: 可以，那稍后的时间还是我们俩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报路况，分享路况，我们一会儿见吧。
1: 稍后再见。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

0: 愿我们俩的声音陪伴着大家在路上晚高峰的路上路路畅通啊。
1: 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啊星期天还在上班的你们，直播间里就是我们俩，
0: 哎，今天
1: 还是我们俩
0: 、啊、没有任何的变化啊。
1: 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是小叶，
1: 我们是
0: 杨树叶
1: 组
0: 合。
1: 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继续来报路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目前现在有点堵的位置啊。你看这个星期天有点像星期天比较堵的晚高峰的样子，但是不太像工作日晚高峰的样子，
0: 还是有区别的，
1: 是
0: 吧？是
1: 有大区别。你看到了现在这会儿整个河滩路上堵点啊基本上都是在立交桥附近，过了立交桥之后就有所释放。一个呢是在人民路立交桥的附近，你看上下盘桥有一段，华林立交桥上下盘桥附近，但是主道你看就好一些。
0: 对，
1: 到了柯南高架整个可以啊，不错啊。在河南路立交啊，不是河南路，这是在
0: 新一路立交，
1: 新一路立交，对，新一路立交这儿上下盘桥，或者在袁凯第一城的这个辅道出来之后，河滩路的南向北方向有那么一点儿，除此之外你看也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上下盘桥有一段，整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整体是不是比正常的那个工作日的晚高峰要好一些呀？
0: 好一些，
1: 好一些。
0: 对，它这个就是 mini 版的，
1: mini 版的、
0: 就有点那个工作日的样子，但是呢又不太像，就是工作日会堵的地方它也带过了，但是没那么严重，可能一会儿它就恢复屏风了。
1: 对，
0: 今天结束的比较早，晚高峰应该啊。
1: 整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依然呢是从城北大道桥下，但是看到其实从东进场高架下来之后啊，往城北大道桥下北向南的方向流量呢会稍微有点大，尤其呢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苏州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过了之后，其实整体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整体流量都还可以，算是适中的，所以呢今天河滩路啊，尤其是北向南。过了那个河南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之后，整体都可以，基本上恢复正常。
0: 流量大的还有广惠桥西向东转东外环月经街下桥，现在这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1: 对，
0: 从火车南站的立交转过来位置就开始排啊。
1: 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从河滩啊、往那个南湖路的下桥口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比较大。东向西的方向啊，其实基本上是下到那个六道湾桥上了。
0: 对，
1: 往下南湖的方向啊，
0: 是的，
1: 因为这次不是从那个东二环温泉路高架开始堵车的，是从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六道湾的那个桥上往下南湖路的方向啊，目前呢有一点排队啊，
0: 是的，
1: 排队距离也不太长。
0: 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呢？您都可以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丹阳和小叶，杨树叶组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啊。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5: 哦嘿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
0: 宏宇说东外环转转桥啊，堵堵堵，就是北向南下转转桥的方向啊。
1: 欢迎继续打卡第二个小时的开心路路通节目啊。一条说什么呀？
0: 他说啊，他这个上周啊，说自己要去自驾去拉萨，已经回来了。
1: 哎呦，我记得他说他单车单人。
0: 哇，
1: 当时我跟杭志一直劝他来着，我们觉得单车单人会有一点冒险精神。劝了半天他还是去了。他说我今天上班的第一天，在空旷的地方开车开久了有点不习惯高峰期的车流。你看单人单车自驾13天，一共行驶7500公里，
0: 厉害呀！
1: 219国道、317国道、216国道，国之大道
0: 都
1: 走遍
0: 了，
1: 享受了风景，
0: 真好，
1: 净化了心灵。其实单车单人真的是自由，
0: 我们不推荐。
1: 就是自由在是，如果是你要搭伴出行，因为你必须得考虑，比如说两个人
0: 车坏了
1: 两辆车，
0: 怎么办？
1: 对，行程要统一啊、大家可能得飞。

0: 非常的情投意合，住宿、吃饭，然后停哪儿走哪儿都得那什么。但是如此远的那个旅途生活，我们真的还是希望大家能
1: 互
0: 够
1: 相有个伴儿，
0: 互相陪伴。
1: 有个照应。
0: 对，因为万一车辆在路上发生了故障或者一
1: 对，
0: 些其他的问题，互相都是一个照应啊。
1: 或者是
0: 可是我
1: 高
0: 们没劝住
1: 原
0: 他。
1: 身体不适，怎么就是缺氧也有可能啊。
0: 哇哦，你这张照片真的是啊，像在画报上把它 P 上去的一样。
1: 对，很帅啊。
0: 嗯，很酷。
1: 这个车的颜色也很醒目呀。
0: 哎呀，
1: 啊，
0: 你是为这次自驾旅行专门上的色儿是吧？
1: 做足了功课呀。
0: 嗯，单
1: 可
0: 人
1: 以，
0: 单车自
1: 欢
0: 驾
1: 迎你啊，
0: 13天，
1: 欢迎回家啊。
0: 欢迎回家。哎呀，太棒了，嗯，安全回家，嗯，我们都替你开心。来听一下小的语音。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雪莲山路进东二环，就刚进东二环进来之后，在右侧停了很多车，大概有个将近10辆车都打着双闪，因为
0: 为什
2: 停
0: 么？
2: 那个位置离进口比较近，所以过往的车辆比较多。
1: 您的回音有点大，是应该是感觉是在过道里的那种声音啊。大概率我们也猜的意思就是说，东外环到这个是说雪莲山吗？
0: 是南向北的方向吗？就是往华光街。
1: 往华光街走吗？
0: 他是说有多车打着双闪
1: 停在
0: 的，
1: 路边儿，
0: 停在路边儿。
1: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我脑子里一下反应过来，就是那种婚礼的婚车车队，你知道吧？
0: 你看到，
1: 就是停在那儿准备照相呀，干啥的。然后呢，他们停的这个位置不是位置，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很危险，这是一个出口的位置啊，就后面都堵上了啊。
0: 对，对于那个正常行驶的车辆，其实是有影响的。
1: 对，
0: 嗯，
1: 就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
0: 但是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在哪里报的啊，有点像在走廊里。
1: 对，就好像是看到之后回到家，然后暴力。
0: 就感觉到好像它那个空间很大。
1: 对，
0: 房梁很高的那种感觉，
1: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0: 哎呀，
1: 这种感
0: 对，
1: 觉。
0: 我们俩听人家路况的时候很有画面感，你说是不是？来，白建堂说，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啊，下新路啊，目前有一些堵车，就是下河滩那个方向
1: 对的。
0: 小包说的是哪儿？
1: 北向南，哪
0: 货
1: 个北
0: 场
1: 向
0: 南
1: 南？
0: 路的南向
1: 仓房
0: 北。
1: 沟中路，货场南
0: 哦，
1: 路，对。
0: 好的。
1: 男神版，男神限量版。他说，东二环往8道弯方向，一辆蓝色私家车，副驾驶小男孩的这个头手身体的，他伸出了窗外。
0: 哎呀，
1: 车速行驶又比较快，太危险了。家长怎么不管一下呢？
0: 对，长长心啊。虽然没有点名这辆私家车的车牌号啊，我们也希望呢，那个家长们啊，关注一下，孩子们在车上，他们现在是个什么样的行为啊？如果是有这种不安全的行车行为，不是坐车的这种行为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纠正。
1: 叶峰说，解放北路左转健康路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车基本上停止不动了，堵车比较严重。解放北路，
0: 好，
1: 健康路啊。还有这位朋友说的是哪儿啊？
0: 在家里用网络听节目，
1: 丝路视听
0: 啊，
1: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配方，
0: 那必须的。
1: 周末我们也是主打工作日的状态啊，因为今天本身就是工作日。
0: 对啊，今天就是工作日啊。一二层都在堵车。
1: 蜘蛛山吗？
0: 一二层隧道，因为那个雅山隧道也有一二层呀，蜘蛛山隧道也有一二层啊。
1: 所以这是哪儿？
0: 能看得出来吗？
1: 就是那个哪儿，东后街转转桥，它刚盘下来，准备往建国路方向直走了。
0: 那这不是隧道呀。这属于东后街转转桥，桥上桥下都在堵车呀。
1: 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桥上桥下都排着呢。
0: 嗨，你这个一层二层真是哈，我们都以为盖房子呢。
1: 子健骑行大哥发了些花啊。
0: 说到啊，就是在第二个小时继续打卡。唯一说现在东进场高架啊，往昌吉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
1: 说瑞宝回来了吗？
0: 刘瑞呀，回来了没有？明天？
1: 明天吧。
0: 是吧？今天晚上一路畅通，美好的夜晚都是单上啊！咱们俩又来了，
1: 全天都是单上了，
0: 我们俩又来了，
1: 就我们俩是双播。
0: 哎，我就想问一下领导，为啥？
1: 领导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0: 不要问为什么，是
1: 咋那么多问题单呀？让你上你就上。
0: 对，我就是想了，为什么领导把这么重要的岗位让我跟小叶在这儿坚守？
1: 那肯定是
0: 对
1: 不对啊？
0: 是因为我们开心路通的听众很重要。
1: 对呀、啊。
0: 嗯。
1: 就非常领导从上自上而下，我们都很重视，
0: 是吧，领导？
1: 就不能糊弄节目呀。

0: 你说谁在糊弄节目
1: 啊？我就说，就是我就是说啊，要敬畏话筒。
0: 哦，好的。
1: 就派出我们这个叫什么组合、黄金搭档组合，杨树叶啊。
0: 怎么突然
1: 给自己脸上贴金呢？啊、好吧，来听路况吧。
0: 好的。
2: 上车就跟女司机上车就要报路况，杨树叶组合，你们好。
1: 你好。
2: 到今天特别畅通，从北蔡北路北向南。庐山街西向东，一直到四二环辅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嗯，好嘞，谢谢。
0: 哎，这会儿大家都说该开大灯了，可是你们昨天开大灯，前天开大灯，基本上都已经到了8:40了吧？
1: 那天周五吗？
0: 嗯，
1: 周五是8:30开的。
0: 啊，是8:20吗？
1: 嗯，
0: 我怎么觉得好像都过了半点以后，怎么今天发现好像天黑的又早了一点儿？
1: 肯定呀，每天都会往前有个几分钟的时间吧，应该是。
0: 哦，所以今天已经到了该开大灯的环节了吗？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吗？还是再等一会儿啊？
0: 再等3分钟吧。
1: 8:01吧。
0: 嗯，8:01。
1: 好，
0: 好不好？大家也做好准备啊。然后自动大灯开了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关一下啊。过会儿我们参与一个好几十万人的一个大项目。
1: 大项目，特别有仪式感啊。
0: 大项目。
1: 其实你在高架桥上堵着，你会发现大家哭刷刷刷都开的时候，
0: 嗯，你参与了一下，你感觉那个震撼不一样。是吧？多巴胺说，杨树叶组合晚上好，从北京南路新疆图书馆到河马泉13中，除了红绿灯多一点，
1: 嗯，
0: 其他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好嘞。达勒尔说，苏州东街东向西左转迎川路这个车道排了很长啊，队尾一直到了河滩路的桥面上。
0: 哎呀，堵起来了啊。
1: 嗯，江丽来了，说喀什东路东向西卡子湾红绿灯堵车严重，车流量很大。
0: 嗯，晚高峰现在已经进入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峰值状态了。
1: 嗯，
0: 到了峰值之后啊，如果大家都能够平稳安稳出行，慢慢的回到家，晚高峰会很快过去的啊。所以大家跟前车的车距一定要拉得大一点。
1: 嗯，我有一个35分定律啊。
0: 你又来，
1: 还有20分钟。
0: 又来。
3: 小雪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刚才从广汇桥盘桥上来往西外环方向，稍微盘桥的时候有一点车流量大，现在上到西外环一路比较顺畅。
1: 嗯，好的，谢谢，昨日重现啊。
0: 小叶说35分定律的时候，一下就把我的那个
1: 思绪
0: 带回到了你在指挥中心的那一段时间。
1: 对，那时候我就发现35分一过啊，路上马上畅通，
0: 车一下就少了。
1: 对，
0: 嗯，就感觉跟瞬间转移一样，是吧？嗯，牛军说真的可以开大灯了，
1: 那我们就
0: 再等一下，
1: 再等一下
0: 啊，30秒钟，等一下啊，大家的那个共同参与啊，我们的大项目快开始了。叶兰说68中门口的红绿灯坏了，北纬二路目前堵得非常厉害。
1: 三花他说苏州东街肿瘤医院堵车缓行。他说刚才给自驾西藏的朋友说欢迎回家这句超级暖，真是一个氛围感拉满的主持人。哦，
0: 单夸，这是就夸你，
1: 谢谢啊。
0: 嗯，
1: 就是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确实是这样比较真实的人，比较 real 哈。
0: 哎呀，
1: 就做自己哈。
0: 赵丹全收呀，
1: 我就是一个很暖的人哈。
0: 啊，好嘞，很暖的人可以听一下高音了，来准备开始吧，开大灯吧。
1: 要用杭州老师那种风格吗？
0: 就用你们星期五那种风格就可以了。
1: 好吧，来朋友们，我们把手放在灯杆上，放在旋钮上，放在我们的屏幕上。不管您是用语音唤醒还是某种方式，我们准备要开大灯了。来，3、2、1，请开大灯。

0: 这会儿应该都开了啊，
1: 请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啊，
0: 做一个提示啊。
1: 对对对，龙仔说该开灯了，好多车都没开灯呢。那是我们还没有喊开灯呢呀。
0: 嗯，
1: 对，所以这会儿大家帮我们反馈一下，
0: 有没有没开的
1: 啊？
0: 点一下它啊。
1: 对，没开大灯的也不呼吁大家去闪它一下。
0: 哎，
1: 别闪
0: 别闪，
1: 大家注意安全。
0: 嗯
1: 啊，没开那些大灯的前方觉得有一点点稍显昏暗的，你们检查一下自己的灯是不是已经开了啊。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啊。
0: Max 马说，从军总回卡子湾，瞥了一眼河滩上的车，果断走东二环，一路畅通，还有八分钟就到家了。
1: 嗯，有的选，当然要选走东二环了呀。
0: 嗯，
1: 是吧。八道湾往地矿地质小区的方向，说路段长距离拥堵，车流已经堵到了山水雅苑，途经的车友们请减速慢行。
0: 嘞，海浪花好久不见啊，说丹阳小爷晚上好，北京路北向南科技馆方向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有点堵的周末也愉快。
1: 嗯，海浪花在晚开二的节目当中参与度很高
0: 很高啊。
1: 嗯，或者在早间出现的也很频繁。
0: 嗯，
1: 好嘞。林夏说，现在我想问一下，十一期间有没有推荐的短途旅行线路呀？从乌鲁木齐出发，三天以内的行程是最好的。嗯，你看吧，
0: 有没有推荐的？
1: 十一假期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完了，一说这话，大家就开始奔着乌玉高速就去了。但是实际上，乌玉你三天的行程真的非常合适，是吧？你从乌玉走天山胜利隧道，不管是你到库尔勒，近郊，其实你再到我们的那个博斯腾湖，稍微再走一点，其实到罗布人村寨
0: ，
1: 对，有个三天以内的行程，因为尤其是现在乌玉高速通车了之后，所以呢，三天打个来回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啊，又轻松，玩的又开心，
0: 对，反正，
1: 但是你要预足的是，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如果你不太想赶乌玉高速的话，你觉得你推荐三天行程，很
0: 东三线走，
1: 对啊，
0: 奇台江布拉克木垒方向走，往那个江布拉克景区走一走，周边也可以有很多美食嘛，东三线转一转嘛。
1: 对啊，这三天行程足够啊。对啊，如果是你要在
0: 富康开始泡个温泉开始，天山天池这样一路走啊。
1: 你要想往北走，那我觉得走 S21 走到科克托海。泡温泉呀，然后到科克托海，因为他要再往北边走，可能就来不及了。到富蕴嘛，
0: 富蕴嘛，
1: 就得回来，
0: 啊，
1: 就得往回走啊。这三天的行程，我觉得差不多。
0: 是
1: 啊，回来之后呢，在五彩湾泡个温泉呀，来回走走景，高速公路也是不错的。
0: 对，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往吐鲁番走也够了，三天。
1: 足够了。
0: 吐鲁番再玩两天，闪啊，回来也行。
1: 三天内的行程。是不是啊，
0: 都可以啊，
1: 都可以，看你选择哪一条路。
0: 哎，看看这位朋友说，最近有点顾不上互动，但是我一直都在啊。海浪花嘛，是吧？
1: 可以啊。QR 说想听啊，如果累了就回故乡，这是一首歌的名字是吧？正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听节目。好的好的，你也可以多报路况，多和我们互动啊。马说了，Max 说啥？
0: 他说路灯都被你们唤醒了，别说大灯了。因为那个灯控科的小哥哥呀也听节目，他一听我们喊了，他说哦，四十后了哦，我直接按钮一擦，噔一按，全市的灯就亮了。
1: 对，我们在一个工作小群，
0: 他们也听节目呢。
1: 听节目呢，
0: 他每天就看我们，我们说喊他们就开了。
1: 对，电脑灯控是一方面，然后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一起啊做一个大项目。
0: 对，几十万人参与的大项目，
1: 参与的大项目啊！
0: 听听郭姨，
2: 主持人晚上好。刚才在你们口号喊完以后，开大灯的口号一喊完，大家还都90%的司机都很配合，我看大灯基本上大灯都打开了。就是有些个别的司机
0: 没听，
2: 还是觉得不理解你好还是怎么回事，而且还都是深夜坐的车，灯也不开，跑过来黑乎乎的一车，确实还是配合一下主持人啊，大家都把大灯打开吧。
0: 好，谢谢。
2: 安全第一。
0: 对，
1: 我们这个班里面还有班委啊，对，到路上视察一下。 反馈一下啊，大数据统计一下，
0: 太好了，
1: 嗯，并且还有做一些呼吁什么的啊，说表现很好，
0: 想给他发一份奖品。
1: 哎呀，没事儿，有机会啊。
0: 这档节目没有，
1: 没关系，明天他可以到开一的节目当中大咖报道。
0: 郭姨，我记住你了啊。
1: 好的，
3: 小月，你这个停开大灯稍微还是有点潜质，多加练习，多请教一下这个杭州老师啊。
0: 嗯，
1: 没事儿，这不同的风格呀，是吧？
0: 他觉得我的什么气儿太短了，是吧？
1: 啊、
0: 嗯，
1: 对，
0: 就没有那个一口气能喊特别长的那种。
1: 杭老师现在也不行了，
0: 也不行了，
1: 不行了。
0: 我是怕我时间喊得太长了，大家不愿意了，有的朋友不喜欢，就觉得太吵。
1: 杭老师已经就是久没喊大灯之后，
0: 嗯，
1: 啊，这一个冬天，因为都没有他喊大灯的时间，
0: 嗯，
1: 我看不是冬天，
0: 一个夏天，
1: 从四五月份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久没喊了，
0: 嗯，
1: 前两天刚开始那样，
0: 也要适应
1: 亮亮嗓子的时候，发现不行，高音上不去，
0: 哦，
1: 上不去呀、啊，这两天又三天打鱼了一下。估计回来之后又上去，又得重新开始。
0: 对，后天开始。
1: 嗯，
0: 看看他后天喊的怎么样。
1: 好的，嗯，苏州东街桥下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红绿灯需要两次通过。
0: 嗯、
1: 整个市区的大数据路上消息啊，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有没有所好转。
0: 嗯，东外环北向南感觉比刚才还要堵一些了，
1: 嗯、
0: 是从这个过了新大地加气站开始。嗯，这段应该是在那个建工医院桥面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下桥是有长距离排队的啊。
1: 嗯，这应该是在下那个红山路和那个东后街转转桥、
0: 嗯、
1: 下桥方向可能流量都比较大，也会影响到桥上的一波流量啊。除此之外呢，现在东外环啊、哦、不是东外环，客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呢是从和田过来之后啊，再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跟刚才变化不太大。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六道湾检查站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目前的流量跟刚才也差不多，就说明现在这会儿大家还在路上呢，
0: 还在路上。像北外环肿瘤医院西向东的流量也挺大的。
1: 嗯，现在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下跃进街的方向啊，目前还是车流量很大，
0: 嗯，
1: 有车辆缓行。机场高速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市区的方向啊，这是从乌鲁木齐欢迎您开始往那个大地富力交桥转盘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堵车堵得很厉害，从北站立交往那个转盘的方向目前有一些许多堵车，但是下迎宾路
4: 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7: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8: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7: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8: 听开心路路通，
9: 放轻松。

0: 20:27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本节目由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谨以此歌献给刚才那位单车单人从西藏进藏旅行的这位朋友，是吧？一路行程7000多公里，
0: 太厉害了啊！
1: 我觉得这首歌就也很有
0: 很应景啊，
1: 对，很有出行
0: 的
1: 感觉也印证着大家再上4天班，从下周五开始，我们有个中秋的假期，3天假期、是吧？
0: 对。
1: 再过3天之后，即将会迎来的是国庆的7天假期，是不是？大家把自己的行程都安排好了吗？
0: 我觉得大家这个3-4天以后啊，就印证另外一首歌的那句话了。
1: 哪首歌？
0: 你听啊。
2: 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
0: 他应该是这段啊。
1: 来，我听一下。
2: 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
0: 就是许巍的那首像风一样自由。
1: 哦，好的。
0: 刚才是巴尔鲁克的风。3-4天以后大家像风一样自由。
1: 哎呀，你看，正如弟弟在问了，说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节目放的歌都是主持人自己放的歌吗？自己选的？那可不嘛。
0: 是是是啊。
1: 那必须是啊，这都是小叶这么好几十年的珍藏歌单。
0: 哎，这
1: 都献给大家，
0: 都是会员歌曲。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曾经其实在一些电视剧的节目当中啊，曾经拍到过，比如说主持人在广播直播间里面上
0: 节目那个样状态、
1: 当时还有一些画面是好像有向外面的导播，就是包括热线呀，甚至音乐歌曲都是导播帮他来切的、他在里面只说话、我们不是这样的，
0: 我们都是全部自己，
1: 我们完全都是自己。对，
0: 没有人帮我们。
1: 对，因为除了导播间在导播外，然后给我们接听热线之外、然后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所有的歌曲的歌单，跟大家的互动啊，电话的进出、
0: 宣传、
1: 宣传播出、广告和商务等等、全都是我们自己来进行处理的。
0: 导播老师在外面呢，负责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接一下、转接一下热线，
1: 对，
0: 这样子啊。
1: 所以呀、所以呀。好多人就觉得，哎，你们的歌是不是也是有导播？不是的、对，
0: 自己放的啊。
1: 对，这歌曲也有着主持人深深的烙印啊。迎春说了，歌曲很好听，谢谢，
0: 谢谢啊。
1: 无名之辈说此处应景的歌，
0: 应该是得意的笑，就是刚那位朋友啊。回家了之后是吧呀？这座城市的温度体现出来。这个听着电949电台，
1: 确实有点小得意啊，
0: 嘴角这个洋溢着，
1: 对，出去充了充电啊，回来也感受了一下，再次回到繁忙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啊，也会让自己的心暂时的在那段时间空一下，是吧？回来再填吧，
0: 是，
1: 再出发。好，曲奇饼干说现在万盛大街啊，东向西的方向快到奥特莱斯，有一辆车坏了，打着双闪停在最右侧车道上，后面呢也摆放了三角警示牌，请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啊。
0: 北斗这位朋友说西大桥的灯光秀这两天就开始了，节日氛围感满满啊，上周就开始了。
1: 对，我还记得前面那个朋友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说红红绿绿的，
0: 对，
1: 可好看了。
0: 这是过节的这个气氛啊，
1: 对，你拍的这个墙体颜色都是绿色的，过会儿它又变红了，红红绿绿的。李超说现在石火山隧道万泰往那个维泰的方向是吧？
0: 对，
1: 有一辆
0: 石火山万泰往维泰的方向万泰往维泰，
1: 对，
0: 有一辆故障车啊、
1: 请大家注意慢行。
0: 好三个弟，你的建议收到了啊，这是让我给体育节目主持人传达一下啊。
1: 啊，是吗？
0: 三个弟这位朋
1: 友。过会儿我看一下啊。
0: 好，一会儿啊。
1: 好，夜风不识月说现在苏州东街肿瘤医院的门口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流量有点大。他是从我们电台门口刚出来呀，说有一辆车新

0: 3001F95 红色尼桑车啊，
1: 嗯，
0: 你从电视台出来之后左转，速度有点快了哈，差点碰上了直行的我，门口还有斑马线，请减速，观察之后慢行。
1: 嗯，雷女士说陕西大厦右转大坡这儿堵车严重啊，雷女士。
0: 西站高架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河南西路西向东天汇路这儿拥堵啊。
0: 灯没听到是什么？哦，开大灯那会儿没听到。哦，你就主动开吧，
1: 你就主动开啊。
0: 对，
1: 大家都开了，
0: 不要等我们了。嗯，好多人都开了，你再不开，对，你就 out 了。out
1: 庆玲说刚那个尾音把我逗笑了，就是那个开大灯那个是吧？
0: 啊，
1: 然后这个还是让这个杭老师自己来，他是这个原版啊，我们是模仿的，
0: 没关系。嗯，都有上升的空间。
1: 围城说红山路发现有3-4辆出租车没开灯啊，确实有点看不清楚啊。
0: 开灯嘛，快开快
1: 开。
0: 开
1: 近光啊。
0: 嗯，杜仙儿。
2: 小叶三郎再报一条路况。
0: 你说。
2: 建国路东向西，这个已经排到气象局了。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好嘞，谢谢。今天我就说，像这个差点啥。
0: 只要你这个嘶鸣声没用上，
1: 嗯，对，我
0: 手里觉得哎少了点什么。
1: 阿伟去哪儿了？我说啊。
0: 哎呀。
1: 好好好，
0: 他在呢，嗯，
1: 在呢啊。
0: 海浪话说今天我们俩连轴转了2个小时，累不啊？
1: 嗯，不累啊。
0: 不累，辛苦不？
1: 不
0: 辛
1: 苦，
0: 啊，
1: 我们开心啊。
0: 再来一个小时要不要？
1: 要。
0: 不要。
1: 要你也不给你啊，接下来的时间这是天博的时间啊。
0: 对，人家天博就等着盆在门口等着，告诉你们手里拿了个盆。
1: 哦，给我们给了提供了一些歌单，这位朋友说十一，
0: 哦，
1: 大假节目的时候能不能考虑放一下，说的啊，
0: 哦，
1: 我们到时候看看啊。
0: 哦，他不是歌单，他的意思说就这首歌曲，
1: 这是一个歌词。
0: 对对对，这首歌曲的歌词。
1: 我以为这些都是歌单你知道吗？
0: 我还真想收藏一下，对，我很喜欢看大家给我推荐歌单啊，
1: 哦。嗯，我这些歌里面有好多都是大家给推荐的
0: 啊，真的。
1: 我就是晚上上节目的时候他们会推荐
0: 啊，
1: 然后我就会去听去审去看，
0: 哎，
1: 是没有问题的歌，可以就会放在库里啊。
0: 太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就不是，反正因为晚间开心路痛一直在说话嘛，
1: 嗯，
0: 就没有时间去就是放歌或者整理歌单之类的，所以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喜欢听的那个歌单来分享一下，
1: 嗯，有很多特别好听的歌，
0: 嗯，而且呢都是我们在歌单当中没有听过的，
1: 对，
0: 嗯，我觉得很好，这样的互补啊，
1: 就是谢谢大家提供的，比如说钢蛋经常就会给我发一些歌，
0: 啊，真的，
1: 然后我就会把它收藏起来。
0: 他歌单的品味如何？
1: 挺好的。他给我发过一些那个关于同学之间感情的那样的歌，
0: 哦，
1: 什么发小啊，
0: 哦，
1: 这样的歌。
0: 钢蛋很注重同学友谊
1: 情谊
0: 是吧，
1: 嗯，
0: 是一个很重情的人。
1: 然后紫剑琴老师发的都是关于那草原呢，
0: 啊，嗯，哦，紫剑琴老师的歌单，
1: 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0: 特别逗，就是我每次一放什么庄心妍的歌呀，
1: 嗯，对，
0: 或者放什么
1: 塔斯肯，
0: 嗯
1: 嗯，
0: 他就会赶紧说啊这首歌我喜欢，
1: 对
0: 啊，
1: 就会跟你实时的互动着，
0: 哎呦，
1: 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对，突然发现来了30条消息，来看一下，
1: 来来来啊，
0: 他们都在哪儿呢？
3: 木材厂由南向北说流量大，啊，
4: 谢谢你的路况
1: 小朋友，你最后是在学我吗？刚才一下
0: 你那个叫声是怎么来的啊？
1: 说哦，被949种草了，
0: 对，也推荐了一首歌，
1: 嗯，
0: 啊，你记住这首歌曲的名字啊。好，13说现在蜘蛛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在上层隧道上，
1: 嗯，
0: 第一个隧道口前的100米处啊，左侧车道有两个电动车，
1: 嗯，
0: 两个电动车是走着的还是不走的电动车？它应该是走着的，就是电动车进了隧道是吧？
1: 对，
0: 哦，不好，不好，不好，
1: 电动车、摩托车不能上高架桥啊。
0: 嗯，好的。
1: 景超说怎么冒出来青萝卜组合的？
0: 对，没一个人在现在直播间好吗，
1: 嗯，西山西街西向东，
0: 嗯，
1: 车辆有点大啊，
0: 嗯，
1: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
0: 没错，记住啊，杨是丹阳的杨，
1: 嗯，
0: 叶
1: 树叶的叶，
0: 小叶的叶
1: 啊，哦，小叶的叶哈，
0: 树叶的叶，哎呀，
1: 夜不是夜晚的夜，不是夜晚的夜，
0: 嗯，对，是成功了的夜，
1: 嗯，我这个名字啊，这个波名嘛，
0: 啊，
1: 是吧，这个波名呢是我的这个前任这个主任给我取的，
0: 前任主任
1: 总监啊，这个张总给

0: 我取的
1: 啊，
0: 就是当时因为我的名字比较长，就是熟悉我的这个听友都知道啊，我的名字叫叶尔克
1: 布
0: 兰，五个字啊，就是我本名。然后呢，大家就觉得我名字很长，不太好记，或者是作为这个主持人来说的话，大家好，我是小尼尼格买提，我是小叶叶尔克布兰，然后呢，就哎，当时的这个张总啊，就给我定了取了这么个名字叫小叶，我就觉得非常好，你看很亲近，大家很好记嘛，对不对？
1: 太好记了，
0: 朗朗上口啊，在这感谢张总啊，
1: 沿用之，那可不是嘛，不都是沿用至今吗？
0: 是的，
1: 对，这个老一代的主持，
0: 就很好啊，这个名字，
1: 对，就是会有一个来了之后有老师会带你啊，
0: 对，
1: 是吧？跟老师一起进直播间，然后帮他听听音乐，编排编排音乐，做做稿子，
0: 稿子
1: 还没有上节目之前啊，老师会根据你的个性
0: 是，
1: 然后呢会说，哎，你叫一个播名，给你取一个播名，赐一个名字，
0: 哎，赐一个名字，
1: 对，
0: 师傅，
1: 哎，这个名字，然后就像领你进广播大门一样。
0: 哎，
1: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身边有很越来越多的那个主持人，因为他们的本名就朗朗上口，而且又是两个字儿，也很好听，所以就直接用了。本名，像这样的主持人也非常多，
0: 比如说彭程，
1: 那他还有他的
0: 姓
1: 啊,
0: 啊对，你是说
1: 王晨
0: 啊，王晨也很好听，
1: 对，于婷
0: 啊也很好听
1: 啊，
0: 我不否认啊感觉你在挖坑啊
1: 我没有、啊、我没有，
0: 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很少说自己的全名啊，我叫叶尔克布兰，朋友们啊，
1: 对，以后
0: 十年我可能没说过十次吧，我觉得这个名字啊，
1: 以后节目越上的越多，然后大家的那个生活呀、经历呀、各种心得呀，心路历程啊，就大家都知道了。
0: 对，就是会听的时间越久，你就会对这个人了解的更深，从各个层次了解的哈、啊，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啊，
1: 是，我们都是表里如一的人啊，悠悠我心说了，说我和儿子呢正在吃着晚餐，听着好听的歌曲，非常的悠闲惬意哈。一会儿的作业时间
0: 就发了一个那个，这是那个表情
1: 啊
0: ，low 那个表情，你知道吗？
1: 哎呀，就囧，
0: 就流汗囧那个、啊，我懂的。
1: 没事，咱们还是母慈子孝
0: 啊，就不要鸡飞狗跳，
1: 对，做作业嘛。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啊，对孩子长越长大越懂事儿，那就是，因为咱们不能那个强求好多事儿，是吧？你允许孩子要成长嘛，但是小的时候的这种作业习惯，这个很重要。
0: 对，
1: 习惯养成
0: 良好的习惯
1: 啊，
0: 很重要。
1: 对，
0: 哎呀，蓝安说，怎么小叶一说前任，我就想到花卷鸡呢？我说的是前总监主任，不是前任啊。
1: 完了，小叶今天晚上回去之后要交代关于前任的事儿。陈军强说，刚才蜘蛛山隧道里是两辆共享单车停在路边，但我就想说他是不是那种就是突然就没电了就放在路边的、不能进行
0: 骑行的，这是那个
1: 扫码的、共享单车、
0: 对，有这个情况，交通热线接过，他这个单车是这样，他过界了，过了那个地界之后自动断电，他就会上保护锁，
1: 是的，
0: 他就会停在那儿。
1: 对，就等于是相当于不能跨区一样。
0: 对，
1: 自动保护。
0: 还有在哪儿会出现呢？在河南陆立交桥桥面上会出现，
1: 有
0: 一过桥一半他自动断电。
1: 对，所以共享单车的那个他们的营运的这些企业其实要留意一下，像这种车要抓紧时间进行回收，
0: 回收
1: 啊，否则车放在高架桥面。或者放在这种桥头的位置都是比较危险的，是吧？小方块说了，说你们怎么保持每次上直播都是这种开心活跃的状态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上班的疲惫嘛，但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就会觉得状态很好，专业嘛。
0: 哎呀，我谢谢啊，我们就是话多，
1: 这一天都不怎么说，
0: 这我们就攒着，
1: 全攒到节目上。
0: 我们下节目也不说话的。
1: 一下节目之后啊，我跟小，对他走左边，我走什么？
0: 我们连微信都没有，
1: 电话都不留。
0: 就是这样的，
1: 就是什么样的？
0: 开玩笑啊，这是我们确实平时呢下节目之后话会少一些，但是节目上我们百分百全力以赴啊，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想把快乐跟大家分享，而且呢也非常珍惜每一次和大家聊天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真心话。
0: 是的，而且您想想，这是黄金时间，朋友们，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每天晚上7-8点可不是黄金时间吗？
1: 确实，会说话的人很多，但是 不是所有会说话的人都能坐在直播间里面，还有这么多人听节目，
0: 嗯，
1: 还有这么多人跟他们积极互动，是不是？
0: 对，这属于广播人的浪漫和幸福感，
1: 啊，嗯，对，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珍惜，
0: 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蝶恋花飞说，现在西山隧道啊，到火车南站的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停下吵架着呢。
0: 哦，好，不要这样啊，
1: 嗯，
0: 将将没有意义，你就赶紧的划分责任，互留联系方式挪开，然后呢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用视频快处一二一二三，或者是你们第二天去一个这个理赔点来划分责任就好了啊。
1: 嗯，世界这么美好，你却如此暴躁，
0: 嗯，
1: 不好不好。
0: 说的啊，
1: 嗯，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蜘蛛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确实啊，第一个隧道口100米的左侧车道哦，
0: 嗯，
1: 而且这两辆电动车是在左侧车道停着啊。
0: 明白了，
1: 嗯，
0: 就注意避让吧。
1: 肯定的啊。
0: 还有说北京路惠家超市往小西沟方向超级堵车啊。
1: 嗯，哎，他留下那个领保温杯的家庭住址的电话的。好的，那我们就放心了啊。再见依然说现在机场快速啊。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转转桥前面一点有两车追尾，你这是方向说的呀，有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你判断一下它的转转桥指的是第一个转盘，就是大地铺立交桥，这叫转转桥。
0: 对，
1: 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往市区的方向，
0: 嗯，往迎宾路方向嘛。
1: 对，嗯，
0: 在那个13公里路口嘛，
1: 嗯，
0: 两个车在追尾中间车道啊，往那个地调处家属院方向嘛。
1: 嗯，
0: 半堂说很美，我来西大桥报道打卡了啊。
1: 灯光秀已经开始了啊。
0: 嗯，这就是天黑就开始了啊。
1: 嗯，堵在路上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留意看一下我们城市的景观。嗯，
0: 夜景，夜景啊，
1: 非常好看现在。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珍惜。中秋假期，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暖心上线了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赏月共团圆，来尝鲜庆丰收。26号的活动，不好意思，已经爆满了，朋友们，手慢无啊，
1: 抱歉抱歉。
0: 嗯，所以27号我们还有活动，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金秋时节，带娃走进金色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名额有限，您现在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1: 赶紧来报名啊！另外呢，今年中秋啊，如果大家还在纠结买什么样的月饼礼盒呢，一定要来了解一下有利德。30多年深耕本地的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优这个荣誉，而且呢，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呢始终坚守着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了月饼的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当中，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

0: 新疆老字号
1: 有利的
0: 月
1: 饼，
0: 推荐给大家。天气吧，
1: 来，我们来说说天气啊。
0: 好，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9度。
0: 嗯。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17度到31度。
1: 石河子多云转晴，16到31度。
0: 奎屯晴转多云，16度到33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9到30度。
0: 伯乐多云转阵雨，17度到27度。
1: 伊宁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
0: 塔城晴转多云，16度到24度。
1: 阿勒泰晴，13到26度。
0: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天，14度到31度。
1: 吐鲁番晴天，23度到35度。
0: 哇，这还是炎炎夏日呢。南疆库尔勒呢是晴好，14度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0: 阿图什多云天气，15度到29度。
1: 喀什阵雨转晴，14到27度。
0: 和田呢是晴天，14度到27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9度。
0: 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啊，我们刚才说过了啊，多云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度，高温呢是29度。那另外呢，22号的白天到夜间，
1: 后天阵雨，
0: 温度也降了一些
1: 啊，高温只有23度了啊，所以我今天看就是说这个且行且珍惜啊，下周中秋之后寒露马上就到寒露节气，这天就越来越凉了，
0: 尤其是到了下周的后半程，
1: 对，
0: 就过了周二之后的天气啊，
1: 是的，
0: 那马上也临近中秋假期了呀。
1: 是，所以就是这个穿短袖短裤的这个时间可能要不复返了。
0: 短袖的朋友我还是看的挺多的，
1: 还有
0: 穿短裤的朋友现在不太多了吧？
1: 我就记得那谁可喜欢穿了，现在不穿了。
0: 你说的是谁？
1: 就我搭档呗，我那搭档啊，这两天那搭档。
0: 好的，海浪花说了，这首歌是小叶的专属吗？说又是一首非常熟悉好听的旋律啊。
1: 这位朋友说，西泉街往西山高架快上桥，有一位行人在最左侧车道靠近中间护栏走路呢，在高架桥上
0: 咋了？这夜跑呀，
1: 他跑这儿来
0: 了，不合适呀。咋能走在这儿呢？CY 说，现在苏州陆力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桥面上啊，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刮擦呀，横在路中间，造成了有拥堵啊，请后方的车辆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
1: 你说他说的这个苏州陆力交桥
0: 太长了，就是桥面上，他应该说的是就是北京路的那个桥面上，因为那哪一段那很长，现在也很长，所以你得说清楚。
1: 我觉得是在
0: 下北京路口那儿，
1: 不过了那个上桥的位置，就是昆明路野马上桥，
0: 就是美猴王
1: 啊，美猴王上来
0: 上桥那个，
1: 然后往下一个桥就是河滩下桥嘛，
0: 它
1: 应该在这一节上，因为这个堵点好像就在这儿
0: 啊，
1: 这样西向东嘛，
0: 那你这个方向你咋往这边走？西向东是
1: 对啊，西向东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它是从这儿开始，然后后面越堵越严重嘛，他说的就是北环高架吧？
0: 对，是北环高架，
1: 而不是下来之后的，
0: 不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在定位那个桥面的位置的时候，大家最好是能够说一下，比如说你临近哪一个出口，或者是你在桥体旁边有一个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标建筑物，就会非常清晰。就比如说你说北京路下桥口，或者在河滩路的那个下桥口，对，或者像刚才小叶所提到的，
1: 他说的就是，你看他补充了，他说的就是苏州陆力
0: 交桥，
1: 河滩路上面那个就不是北环嘛，
0: 对，不是。它就是
1: 河滩路上面是苏州陆力交桥嘛？
0: 对，
1: 立交桥上面是北环嘛？
0: 没有，
1: 你懂我意思吗？
0: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它是在下河滩，就是它有一个三层的那个地方，
1: 它应该说的是那儿。
0: 哦，
1: 我感觉是那儿啊，要不然它一定会说是北外环、北环这样说的。
0: 哎呀，好的好的，
1: 好吧，我们猜一猜啊，他继续跟进一下吧啊。
0: 好。我们看到了悠悠我心留下了那个姓名和地址啊，关于保温杯的那个信息。
1: 好的，
0: 那导播间把他的信息留一下啊。
1: IM 说，连霍高速南向北九鼎位置在施工，只能走中间车道，道路突然变窄，过往车辆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啊。
0: 最近的施工点位其实还是有点多的啊。
1: 全案。
2: 上车是请949给反映个路况。这个华宇龙湾这个上面的这个门。之前的这个横空街在修路， 啊，这早晚高峰期是堵死状态，是不动的，这种车也没有交集。然后这有两个幼儿园在这里，然后送完孩子学生这个车呢，又在这教头又变成单行道，

0: 在修路，哎呀，
1: 嗯、
0: 这早晚高峰区是堵死的状态，是不动的这种车，也没有交集。然后这有两个幼儿园在这里，然后送完孩子学生这个车呢，又在这教头又变成单行道。

0: 一下路况的。
1: 对对对，哪埋没了呀？嗯，
0: 没埋没，没埋没、啊。
1: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谢谢谢谢。
1: 对，现在都亮成啥了？
0: 还要继续学，还要继续学习呢。
1: 再亮的话，晚间开心路通的现在这会儿，郝老师就回不来了。
0: 哎、哦，没回来呢，我还得向艺术家看齐呢。
1: 尤其是喊大灯那声，怎么亮上去的是吧？
0: 那个我就喊不出来，你看。
1: 对，得学很久，嗯。海浪话说，搬砖的一天路上虽然偶有堵车，但是一路上有九四九轻松愉快的陪伴、
0: 嗯、
1: 感觉一下子就把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
0: 谢谢啊、嗯、他说阿勒泰路北向南走博物馆一路畅通。
1: 郑明说北外环线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上，目前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就是刚才说到的桥面上的。哎，那你刚才判断的是我
0: 他说还是北环吗？
1: 对，我大概判断的应该是在这个桥面上、哦、嗯，就是从肿瘤医院桥面往河滩下
0: 下桥
1: 对方向。
0: 我就想那个点是不是在下桥以后发生的事故，
1: 嗯，
0: 然后它就是桥上的就消化不掉嘛、
1: 哦、
0: 下不来嘛。
1: 对，也是有可能的啊、嗯。西外环主道现在在美美三前面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小车故障，打着双闪靠路边停办啊，大家注意安全。在美美三那个位置、嗯
0: 嗯、对，就是这位朋友发的嘛，让他跟进一下嘛。
1: 好的好的，
0: 这都看过了啊。
1: 嗯，
0: 好，我们刷新一下。
1: 嗯，这会儿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我们看到现在整体路上的状况应该好很多了。现在目前呢，红山路从河滩路辅道往水墨公路的方向由西向东目前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啊，就是往成功桥、
0: 嗯、
1: 往那个水墨公路方向七四三八
0: 西向东，
1: 嗯 嗯, 嗯，算是红山东路了、
0: 嗯、
1: 红山西路往红山东路的全线啊，目前时速是14.2公里每小时。
0: 仓房沟北路北向南还有与它与之交汇的是仓房沟中路是吧，
1: 嗯，
0: 西向东这两段你看排二三位啊嘛，都应该是十二中这个位置啊。
1: 嗯，就是它从那个钱塘江路，
0: 嗯，
1: 仓房沟北路开始往那个仓房沟中路十二中那个路口，
0: 对，
1: 北向南的方向啊、以及那个仓房沟中路它整个都在排队，
0: 嗯
1: 嗯，十二中那个位置时速大概也就是在13公里每小时左右啊。团结路现在流量呢也还是稍微有点大，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往那个大巴扎的方向啊，由东向西时速是17.9公里每小时。看到现在整个的大家的互动情况来讲，应该你们都到家了。
0: 对，你们到家了我们也放心了，
1: 对，我们俩人也可以准备下班了。
0: 稍后的时间是由天博为您带来晚间版的一路畅通。
1: 好嘞，明天晚上，
0: 明天再见吧。
1: 明天晚上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再见啊。
0: 好，风雨无阻，明天见啊。
1: 明天见。

0: 看。
1: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1: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0: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1: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3: 时间到了晚间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9:03抵达机场，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9:08抵达机场。提示各位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朋友们如果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也可以继续传递。看到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首先第一节拥堵点位出现在了西大桥这个桥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会出现车辆排队。第二个拥堵点位呢，出现在了这个苏州路高架桥下，一直要延续到河南路立交的这个方向康明园的位置，可能会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当然还包括了目前北外环由西向东小西沟这一路段会出现车辆排队，是不是因为下小西沟的下北京路的这个车比较多，所以造成了缓行呢？当然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可以继续传递。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0: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4: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0: 好期待啊！
4: 出发，
0: 949一路畅通，
4: 比九点再长一点。
0: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0: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5: 949一路畅通。
0: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天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的特约播出。今天是一个像周一一样的周天，明天就是周一了，明天像周二一样的周一。明天晚上呢，刘瑞会回归到节目当中，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看微信平台各位朋友分享到的信息，紫剑奇星已经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当然水中望月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好姑娘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视频还有图片文字语音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听听看呢。你好，
1: 东方之珠山隧道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人，下层隧道有一个人在里面慢悠悠的走路。
0: 东向西的方向，下层隧道有行人在这个穿过蜘蛛山隧道，朋友们需要留意了。夏天夏夜的天空说到的是成功街天天下班回来堵车，目前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路况信息可以继续传递。不言相思又说了，又来整活了。我这会儿应该是晚上好了吧？怎么还是早上好呢？虽然是周天，但是也是一个工作日，路上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再次来关注一下拥堵点位，可以看到如果您行驶在安宁渠路需要留意了，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向南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中湾街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会有排队，北京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会出现缓行，团结路属于常规堵点了，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会有拥堵，北环高架

再次来提示一下，目前看到庐山街道外环高架入口西向东有排队，杭州东街植物园的这个侧面啊，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有拥堵，还有红山路，目前看到从河滩辅道开始一直要到水墨沟路西向东会有排队，北环高架路再次来关注一下，由西向东也是在这个苏州路肿瘤医院墙面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还有清风路从宝山路到仓王沟中路北向南有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今天晚上这个回家路上的路况怎么样？一天的见闻感受又如何呢？虽然周末只休息了一天，但是今天的这个心情状态也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了。

0: 直播间的，
1: 晚上好，
0: 报路况。
1: 好的，
0: 从阿里山间走维特南路，是正常通行的，在维特南路转台这个地方，有两车挂仓，
1: 好的，
0: 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在最右侧车道上。
1: 最右侧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了，提前变更左边车道来通行。九月的首座在跟我们打卡签到，还有金福跟我们说到的是北环高架由东向西帕米尔街上桥，北京路肿瘤医院下桥一路畅通。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木子里说到了，目前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个车没看清楚车牌号，往窗外扔烟头，还是没有熄灭的烟头，造成了火灾，就不只是谴责你了。收到了这个信息，我们一定要关注。行驶在路上，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幸福在偷笑也说了，新华林桥上由西向东中间车道有追尾的事故，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啊。新华林桥上目前的是由西向东的位置，需要我们特别来关注了。司机师傅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说这首歌唱的不错。那当然了，毕竟是原唱唱的嘛，又不是我唱的，是不是？当然是不错了。这会儿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推荐，如果咱们这个中秋假期还没有安排好小朋友的这个计划，或者说家里有萌宝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也不知道该带孩子这三天去哪儿来消磨时光，咱们可以考虑一下949的这三条亲子研学线路，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你想想看，中秋这三天假期，不管是在家写作业，咱们就属于一个鸡飞狗跳的这个状态，或者是带着孩子咱们要出去去这个商业综合体，你怎么着你一二百块钱得下不来吧，是不是？你孩子要玩吧，孩子要吃吧，可能还要买东西，说不定还要缠着你买个盲盒，是不是？我们负担也是挺重的一件事儿，不妨把孩子和您一起交到949的手上。949现在有三条的亲子研学线路，但是需要提示各位的是，有一条它已经爆满了，所以说目前呢还有两条的线路有少量的名额，我们一起来关注。要记得提前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会收到入群的二维码，长按识别进群之后，在群内会有工作人员给解答您关于研学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价格也好，是每天的这个排期也好，也是每天的行程，都会在群里有工作人员给您解答。首先您可以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咱们一起去到的是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这是和孩子一起互动的。这两条我们现在还在报名的两条研学线路都是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报名，我们是一大一小组成一个家庭。那么25号也就是假期第一天，咱们去到的是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丰收晚宴。有朋友可能会觉得现在采摘是不是已经到末尾了，不是的啊，五一农场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蔬菜和瓜果可以供我们来选择。亲子采摘的项目篝火晚会丰收晚宴，主持人建军带队，这是25号的行程。那么27号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这也是孩子和家长一起报名参与的，同样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27号的行程呢，我们是在这个稻田里和孩子一起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到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这个深意。可能往日我们在日常的教育当中或者是课本里学到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孩子可能没有一个切身的感受，怎么样才可以做到珍惜粮食，怎么样才是不浪费粮食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一次我们直接带孩子上一堂有意义的这个农耕课程，咱们亲自来感受一下水稻的这个收割，谷子是如何脱谷的。这一孩子体验之后，可能对这个节约粮食会更有一个具象性的认知，所以也可以继续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目前还可以报名的是两条研学的亲子线路，一条是去五一农场采摘，一条呢是27号我们带着孩子打谷子脱谷粒割水稻，这两条行程都 是要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记得抓紧时间，因为名额也不多了。听到愁情也说了，目前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是缺少出租车的状态，有200多位旅客，在附近的司机师傅也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拉载乘客了。乌鲁木齐站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到站旅客大概在2000人，需要出租车呢390辆左右。那么机场的动态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晚间的8点半到9点半到港旅客大概在2000人左右，需要出租车340辆。路上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传递到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

这歌唱的一般呢，这歌就大家就等着听周四我的翻唱吧，好不好？这周四翻唱会有一个新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见面。这歌哎呀，那技巧太多了，高音太高了呢。朋友们就锁定关注啊，本周四晚上的这个949一路畅通，锁定关注9:30这首新歌发布。到了晚间的9:19，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航班，还有南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564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稍后呢是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海航空2933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还有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以及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1295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24左右抵达机场。也需要再次提示各位，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目前是缺少出租车的状态，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北广场来拉载乘客了。仙儿姐姐说了，今天还是一个人主持节目没错，但是明天刘瑞就回到节目当中了，准时收听一路畅通。今天的歌曲好听，收到，谢谢。小刘也说了，反映个问题，949的信号在米东区会比较弱一点，在市区就挺好的。明白了，给您做一个反馈。

咱们在这个米东区再架个这个架个塔，架个锅，看看是不是我这个信号会有所好转。凯哥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团结路下桥口，这个东外环团结路下桥口目前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确实，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也显示到了团结路桥下，包括这是胜利路、延安路，还有解放路，交通压力都很大。虽然已经到秋天了，但是旅游旺季呢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在各个景点周围可能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像这个大巴扎景区附近了，还有林管巷附近了，和田二街附近了，可能都会有车辆缓行。当然堵车的路段还包括了和田快速路，目前由南向北看到呢，在华林集团立交的位置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朋友们如果行驶在路上也可以继续帮我们做一个跟进了。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 YW 说到了怎么报名中秋的这个亲子研学，您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收到一张我们研学群的二维码，长按识别进群之后，就有工作人员给您解答相关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报名链接也会在群里分享。您可以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重复一下两条目前还可以报名的这个研学亲子线路，首先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9月25号，下周五，我们一起去到的是五一农场，和大人和小朋友一起有一个亲子采摘、篝火晚会，还有丰收的晚宴。在这儿还需要特别提示，采摘的这个蔬菜瓜果，总共会有4公斤的这个额度是给到小朋友的。那么4公斤之外，我们可能是需要支付是这个费用。这是25号的研学线路，27号我们的亲子研学线路呢，是家长带着小朋友。

0: 后一起来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感受这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来感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这是两条研学的亲子线路，这个是大朋友和小伙伴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报名当中，您可以继续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还有随心若梦也说了，苏州路桥由东向西，肿瘤医院的这个桥面上小车打着双闪犯了三角警示标志，是在最右侧车道，朋友们需要提前变更中间和左边车道来通行了。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继续看到朋友们分享到的信息，首先是我叫我吃我狂请师傅提示到的最新的路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闽山街目前是双向畅通。沙木哈提给我们分享到的信息是南湖中级人民法院的南侧目前是有车撞人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人员这会儿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造成车辆的排队，如果小伙伴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小凡同学跟我们分享到的信息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畅通的状态。9:31看到刚刚南通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26次航班，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8分钟之后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了。

况堵车，你指的是由东向西还是西向东？苏州路桥上吗？目前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没有显示到这一路段有拥堵。如果朋友们行驶在这个路段，可以帮我们来跟进一下苏州路桥出现车辆缓行的原因。我们只关注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苏州路桥下目前显示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当然，苏州路引桥的位置也会出现车辆排队，但是苏州路桥面上，东西双向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所以不太清楚微信平台上，白纸这位小伙伴，您说的具体的路段是哪一块，可以帮我们准确进行一个定位吗？其他路段的通行，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都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的，视频、图片、语音、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到。

0: 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6: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7: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6: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1: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也提示各位到的是，装修可以来选择这个志邦，买家具也可以选择志邦。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姐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需要39,700元，全屋家居一站式的配齐。那么家新家必备的像橱柜啦、衣柜了，包括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志邦整家定制呢，全部包含在里边了，还贴心的送到您大牌的电器，真的是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呢，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还有山水华亭的这个旗舰店都有志邦的门店。拨打6616160,6616160，到店呢还可以领取到精美的好礼。

继续看到景师傅还在分享路况，天柱山街目前是双向车流量适中，也需要提示各位车友朋友关注到的是这个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高温呢29度，低温只有18度。但是乌鲁木齐明天夜间到22号的白天多云有阵雨，高温25度，低温呢16度。乌鲁木齐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多云转晴，高温就降到了23度，低温呢也只有13度。稍后是由李茂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今天的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时间又来到了22:01了，这会儿您行经哪里，你的路况表现又是如何呢？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互通有无啊。今天呢9月20号啊，周天，我知道各位其实喜欢周天，也喜欢下班，但是在周天下班那就肯定是更喜欢同时呢，今天也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啊。今年的爱牙日的主题呢叫做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呢还有一个叫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这么一个小小的日子呢，也跟咱每一个人的日子紧紧相连。因为您仔细想一想呀，咱吃饭靠牙，说话靠牙，笑起来的自信也靠牙，这牙齿虽小牵动的也是全身啊。所以说一些口腔上的隐患不仅影响一些咀嚼与面容，更与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等密切相关。

说到这儿，可能会觉得哈，那刷牙谁不会啊？但是真别小看这件事儿，其实每天呢早晚用一些含氟的这种牙膏呢去刷牙两回，刷个两分钟是吧？晚上睡前那一次也是非常的重要。牙刷呢，咱检查检查看一看，每三个月咱就换一回是吧？而且光靠刷牙有些时候也不太够哈，你像有些时候牙缝里的这个食物残渣呀，也得用点牙线呀。啊，去清理一下，这样才能真正的预防啊。当然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也要注意了，3到6岁的孩子呢可以学习使用这个圆弧刷牙法。那家长呢每天至少要帮孩子呢刷一次牙，6岁以后呢也别着急放手，继续要监督好啊，要帮助好，才能够保证这个效果啊。如果说咱家里也有老人，那也要多留心，因为老年人呢选用的这个软毛牙刷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清洁一下暴露出来的这个牙根，预防一下这个，千万不要大力横着刷，因为会损伤我们的牙齿和牙龈。所以说无论是种植牙、固定假牙还是活动的假牙，都要像天然牙一样每天去清洁和维护一下啊。活动假牙呢，每天餐后得摘下来，睡前摘下来，泡在冷水或者假牙的清洁剂当中，第二天冲洗干净再戴上啊。当然，很多朋友今天心里边都会到这会儿了，其实也会有一个问号，那就是说，不是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吗？怎么今天还得上班呢？其实今天上班呢，也不是中秋节的这个问题，是中秋假期呢，9月25号还有5天啊，周五到27号啊，一个周天，一共是这么3天，全程自然连休啊，这个不调休也不补班。今天之所以要上班，其实是因为啊，国庆7天长假。那么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是7天。那么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节假日的安排呢，在9月20号，也就是今天，需要补一个班嘛。那同时呢，在10月10号一个周六还得再补一天班，所以今天跟10月10号都是要给国庆长假借走的周末。那么接下来的几周的节奏呢，帮大家来捋一捋啊。你像今天咱们就补班了，9月21号，明天到24号再上4天，中秋就到了。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假期连休3天，那么9月28号到30号，也就是再上3天，就可以冲刺国庆节了。10月1号到7号啊，国庆假期一共是休7天，10月8号到9号正常上2天，然后10月10号一个周六再补1天班，之后就回归正常了啊。一句话，今天跟10月10号得打卡、啊、再坚持4天，也就是中秋3天假，中秋过后再上3天，国庆7天就在眼前了。出行方面也得提醒您一句了，今年中秋的假期

期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国庆假期10月1号的0点钟到10月7号的24点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的客车呢是免费通行的。那准备自驾的朋友呢，也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错峰出行，咱们安全第一啊。

看到我们是朋友这会儿正在聆听当中，说到晚上好，基本上就是早上刷牙，最好是定期去洗个牙。说等到这个结石多了之后啊，牙龈会萎缩的。反正您有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习惯啊，保持住喽。我的心说到了，说帽啊，我说白天咋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原来是在晚上哈。看，这不就是吗？我们的缘分到了吗？司机师傅也来了，说签到啊。帽说天博说是你给，说天博给刘瑞收麦子去了啊。说意思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不说这么这个这没意思的事我不讲啊。我一般都会说一些赛里木湖的这个故事。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亚青道啊，卫星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的状态，收到了啊，这会儿还在路上，辛苦了。香儿来了，我说来打卡了，我一直守候在电波旁边。然后关于您的这个问题呀、远端给您回答一下，是的。MRN， 我看着您了，说到了，可以帮我们放一首《断了的弦》吗？再多嘴问一句，是谁的歌呢？歌手是哪一位呢？补充一下呗。

0: 唇边。
1: 好，感谢这位小朋友哈，唱得非常的好听。你是在唱刚才这首歌吗？很棒啊。
2: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呢找到了周杰伦的断了的弦啊，这位 MRN 说到了，说是要送给我的丫头迪玛娜啊。

0: 周杰伦断了的弦啊，司机师傅说到了一下，勾起回忆了是吗？说这都是暴露年龄的歌，当时的情歌啊。那我就得多嘴问一句，当时是唱给现在的爱人了吗？
1: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哟，同时也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哈，月亮早安，这会儿也说到了下班喽，那希望你能够平安回到家里哦。

看到了儿头说是的，后边一定勤听啊。是的，那个反正这东西客观一点讲吧，也看您自己的时间嘛，咱也不能说每天咱们就守着这个点儿。知道您捧哈、啊、嗯，你要提醒一下啊，嗯，下次再来有可能就是新朋友了啊。嗯，袁超师傅在，我看着您了，说秋天到了，来首秋天不回来吧。这个就是哪些朋友在那会儿啊、嗯、用到的手机的彩铃呢？

哎呦，就这一句啊，这位新朋友。行，那就说明啊，这歌您能唱成这样，那就是说明那会儿啊，一定也是没少听，而且这手机彩铃一定也是这个啊。好的，谢谢我们的新朋友月亮早安，希望您常来哈。倩儿也来了，说冒晚上好啊，抽空冒个泡。家中呢有一个专用的手机，是从早上8点半打开思路视听，然后呀放在家里边播着，没人的时候呢，家里边的猫在听。说现在孩子已经6年级了，学业稍微有点紧张，互动的时间也少了，但是收听没断啊，你的歌单全部喜欢。没关系，咱家猫听也可以。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看到一位真的是新朋友哈，这个小蓝裙子这个微信的名字哈，一个小表情，说到了吃着自己做的麻婆豆腐米饭，然后再听着节目下班后的放松时光，辛苦了。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月亮早安也在说说今天晚上的月亮啊，很朦胧。

0: 也看到了君子兰说到了说晚上好，我也是一个老朋友啊，我听了949多少年了，就是没有冒过泡，说默默的在收听，很喜欢你的声音，今天晚上放的歌很好听。君子兰啊，看到您是在17年9月22号关注我们的
1: 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
0: 然后这位吃麻婆豆腐米饭的朋友啊，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说到了问啊，说25号，早晨大概6-7点钟，要从新市区到天山机场，担心打不到车，说有什么推荐吗？这个您其实可以前一天晚上啊，在您的这个看看某一些打车软件上都可以提前的预约啊，您提前设置好时间，然后第二天早上可能就可以安排到您家楼下或者说附近啊，就接上您了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顾虑。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怎么着，苏苏现在是要转战到这个唱跳领域了吗？现在是还说呢，说我也是新来的，我先唱一段开开嗓。咱们之间就不用开这种玩笑。

夜间滥用远光灯，刺眼的强光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夜间行车规范使用远近光，守护夜晚出行平安。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我想要
1: 争取你，争取你的美。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还要跟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要分享一个好消息了，那就是中秋假期呀，九四九交通广播呢暖心上线了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的系列亲子活动。那么在9月25号，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亲子采摘呀、篝火晚会呀、丰收的晚宴、赏月共团圆，是尝鲜庆丰收。这是第一条线路，还有这么一条线路呢，是在9月27号，我们带领孩子呢可以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聆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悟一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那么在金秋时节呢，可以带着孩子们走进金色的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那么这也是一场呢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当然名额有限啊，现在您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速来报名了解详情。

看到眼之师傅也是老朋友了，好久不见了。这打个卡美好的夜晚，今天是天博还是礼貌啊？那您就自己品品看吧啊。您希望是谁，他就是可以是谁。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要说再见了，要说晚安了。那么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可以认认真真刷个牙呗，刷满两分钟，把牙缝清洁一下，就当送给自己一份小礼物。因为一口好牙才能够陪您吃遍所有的美食，才能让你在每一个清晨笑着醒来，是吧？那么同时呢，也希望也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互动。明天中午咱们每时每刻不见不散啊。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2: 晚上1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1集。
1: 这一天，潘荣前来借阅古墨的藏书，郭焕金问他：“
3: 好马，一天能跑多少路啊？”
1: 潘荣饕餮般倒腾着樟木箱子，约好的借书还书日，他要分秒必争。毕竟，女生宿舍不是他能经常来往之地。
4: 要看什么马？
1: 他边说边翻阅着。郭焕金虚心讨教说：“
3: 马和马差距很大吗？”“
4: 关老爷的赤兔马，日行千里，夜走800。”“
3: 哦，一天一夜，900公里。”
1: 潘荣拍了拍书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4: 郭护士，你要是这么给赤兔马算脚程，关老爷会砍你一记青龙偃月刀。”“
3: 哎，关老爷凭什么跟我那么大仇啊？”“
4: 再神的马也不能不吃不喝，一匹马一天最多跑6个小时，快跑一天后得歇好几天。”
1: 郭焕金不屈不挠地问道：“
3: 那就算6小时，能跑多少公里呀？”

0: 多少公里，这最多也就100多公里。
1: 那雪马是不是跑得远啊？
0: 哎，错，雪马跑的路程更少。它的优势并不在有多远，而是汽车不能去的地方它能去，速度比人快，还能负重。
2: 说话和翻找书籍潘荣两步耽误，突然他问道，
0: 哎，你打听这个做什么？你也不是骑兵啊。
1: 我忙得团团转，兼职骑兵。
0: 忙啥？
2: 郭焕金掰起了一根手指说，
1: 跟楚医生学医。
0: 这是你本行。
2: 他又掰起了一根手指，
1: 跟景参谋学军事技能。
0: 这个似乎也必不可少。
2: 郭焕金又掰起了第三根手指说，
1: 我还是个最小的官。
0: 你当的什么官？
2: 郭焕金满脸嫌弃，我担当要职你却不知。
1: 班长啊。
2: 潘荣忘了这个茬，赶紧道歉说道，
0: 哦，负责一个班啊，哦，那是非常忙。
2: 接着郭焕金继续搬动着手指，
1: 我还要看书。
2: 现在他病指如才，除了大拇哥全竖了起来。潘荣敲了敲箱子，
0: 看古墨的书。
1: 除了古墨的书，还向地方干部接着看。
2: 郭焕金的人脉比刚到高原时拓展了不少。
0: 古墨的书质量虽高，数量也不算少，我总担心有读完的那天。
1: 我天天躺在书箱上睡觉，做梦都怕书哪天读完了咱就没得读了。日思夜想后，我心生一计。
0: 何计？
1: 咱用这些书和他人交换，向原始人学习，以物易物。
0: 哎，馊主意。告诉你吧，咱周围的书基本叫我译完了。
1: 你的交换范围呀，只在战区内部。古墨藏着的这批书呢，让我开了窍。地方干部中也有人爱藏书啊。我们打听谁有书，便用书去换。这样呢，谁都不吃亏，咱也能大饱眼福。
2: 潘荣觉得这主意不错，不知具体实施起来效果如何。突然，他想起一事儿。
0: 哎，你读书一定很需要一样东西。
1: 蜡烛？
0: 不是。
1: 战区发电时间短，司务长那儿的煤油有定量，我的津贴费都买了蜡烛。
0: 我本想送你蜡烛，你已经有了，我就不自作多情了。
2: 郭焕金赶紧找补说，
1: 哎，哥们儿，求你还是自作多情送我蜡烛吧，啊，多多益善。
2: 激动之下，郭焕金已将潘荣归为哥们儿，潘荣没吭声。潘荣很想驳斥哥们儿的说法，但是一想，若是没了这层遮掩，男女之间交往这么敏感的事儿，以后来见郭焕金会更难。
0: 既然是哥们儿，蜡烛你何时需要的话吱个声啊，我送给你。这回我送你书签。
1: 啊，书签？
2: 郭焕金高兴地大叫起来，
1: 书都是借的，为了好借好还不敢随意折角，有书签就太方便了。你从哪儿搞来的书签呀？什么材质的？绢的、纸的还是菩提叶？上面画的啥呀？花鸟虫鱼、历史人物？书签得有穗子。穗子是什么做的呀？丝线、皮绳、缎带。
2: 潘荣被郭焕金鳞次栉比的问题给吓住了。
0: 哎呀，能一次只问一个问题吗？
1: 哎呀，最重要的是你能给我几个呀？
2: 潘荣一方面为礼物投其所好而高兴，另一方面自己手里现在连一个现成的书签都没有，不禁有些惴惴。
0: 我还没做出来呢。
2: 郭焕金充分理解潘荣的难处，下了很大决心说道，
1: 那就先拿10个吧。
0: 忒贪心，我也不是开书签作坊的。
1: 那就少要些，9个。
0: 9个。

0: 也好啊，我答应你，给九个书签。
1: 顾焕锦不知好歹地说：“
2: 瞧你这痛不欲生的样儿，这书签，该不会是女同学送你的信物吧？”
1: 书签太小众，山下后勤部打死他们也想不到给高原配发彩色书签。此物来源只有戍边将士的心上人，不远万里寄来心意。潘荣清俊多才，一定不乏追求者。郭焕金觉得自己过于嚣张，狮子大张口将人家深情寄托一网打尽了，顿觉有些惭愧。
2: 那潘干事，对不住啦，我太贪心了。如果有书签的话，给我三两个就行，感恩不尽。
1: 说完还不伦不类做了个揖。潘荣不知电光石火之间，郭焕金的思绪已经九曲十八弯，心中一直在计算九个书签需要多少原材料啊。看时间不早，他提醒自己不可在女生宿舍停留过久。潘荣极为小心，带着新借来的书恋恋不舍地走了。郭焕金这时候才想起书签的问号依旧高悬，潘荣是一个都没有作答。郭焕金本以为再见潘荣时就会得到书签，没想到相见太快，下午在卫生部就又见到了潘荣。郭焕金喜出望外，伸出了巴掌。
2: 哎，这么快呀？
0: 没那么快。
1: 潘荣知道他的兴奋点是什么，怕一会儿太失望，赶紧把希望给消灭在萌芽中。
0: 哎，问你个问题，实话实说。
2: 想让我瞎说，你也得有那个资本。
0: 瞎说还需要资本吗？
2: 咱俩先成为对立面，我才有兴趣动脑筋骗你。
0: 我的问题是，英雄人物当中，你最崇敬谁？
2: 框架有点大呀，你先说，活的还是死的？
1: 潘荣这才发觉没给出限制条件，改口说：“
0: 哎，这样，缩小范围，特指电影里的啊。”
2: 啊，王新刚。
0: 王新刚是演员，我说的是英雄。
2: 你见到过活着的英雄本人吗？电影里的英雄都是演员演的。
0: 王新刚也演过坏人。永不消失的电波里他就演过小特务。
1: 郭焕金为王新刚抱不平，但潘荣说的是事实，他有些不服地说：“
2: 他就演过这一个坏人，亏你记得这般清楚。”
0: 高原战区的电影放映队归我管
2: 啊，归你管也没啥好处啊。
0: 哎，你想要啥好处？
2: 要是在平原，你管电影院，咱呢是哥们儿，我能到你那儿蹭个电影票，起码呢能混个好座位。咱们这儿啊，所有电影都是露天放映，操场上背包当板凳。哎，认识你啊，一点实惠也没有。
0: 来日方长。哎，好了好了，回正题啊。电影中你最喜欢的英雄是？
2: 红色娘子军中的红长青。
1: 潘荣强烈忍耐酸涩的情绪，脸色有些变化。
0: 闹了半天还是王新刚啊。
2: 我说的是芭蕾舞剧，王新刚不会跳芭蕾。那个演红长青的演员叫啥名字？我不知道。
1: 潘荣心中一喜。
0: 那就是他吧。
2: 啊，啥意思呀？
0: 别急，很快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1: 郭焕金以为潘荣还要找医生，不料他转身就离开了。原来这一趟是专门来问英雄的。潘荣绕到卫生部炊事班东瞅西望，新炊事员石中迈不认识他，心想是不是想偷个馒头。门可栓拎着汽油炉打算清理渣子，看到潘干事他主动打招呼：“
3: 那事儿我记着呢。”“
0: 何时我能来呢？”“
3: 这个说不准，你要求高，不能凑合。”“
0: 让你为难，抱歉。

0: 太急，我可以等。
1: 难是不难，只是时间说不准，得等游渡牧民经过咱这儿。若是那羊又小又瘦，毛又短，加上颜色不妥，就不合你心意了。
0: 那是，宁缺毋滥。
1: 不急，就再等等。你问了好几回，我虽不知你用它干什么，也知道对你重要。放心吧，我会办得让你可心。
2: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3: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3: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5: 接着，潘荣又来到电影放映组，对组长田半和说：“
0: 哎，好像有一阵子没有放《智取威虎山》了。”
5: 田半和见主管过问，连忙说：“
6: 上月初才放完，又想看了。”“这好办，本周再放一遍。”
5: 潘荣淡淡一笑：“
0: 再放一遍，我已看过19遍了，整部电影台词倒背如流。”哎呀，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近来放电影，哎，甭管哪部，我都没看。
5: 这二人是老乡，关系非常铁。田半和摆弄着放映机说：“
6: 啊，放电影时间你不看，整个战区又停了发电。哎，黑灯瞎火的干什么呢？”“
0: 干什么？点煤油灯，看书啊。”“
6: 哎呀，且不说你主管我们组。自己不支持自个儿，实在是说不过去嘛。要是我呀，哪怕看过100回的老电影，也乐颠颠的看第101回。一大操场人聚一堆坐着，银幕里的人说完上句，底下的人接下句，多有乐趣呀！你看你孤苦伶仃的读书，鼻孔被煤油灯熏得墨黑，多晦气啊！”“
0: 你是怕自己放电影没人捧场吧？”“
6: 那咱不扯闲篇了啊，你找俺啥事啊？”“
0: 哎，我有一事相求。”
5: 田半和轻轻拍着陈旧的机器，嘬着牙花子说：“
6: 哎，我这清水衙门看电影免费，大操场上不能捂着眼睛不让人家看呢。哎，啥事能惊动你求我呀？”“
0: 我想看红色娘子军的胶片。”“
6: 是王新刚那一版，还是垫脚尖那一版呢？”
5: 潘荣心说：“绝不能要王新刚那一版。”“
0: 哎，芭蕾舞的啊。”“
6: 哦，这个有，我马上找出来啊。”
5: 一边说着，田组长在架子上一通翻检，找到了胶片盒。“
6: 哎，你干啥用啊？”
5: 屋内虽没有其他人，潘荣还是不由自主压低声音说道：“
0: 干啥用？咱做这事儿保密。”“
6: 我这儿的东西全高原战区的人都看过好多遍了，这保谁的密啊？”
5: 说着他还是谨慎地看向电影组的门，见关得严严实实，又走过去开门，四下里乱瞅，确保周围无人，连忙说：“
6: 老乡，安全，说吧。”“
0: 你把洪长青最英俊的舞姿给我调出来，

0: 从头到尾学习。
1: 田组长放映过无数片子，看电影也是潜移默化的学习，已练出遇事不慌的本事，还是被此要求给唬住了。他有些狐疑地看着潘荣。潘荣平静如水，眼中似有暖意。田半河把惊讶压下来，默不作声操纵着放映机，开始播放《红色娘子军》。天光还亮着，窗户又没有遮挡，观影效果不太好。潘荣也不计较，看得十分仔细。田半河见他目光聚焦于洪长青，此人一出场，他必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一盘胶片放完了，田半河越发搞不懂潘荣到底什么意思。
2: 还放吗？
0: 放，直到我喊停。
1: 田半河死心塌地决定把这电影放到结尾，娘子军连歌响彻云霄。不料到了洪长青英勇就义之后，潘荣叫道：
0: 哎，停。
1: 田组长立即止住，盯着潘荣等他揭开谜底。没想到潘荣又说道：
0: 从头再放。
2: 好，
1: 田组长尊主，兢兢业业重新播映芭蕾舞剧版的《红色娘子军》。这一次洪长青死后，潘荣没叫停，田半河任劳任怨继续为潘荣放电影。图什么呢？田半河即便是再老的兵油子也想不明白潘荣到底有何深意。
0: 对，再放一遍。
2: 啊，
1: 等来的是潘荣不动声色且毫无新意的指示。就这样几个小时过去了，田组长舍命陪君子，坚信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潘荣发表观影感言说：
0: 哎，咱的胶片质量真差。
3: 哎，那是胶片是在整个大军区轮流放过一遍之后，最后才轮到咱们这儿，这磨损啊十分严重。
0: 怪不得平常看电影的时候画面像下雨一样，声音也上气接不上下气。
3: 哎，这都是胶片划痕惹的祸，还有霉斑呐、要磨脱落呀、齿孔收缩呀，那毛病多了去了。电影组啊是天天的修补胶片呢。
0: 既然已经修了，为什么看的时候还瑕疵百出啊？
3: 你也太看得起我们了，那些毛病根治不了，顶多把撕裂断片的地方用丙酮加醋酸粘起来。
0: 粘起来的胶片放映时会不会影响到观影质量啊？
3: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嘛，不过高原嘛哪有那么多讲究啊，凑合看吧。
0: 我记得每秒钟胶片由24帧静止画面组成，是不是？
3: 嗯，正确呀。一分钟那就是1440帧呢。
0: 如果胶片断裂后再粘接，画面受不受影响啊？
3: 肯定没有原装的好，不过只要不损失太多胶片能将就。
1: 话说到这儿，调研完成了，潘荣做出了决定，对田半河说：
0: 哎，你将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胶片剪一些给我吧。
3: 嗯，
1: 田组长感觉有些匪夷所思，满面的懵然。领导啥意思啊？搞破坏吗？这玩意儿不能吃不能喝，能干啥用啊？潘荣答疑解惑地说：
0: 哎呀，我想剪一些胶片，大约30个片段。
3: 啥？
0: 这每段4帧
3: 啊，
0: 齿孔要完整，画面要好看。哎，你明白吗？
3: 明白倒是明白，但是你要这些断断续续的胶片都干什么用啊？
0: 哼，我自有用处。
3: 好吧好吧，那俺就不细问了啊。
1: 田组长会意点点头。
3: 你要截哪些片段呢？是我瞧着办，还是你给个明确的意见吗？
0: 哎，我给明确意见。这一要风光好的，二要人物姿态漂亮的，

0: 三嘛，要颜色鲜艳的。
1: 哦。
0: 四，要边缘清晰完整的。哎，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齿孔收缩，很多划痕，要么脱落变脆什么的，残次品的我都不要。
1: 行，记下了。风景颜色都好说，只是这人物选谁啊？我知道这南霸天肯定不能要嘛。
2: 韩荣不理睬他的打趣，接着说，
0: 人物要吴琼花。
1: 那、no.
0: 特别是他从南霸天家逃出后，有一串连续倒踢紫金冠的动作，一定要选上。哦哦，还有娘子军女战士群舞、最好有椰林风光的。
2: 田组长找出了一张纸。
3: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容我记下啊。那还要红长青。
0: 话剧最后那位、够了够了。
2: 潘荣毫不迟疑地说。田组长不明白这是何意，看潘荣不想解释，就说道，
3: 好，得令，照办。
2: 临走时潘荣又再次的确认，
0: 剪裁过的胶片粘起来不会在放映室支离破碎吧？
1: 放心，我一定注意剪片的节奏，粘好后让人看不出来。
2: 田组长目送潘干事离去，觉得那背影都流露出喜滋滋的情绪。田组长皱着脸冥思苦想了一会儿，还是琢磨不出这种明目张胆破坏公务的行为图啥呢。既然想不出来，索性不想了。谋虑过甚，毁坏大脑细胞啊。他遗憾地舍弃了挥着大刀蹦起半人多高的红长青的片段。他想不通潘干事为何不中意他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2集。
1: 潘荣的书签小计划面临调整顺序，羔羊皮、索要胶片、调配染料，前两项准备工作尚未落实，他不想耽搁进程，径直进入第3个步骤。夜晚，他开启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小染坊。是的，染坊。

有一抹美丽的紫色。哲学家心生好奇，一追究，原来这只狗吃了海里的古罗海蜗牛，海蜗牛泌出的紫粘液将其他物体染上了动人心魄的紫色。海蜗牛以色示人，从此倒了大霉。一袭紫袍需数千只海蜗牛命丧黄泉方能染就，加之人工迷费，成就了紫色的昂贵传奇和奢侈与权力画了符号。潘荣不认识海蜗牛的尊荣，也不知古罗是何方神圣。关于紫色知识来源于书本，他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是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旗基本上没有紫色，不管古代还是现代，国旗的需要量都很大，紫色稀少，国旗海量，只好避免使用紫色。紫药水的前身是甲子，何谓甲子呢？子中第一，它干涸之后会反射出金属般的光斑，透出神秘感。紫色出身名门，本应在潘荣的染坊中受到青睐，却不想也因这个颜色那人太熟悉，且容易引起不良的联想，比如烧伤脓疮之类，先委屈他居备选之列吧。蓝色很入潘荣的法眼，高原有种奇异的靛蓝色石头，能发出丝绢般的光泽，轻微的透明感让人爱不释手。有人说这是宝石，但它很脆弱，气节不足，有人喜爱捡回了保存，时间一长就破碎成无形无状的粉末，美感尽失。趁着新鲜，将它研磨后融入水中，可显示赏心悦目的翠蓝色。潘荣的宝贝是藏红花。家乡亲戚中有位女子，婚后一直不育，备受族人的冷眼，但按照现代医学观点，生不出孩子并非都是女方的责任，相当比例是男人的问题。乡里人没有这种意识，闲言碎语都集中在了女人的身上。这个女子对小潘荣非常的好，潘荣忘不了她那忧郁的目光。上高原后，潘荣听说伊朗出产的藏红花对不育症有很好疗效，费尽千辛万苦托人买到了一些，计划探亲时带回去让他试试。藏红花昂贵稀少，为了制作精心的礼物，潘荣分出一小撮充当染色剂。他从原装的蜡封瓶中捏出几粒藏红花，紫红色的细密花蕊像一根根红锈钢针。他找来高度酒精，把藏红花蕊从瓶口投入进去，一枚枚红色小针如同有生命的赤蛇一般蜿蜒下沉，从花蕊顶端释放出了一缕缕黄色烟雾。奇怪呀，明明叫藏红花，浸泡出的却是如朝阳般灿烂的黄色。现在潘荣面前摆有四瓶货真价实的彩色溶液，红为红果，黄为藏红花，紫为紫药水，蓝为硫酸铜溶液，每一瓶都纯色澄明卓目，像竖放着的魔鬼的眼眸。潘荣庆幸白秉承娶媳妇儿去了，不然如此诡异的行为让人情何以堪呢？溶液颜色虽然漂亮，但

够丰富。潘荣知道三原色原理，专心致志用手中的颜料调配更多的色彩。他用几小滴红汞搭配一大滴藏红花黄，他紧张地注视着混合液，希望出现如柑橘一般明艳的橙黄色。然而相差太大了，红汞太强大，吞噬了来之不易的伊朗植物沁出的娇羞的黄色，混合液毫不迟疑地成为艳红的一统天下。潘荣明白，要想得到理想中的橙黄，需要以极多的藏红花叶兑极微量的红汞才有可能成功。把亮蓝溶液同藏红花叶搭配，二者和谐，呈现出不可思议的淡绿色，如同某种植物刚刚萌动的嫩芽。潘荣手舞足蹈，飞快对随心所欲的搭配上了瘾。他肆意改变两者的比例，配出深浅不同的绿色，从柳绿到枯草绿，从菜帮绿到久未刷洗过的尿桶馊绿，五花八门的绿色此起彼伏。如此挥霍，藏红花叶所剩不多，潘荣放弃了再试。现在潘荣已握有十几种颜色，大部分是绿色。高原是绿色禁忌之地，绿让高原人爱不释手。潘荣还有一个震撼的发现，任何一种颜色单兵独进，与其他色混合之后，极易变成褐色。黄色多偏熟褐色，红色多偏腐褐色，蓝色多的话直趋黑褐。这些颜色皆不讨他喜欢，令人不安，潘荣毫不犹豫舍弃掉。按书上记载，红黄蓝三种颜色按照等分混合，便会得到纯粹的黑色。潘荣不屑一试，书上说的对或者不对他不感兴趣，若要黑色直接用墨汁就是了。脑海中补出黑色蓝缕的模样，本以为会心生沉意，却不料显出庄重和坚定。好吧，姑且也加上黑色。他把各色染料小瓶仔细藏好，以免战友来研讨工作时撞见。睡下之后，他总觉眼前五光十色在闪烁，不像平日都是苍凉的黑白两色。浪漫色彩中会看到一个女孩子灿然地向他微笑。女孩子是谁呢？隔得远看不清眉眼，不过不用想她也知道那是谁。早上醒来，潘荣有点窘，竟然梦到了一个女子。好在民间有俗话，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以此类推，梦应该也在管辖之外。即使这样，潘荣还是对自己不放心。白干是探家，不会永不归队，如果他回来了，自己思念成瘾，哪一天梦中唤出了他的名字，岂不是会给他惹来麻烦？他是干部，可以谈恋爱，但是他不是。为了他能顺利成长，一切要敛息缄默。潘荣对自己严肃地说，从此你不能叫他的名字，方能保他平安，念想才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成真。潘荣充满憧憬地望向桌上五光十色的小瓶子，他很想送他独特的礼物。

0: 这愿望滋生之后，见风就长，快要把新房戳出个窟窿了。送什么好呢？琢磨了很久，他想给他惊喜的东西，可都是吃军粮的人，但凡他有的，人家也有，没有稀罕就没有惊喜。很久之前，他跟潘荣讨要过一颗杏子，现在那颗想象中的杏子熟透了，朽烂了，残骸被风吹干了。并非潘荣不上心不竭力，在高原一颗完整的鲜艳的成熟欲滴的红杏子，那是神话。潘荣见过上级专门给战区领导带来过一点点新鲜水果，尽管一路上精心保护，水果还是无可抑制的会干瘪受血，先脱水后冻伤，几乎就要变成他用红蓝配置后的腐褐色。有些事儿不能急，潘荣有足够的耐心，哪怕千万里，哪怕多少年，等待杏花开放，等待杏果成熟，等待它长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几天后，悲剧出现，染料小瓶的颜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浅淡。潘荣陷入沉思，如何让色彩历久弥新呢？冥思苦想，像中世纪的术士一般。为了步骤一，潘荣等待着门可栓的消息。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高原战区内部沟通用的是手摇电话，先接通人工总机，将你要呼叫的单位告知总机，总机接通那个单位之后，还要找到那个具体的人。电话充满了漫长的等待。门可栓好不容易完成了上述操作，辨识出接电话的正是潘干事本人之后，他说道：“
6: 东西有了。”“
7: 啊，我马上去。”
0: 潘荣掩饰不住开心。门可栓叮咛他：“
6: 来时带块雨布。”“
7: 好。”
0: 潘荣也没问缘由，听门班长的没错。放下电话后，把手中工作暂时做结，从铺位上把垫在被褥下的雨布扯出来，整齐地叠好，卷在手中，向卫生部走去。上午正是两顿饭中的间歇，炊事班门可罗雀。虽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事，但门可栓生性

0: 慎。挑这个时间，为的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清雅内敛的潘荣快步走了过来。
1: 门班长，谢谢你了。
0: 门可栓典型的西北人椭圆长脸上看不到什么表情。
2: 啊，不用谢，为了找到合意的羊，让你等了这么久。
1: 羊好，多等几天没关系。
3: 随我来。
0: 潘荣跟着门可栓走到一处空房子，还未进门就闻到强烈的血腥味儿。潘荣被呛得倒退了一步，门可栓半开玩笑说：
2: 哼，羊血都闻不得，上阵怎么见人血？
1: 我知道有个战士杀鸡都不敢，上战场必敌一个班。
2: 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有点信不过。
1: 哼，信不过一个班？
2: 是信不过男人不敢杀鸡。
0: 两人说笑着进了屋，见一摞刚宰杀完的羊体如猩红脉堕，触目惊心。潘荣下意识把目光挪开，门班长指着脚下说：
2: 哦，你要的东西。
0: 这是一张硕大的白羊皮平铺在地上。潘荣胆寒地问：
1: 一块羊皮就够了，怎么弄个全尸？
2: 你也没告诉我到底要干什么，怕你不够用给你宰哈。毛这么长的大山羊不好找。
1: 哎，我用不了这么多羊皮。
2: 好办。
0: 说着门可栓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把刀，裁去边角，把羊皮收拾出方方正正的一块，递给了潘荣。
2: 你若不够可别再找我要，为买这只羊我费了牛劲儿。
0: 潘荣在心里嘀咕，牛可没你的劲儿大呀。潘荣把羊皮用雨布裹严实，临走的时候说：
1: 门班长，这羊皮是我私人用，你买羊用的是公家的伙食费，哎，这羊皮费啊，我给你。
2: 平日里食堂宰羊都不要羊皮，都是随手给愿意要的人挡风，我就把你当流浪汉白送了。
0: 潘干事回到宿舍，下班后将雨布包小心地打开，温柔地抚摸着羊皮，呼噜一阵之后轻轻抬起手，手指缝隙中勾连起一团团若有若无的羊绒，迷蒙光线下好像抓住了轻雾。潘荣将薅下的羊毛放在白毛巾上，整个过程屏住呼吸，只怕出气稍猛，羊毛会像被施了魔法腾空而起。潘荣身穿厚实的衣服，精心地一把把薅着羊毛。有人敲门时，即刻用雨布将羊皮包好裹紧，堆至角落，好像普通的行李。可是屋内的血腥膻气难以遮掩，他就把门窗打开，请罡风扫入清洁气味。来者虽然会心生疑惑，也无人深究，只是屋内会突然寒冷。潘荣再次庆幸只有自己，不然的话白干事有可能感冒或转高原肺炎呢。这种羊出身名门，属著名的克什米尔山羊系，此毛长在头羊身上时其貌不扬，薅的时候散发着浓郁的膻气，味道真是不怎么样。潘荣把薅出的细软羊绒洗净阴干，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羊绒蓬松如云，柔软如水，恍若仙子羽毛。喘息稍重一点，美丽的白色纤维便轻盈地飘向远方。现在万事俱备，正巧田半河来了，送来了裁剪好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胶片片段。他将军用挎包打开，欲往办公桌上倾倒。潘荣说：
1: 哎，等等。
4: 哎，等啥呀？

0: 汉荣走过去，将房门上了插销。田组长嬉皮笑脸说：
1: 谢谢青天白日两个大男人锁门共处一室，这让人撞见，咱说不清啊。
2: 别自作多情，我看不上你，我不愿让人看到我破坏公物。
1: 啊，哎呀，这是正常损耗，我剪下的部分以天衣无缝都粘好了啊，放电影时一眨眼就晃过去，保证没有人能发觉。
2: 但愿如此。哎，东西倒出来吧。
0: 田组长将军挎包兜底提起来，彩色胶片片段倾泻而出，云母夜岩般堆积在桌上，有几段滑溜溜的差点散落掉在地上。潘荣忙不迭合掌拢住。田半河贴心地问道：
1: 够用吗？
2: 够了啊。
0: 潘荣用力拍打着老乡的肩膀以示感谢。田半河自我表功说：
1: 整个娘子军里最美的女战士啊，都给你集合在这儿了，那你总要明白地告诉我干嘛用啊。你该不会半夜睡不着觉，看着女战士踢腿跟南霸天似的为非作歹吧？啊？
0: 田半河有些不怀好意地抛出了疑问。潘荣说道：
2: 你也忒恶毒，至于吗？我对着半透明胶片想入非非啊？
0: 田半河没看出啥破绽，他有一句话蒙对了。潘荣的确在为女战士而忙碌，就是地点差得有点远，与海南岛相距万里。田半河穷追不舍。
1: 你就算不是犯花痴，那总有个缘由啊。老实交代，这胶片你干啥用啊？
0: 潘荣收敛起脸上调侃的神色，如实回答：
2: 做书签。
0: 答案竟然如此寡淡。潘荣爱看书，战区有名，看书需要书签，顺理成章。
1: 啊？
0: 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又拱了出来。
1: 这书签要有孔啊，你怎么打呀？
2: 骑驴找驴，电影胶片上不是有现成的孔吗？
0: 闲得无聊，田组长刨根问底：
1: 那这胶片孔都在两侧，书签孔应该在顶端正中啊。
2: 拘泥于顶端就得重新打孔，化学物品质地脆，肯定容易破裂啊。将就吧，我预备的书签绳很长啊，从侧面穿孔也能凑合使。
1: 哦，
0: 田半河听到这儿乐了。
1: 那你拿啥做书签绳啊？该不会是后勤发的行被子用的白粗线吧？
2: 白绳？亏你想得出，我至于那么不讲究？
1: 我想出一招啊，你把未婚妻给你织的毛线衣从袖子上呢拆下一截线，能当书签绳。
0: 潘荣正色说道：
2: 半河别瞎说，我哪有未婚妻，当面造谣。
1: 哎呀，那咱俩同校，你以为我不知道有多少姑娘偷着给你写信呢？
2: 信上写的都是革命友谊。
1: 你个嘴硬，我就等着看你的革命友谊啊发展成革命伴侣。
2: 哎，你可以走了啊。
1: 你，哎呀，真是卸磨杀驴啊。
0: 田半河哀叹，佯装生气走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 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60集。
5: 元丰元年春节前夕，东方朔带领使团回到长安。朝会上，他以诙谐幽默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皇上描述了乌维听了诏书之后如坐针毡，匈奴王爷和大臣们围绕战河而互相指责的情景。大汉朝野上下都被皇上在遂晋之命时而雄风不减当年直鞭岭北的气势所感染，这也是他勒兵阴山的目的之一。自元鼎元年以来，刘彻就强烈地感受到，自打霍去病去世之后，汉军仿佛失了灵魂，将军们不能居安思危，士卒们无心枕戈待旦。他担心如此下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军队有一天会坍塌溃散，失去对匈奴的震慑。另外，他也是为了实现封禅泰山的夙愿，扫除边境的不安因素。他不愿在出巡的日子里被边关战事干扰。而东方朔的归来再次印证了匈奴继续北迁的消息，他完全可以放心循着当年秦皇的足迹去进行一次朝圣之旅了。关于封禅的筹备早在元鼎六年夏天就开始了。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寻找封禅的渊源和礼仪。可是太常王信要博士们遍查经典，却不得要领，只从尚书周礼当中找到一些天子为表示对宗庙和天地的虔诚要亲自射杀牺牲的零星碎片。刘彻于是又命儒生们研习射杀牺牲，起草关于封禅的礼仪。方士和儒生围绕封禅礼仪常常

争得面红耳赤，儒生们希望皇上的举止持之有故，于是从武帝追溯到三皇，又从三皇追溯到太皇，越追越远，可还是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得出了封禅用锡旷爵，莫知其以礼，皇上此举不与古同的结论，惹得刘彻脸色难看。而以公孙卿为首的方士们可就不同了，他们只要皇上高兴，皇上相信，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一天，公孙卿到宣示殿觐见，君臣一开口就把话题集中到封禅上。皇上称徐衍、楚大等为愚儒，公孙卿很快就从皇上的话语中得知他对儒生不满，就在心里打好了腹稿：臣闻皇帝封禅是为与神仙对话，以求延寿不老，所以这细枝末节的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皇上能通过封禅直接到蓬莱与太皇吮席而坐。哦，真是这样吗？刘彻的眼睛现出许久不曾有的光亮。这么说来，朕的封禅之举是合上仙之意了？公孙卿肯定地点了点头。皇上见微知著，封禅泰山乃是历在社稷功垂千秋的盛典呐、微臣愚钝，然愿随皇上前往泰山。这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从阴山归来后，刘彻就摒弃了儒生们的谏言，他打定主意一开春就出行。散朝之后，刘彻召东方朔到宣室一起往日君臣叙话时的一些细节，司马相如不断地要公娥为自己蓄水。爱卿为何如此娇渴呀？难道在府中没有茶饮吗？刘彻常常如此打趣地问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并不解释，只是笑笑。有一次，刘彻偶患小恙，淳于意为他诊病时，无意间说起了司马相如的症状。他说此病名曰消渴症。几天之后，刘彻特召司马相如到宣示殿，要淳于意为他诊病。淳于意开了药方，等司马相如告退之后，他告诉皇上，中郎将沉疴已久，纵使扁鹊在世，亦无回天之力了。司马相如走后，他为皇上留下谏言：臣蒙皇上垂爱，奉侍左右，君臣诗文唱和，愉悦情畅，臣深感皇上宏业胜于秦皇，故臣以病躯残身，请陛下行封禅大典，福荫万世，永固社稷。在司马相如离世之后，刘彻每每读起这上书，久久不能释怀。刚刚交上正月，皇上就急不可耐地从长安东巡了。太史令司马谈是力主封禅的朝臣之一，他早在几天前就奔赴洛阳，为皇上祭祀嵩山做准备。此去必经之地沟氏，城边的太史山对日益老去的刘彻有着强烈的诱惑。为了皇上出行安全，洛阳太守从接到皇上诏命之时起，就出动重兵青山戒严，禁止百姓上山朝拜，就连教育所经的道路也由军队抢修。司马谈本来就是追求完美的人，何况这又是为朝廷举办盛典呢？从祭祀礼器到祭献的牺牲，他都一一过目，还要记下来以备向皇上禀奏。虽然官阶不高，但他肩负的重任使太守、郡丞和县令们都不敢对他说话有半点疏忽。正月二十八日一大早，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就上山了，祭祀规模和气魄丝毫不亚于雍城寺武酬。这样的场面，司马谈早已司空见惯。让他不解的是，当钟磬鼓乐烘托出祥和的气氛，皇上登上太师山敬献牺牲时，从山下传来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这声音在群山间回荡，经久不息。
这欢呼是从哪儿来？

0: 来的呢？司马谈断定这是来自太医上界的恩赐，他赶忙把这个想法禀奏给了皇上。刘彻十分惊异，朕真的可以活到万岁吗？司马谈道，天帝如此说呀，自然不会错的。刘彻大喜过望，立即下诏扩建太师祠，进五法草木，并以山下300户为奉邑。大臣们也纷纷顺从天意，在朝见皇上时就口称万岁了。司马谈也因此受到皇上的恩赐。司马谈兴奋了好几天呐，方士算什么？他们专以妄言欺瞒圣听，现在连嵩山都欢呼皇上万岁，这不是社稷永固的象征吗？这让他追随皇上去泰山的心情更迫切。可就在这时，他却病倒了，不得不滞留在洛阳，眼巴巴地看着皇上的车驾远去。多年来，他为了完成自己的心血，写一部自春秋以来全新的史书而付出的太多了。这次病倒，他就担心可能要抛下未完的巨著而去了。对朝廷来说，像他这样一个600担小吏的去世是不会有任何波澜的，可对他来说，让终其一生编著的史书搁浅，他不甘心。前些日子，他托人带信给远在西南的司马迁，要他直接赶往洛阳。他没给家中片纸之言，他不愿意让相濡以沫的妻子为他担心。从长安出发时，他回了一趟家，向夫人告别。夫人泪眼朦胧地劝：“老爷能否向皇上赐告，咱不去了，行不行啊？”“封禅乃朝廷大典，亦是我职责所在，岂可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呀？”那天他已走出很远，还看见夫人已在门首相望，他心里充满了歉疚。司马谈不敢再往下想了，身体虽然日益沉重，可他的心一刻也没闲着。在等待儿子的日子里，他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上一次司马迁回京时说到编史，父子商量要采用一种全新的结构来完成他们的夙愿。一年来他已撰写了不少人物，可总觉得自己的语言太枯燥，活生生的人物到了自己的笔下怎么就这么简单了呢？少了血肉和情感。还是等儿子将来再润色吧。太阳悄悄爬上窗棂，司马谈喝过汤药就开始阅读了。这样的阅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感到分外疲倦，头上冷汗淋漓，手也不停地发抖。他回到病榻，喝了一杯热茶，要书童掩上房门，就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可他没想到，这一躺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司马谈在昏睡中觉得自己跟着皇上到泰山去了，他看见一群方士拜倒在皇上面前，争先恐后地说着自己在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看到了神仙，尤其是那个让他十分厌恶的公孙卿，更是说得神乎其神。而那些个只在皇上面前唯唯诺诺的大臣们也纷纷诉说着自己的神奇遭遇。司马谈迅速越过拜倒在地上的人群，大声喊道：“皇上，皇上，老爷，老爷！”这是书童的声音。他睁开干枯的眼睛，就见书童伏在榻前，眼泪汪汪地呼唤着：“现在是何时了？老爷，你已经昏睡4天了。”司马谈喘息了许久，慢慢地喘过气来：“啊，公子还没回来吗？西南山高路远，可能还需要些时日。哎，老夫怕见不到他喽。”两人正说着，就听见门外传来说话声。书童急忙出门去看，正是司马迁风尘仆仆站在门外与当地百姓说话。他急忙迎上前去：“
1: 公子，你可回来了，老爷他

0: 老爷怎么了？老爷他……司马迁顾不得再问，就径直奔向内室，来到父亲的病榻之前。父亲，孩儿回来迟了。司马谈伸出枯瘦的手，抚摸着儿子的额头，一脸的慈爱。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西南乃蛮荒之地，你必是吃了不少苦啊。司马迁含着泪掖了掖父亲的背头，说：孩儿这就去找城中最好的郎中为父亲诊脉。为父的病我自己心里清楚，你就不必费心了，还是说说边史的事儿吧。
1: 不行。
0: 司马迁不由分说，叮嘱书童为父亲做些可口饭菜，自己转身就出门了。约一个时辰之后，司马迁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位郎中装扮的人。他来到榻前对父亲说：父亲，这位先生是淳于司，乃宫中太医淳于意的族兄，医道超绝，洛阳人称回春妙手。淳于司询问了前几日求医用药的经过，然后又诊脉看了很久，才站起来对司马迁说：哎，请公子借一步说话。两人来到前厅，司马迁急着问：家父的病怎么样？很重吗？哎，在下观大人之脉象，急虚无力，乃精气内损，气血不调所致。敢问公子，大人近来可有畏寒咳血之症？司马迁急唤书童前来答话，他说：哦，前天晚上大人咳嗽不止，小人急忙递了热水为大人平喘，不料大人一阵猛咳，竟然有脓血咳入杯中，当时可把小人给吓坏了。今日痰中可有血？书童点了点头。好，你先下去吧，我与公子有话说。看着书童掩了门，淳于司语气凝重地说：不瞒公子啊，令尊此病谓之肺痨，乃长期劳累饮食不佳所致。那依先生看来该如何治呢？哎，令尊身体极弱，恐怕
1: 还请先生多施妙术拯救家父。
0: 这样吧，我先开上两剂汤药，务必今日煎服，倘若今夜病情缓解，或许有救，否则老朽已无能为力了。在送走淳于司时，他反复叮嘱：此病最易殃及他人，大家不可太近，以免染上。当晚书童抓药回来，司马迁亲自煎了送到榻前，刚拿起勺子就被司马谈挡了回去。郎中不是说为父这病无法医治了吗？你看着我回话，你要不说实话，为父就不吃这药。
1: 父亲的心思孩儿明白。
0: 司马迁说着，话语中多了劝解。可是您要知道，倘若不服药，您的身体可能一天也支撑不了啊，这多年的夙愿也将付之东流啊。司马迁说着，将碗举过头顶，跪倒在司马谈面前。
2: 好，为了这书，为父就服药。
0: 在司马迁送药的一瞬间，司马谈看到了儿子眼中的泪光。司马迁走出房间的时候，心中暗暗发誓，为了父亲，他也要把这部旷古绝今的史书写出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司马谈一边艰难地喝着苦涩的药汤，一边强撑病体向司马迁交代哪些稿子已经完成，哪些稿子还要进一步补充和润色，哪些稿子只是起了一个提纲，哪些甚至还只是一堆纷乱的材料。每介绍完一卷，司马迁都用皮绳紧紧地捆扎好，整齐地放在一边。让司马迁高兴的是，父亲的气色在这些日子里竟意外地好了起来，特别是在整理文稿时，那双眼睛时不时地就发出熠熠光彩，而思维也非常清晰。一次在整理先秦诸子的传记时，

0: 父亲的一番宏论让司马迁大开眼界。父亲将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梳理为六家，写出了一篇足以经世的《论六家旨要》，这可是包括董仲舒、公孙弘都没有过的新见呢。司马迁惆怅的心情因此出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他从内心感谢淳于司妙手回春，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将，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61集。
0: 日子在他俩早起晚宿的忙碌中，一天天走到4月中旬。可就在父子两个完成评准书、阿渠书提纲的那个晚上，司马谈病情忽然恶化。晚饭的时候，司马谈还喝了几口鲜汤，然后说有点累，想到榻上躺一会儿。扶着父亲到内室躺下之后，司马迁就进了书房，开始整理西南之行的见闻。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千姿百态，说到底他们都是华夏文明的分支。这些亲历使他的描写突破了以往史官的枯燥干涩，生动刻画了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司马迁写得很投入，透过那些有生命力的蝇头小利，他仿佛看见了父亲期待的眼神。就在这时，书童来不及敲门就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6: 公子，不好了，老爷他，老爷他。
0: 司马迁心头一沉，笔就不听使唤了。不要急，老爷怎么了？
6: 老爷吐血了。
0: 快，快去请郎中。司马迁一边向外走，一边对书童喊着。昏暗的灯光下，地上撒着一滩血，司马谈已昏迷过去了。司马迁去摸父亲的脉，已经十分微弱，他的眼泪顿时如决堤之水涌流而出。父亲呐、
6: 啊，你怎么可以弃孩儿而去呀？
0: 司马谈朦朦胧胧地听见司马迁的呼唤，他伸手想去摸儿子，却怎么也抬不起手来。倒是儿子紧紧抓着自己的手：“
6: 父亲，您醒了。”
0: 司马谈凄然地笑了笑：“堂堂男儿，哭什么？
6: 父亲，
0: 哎，为父的病，我心里清楚，只是时间问题。”
6: 不会的，父亲，您会好起来的。
0: 不懂事，站起来。你这样，为父怎能安心的去呢？吾族乃周氏太史，你若为太史令，当光大祖业。司马迁忍住眼泪：“
6: 是，孩儿记住了，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孩儿都会矢志不渝。”
0: 好，这才是我司马氏的后人。司马谈的眼角溢出昏黄的泪水。今皇上借千岁之统封禅泰山，为父却不能随行，此命不该我矣。为父去

后，你必为太史令，速往泰山去见皇上。司马谈说着，望着窗外，呼吸越来越急促。皇上，微臣一股鲜腥直往外涌，鲜血从口中喷出。司马谈就在这个四月的夜色中，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窗外新春以来的第一场雨从九天降落，滚滚春雷从屋顶滚过，又向远方滚去。后半夜，刘彻被雷声惊醒了，滂沱大雨倾盆而下，偶尔有闪电划过，可以看见站在殿门外执岗的卫士的身影。电光过后，一切又陷入黑暗之中。霍善一下子从床榻上爬起来，扑到刘彻的怀里。刘彻伸出手臂，一把搂住霍善，半是抚慰，半是批评道：“怕什么？你如此胆小，将来还能带兵打仗吗？”话虽这样说，可他还是对如此猛烈的雷声感到怪异。想到刚才梦中的情景，他就更没有了睡意，朝着殿外大声喊道：“来人！”丞相石庆、御史大夫倪宽、奉车都尉霍光、黄门总管包桑、卫尉陆伯德都应声进入殿内。刘彻把霍善交给霍光，向站在面前的侍中近臣们问：“众卿是否觉得今夜之雷声有异常之处啊？”霍光看了看已经又睡去的霍善说：“夏日打雷自古已然，这本属阴阳气动，只是惊扰了皇上，臣等甚感不安。”但是包桑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引起了刘彻的注意。哦，你也梦见司马谈了？诺。中人的嗓音本来就尖，加上受了点惊吓，听起来就有点发颤。哎，皇上，奴才在梦中看见太史令一脸的血呀。这情景让刘彻不禁啊了一声。朕刚才在梦中看见司马谈与你所述一般无二，这可真是奇了。想起离开洛阳时，司马谈就身染病疾，一种隐忧暗暗爬上刘彻的心头。莫非他真的走了？他犹豫片刻，还是说出了那两个不愿说出的字。想起昨日在梁富山礼辞地主，刘彻还是感到司马谈没有随行的遗憾。那是何等庄严的场面呢？丞相、御史大夫和侍中官员们都换上皮弁。刘彻的皮弁以12颗五彩玉石饰其凤中，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犹如漫天星斗。随行祭祀的官员也按官职大小配

沟通之用。奏完鼓乐，献完牺牲，刘彻亲率官员数百人向地神膜拜。地主之神在隆重的氛围中享受了自秦以后最高的礼遇。可刘彻还是有些不满意，因为负责立法和起草具体程序的司马谈在洛阳病倒了。他虽然智低俸薄，但许多事情别人取代不了。刘彻还担心因为某个环节的纰漏而获罪上天呢。这不，当天晚上就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又联系到梦中情境，他就对滞留洛阳的司马谈更加牵挂了。等天明雨住之后，速速派人到洛阳看望太史令，以表朕的体恤之意。刘彻对鲍桑说，经过一夜大雨，泰山以他崭新净洁的雄姿矗立在东海边，雨后的太阳照耀着群峰云海，非常壮观。而坐落在凤昭城中的行宫，经历了几个时辰的震颤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和宁静。刚刚用过早膳，石庆、倪宽、东方朔和泰山太守卜钧赶到行宫禀奏，言说昨夜大雨，山流倾泻，可否改日上山？刘彻摇了摇头说，祭祀时辰乃以律以例而为，岂可擅改啊？丞相御史大夫太常留在山下筹备善事，霍光、霍善、东方朔等随朕上山。刘彻又看了看站在一边的泰山太守卜钧说，卜爱卿在此为官数载，熟悉当地风俗，就随朕一起吧。车驾到达山前，换成由卜钧安排的轿舆上山。虽然一夜大雨，然上山的石阶却依然坚固。沿着石径石阶而上，每走一段路，抬轿的就有人来替换。沿途多古树名木，郁郁葱葱，大雨之后意郁苍翠。每到一处，卜钧总是殷勤介绍景观，他风趣的语言常常让刘彻把爽朗的笑声洒向苍山云海。在五棵松下，刘彻的目光很快就聚焦在中间的一棵巨松上。这松龙身虬枝，硕大的树冠浓荫遮蔽，树身前倾，使得右手的一只粗干伸向山下，宛若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迎接前来朝拜的人们。刘彻若有所思地说，这松树形似巨龙，想来也有些年头了。东方朔在一旁解释说，哎呀，其实泰山最壮观的是日出啊，可这一夜大雨，哎。正处在兴头上的刘彻对没有看到日出似乎并不在意。一路走来，但见雨后的群山万壑之间，时而白云滚滚如浪似雪，时而乌云翻腾翻江倒海，时而如千里棉絮婉丽柔美，时而若汪洋大海浪鼓波峰，座座峰峦恰似海中仙岛。由于山高路陡，加上四月天气，等到了山顶，君臣都有些气喘吁吁了。站在岱顶俯瞰四方，大有登临仙山琼阁之感。刘彻禁不住心潮起伏，当即对身边的卜钧道，朕要在这山顶乐石立碑以为纪念。卜钧赶忙说，臣这就去办，只是这字，这字由朕来写。卜钧喜出望外，皇上名字传之万世，朕乃本郡百姓福祉啊。东方朔在一旁纠正，大人，此言差矣，泰山者乃大汉之泰山，天下者乃大汉之天下，皇上立碑乃天下百姓之福祉。霍善听着这些拗口的话，睁着大眼睛好奇地问，什么福祉天下的，我都听糊涂了。刘彻一笑，你还小，长大了就知道了。说着他便将霍善交给鲍桑，转身向霍光问，爱卿来看朕的封禅比秦皇如何呀？

0: 众臣纷纷言道：“秦始皇怎么可以与皇上您相比呢？”汉兴五世，龙在建元，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举功俊茂，无与伦比，盛世风善，万民欢呼。当年秦一统天下时，疆域也不过北至九原，南到百越，东及朝鲜，西接祁连山。而我大汉收复河南、河西，长驱漠南、漠北，灭滇国，收夜郎，平定两越。皇上大业照耀千古，封禅泰山，受命公治，德洽福瑞，是正当其时啊。然而刘彻却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说：“众卿所言不无道理，然朕思之，始皇依法治国，当年封禅，儒者曾以莫知其已不与古同而非议，不足为怪。而朕自建元以来，尊崇儒术，何以延及封禅？儒生依旧以用兮旷绝，莫知其已而难之。众卿说说，究竟是始皇错了，还是朕错了呀？”众人没想到皇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倒是平日里诙谐幽默的东方朔，此时却说出一番引人深思的话来。荀子曰：“分君则不变，事其则不一，和时相生，同则不济，唯和而不同，才能繁茂。”东方朔说到这里就收住话头，轻轻摇着羽扇观看山景了。刘彻很吃惊，这个貌不惊人却才气逼人的东方朔怎么一下子就揣摩到朕之所思了呢？现在看来罢黜百家是有些过了，不过这些都是刘彻秘不示人的心里话，他对群臣来了个一笑了之。看着东方朔悠闲的样子，刘彻不免觉得他很可爱。他不像司马相如始终不脱书卷气，而是在才情中透出几分滑稽和诙谐。当晚刘彻一干人就在山上过夜，这一夜他们说到霍去病英年早逝，祖孙两人都流泪了。刘彻更是感慨：“你父一去，这是折了朕的臂膀啊。”也许霍善还不能完全读懂刘彻的情感，可他在梦中的喊杀声却给刘彻很大的慰藉，毕竟是将门之后，将来又是一员虎将。第二天刘彻等人下山，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来泰山之前赴东海寻神仙不遇的遗憾，遂对陪同大臣们说：“封禅大典之后，朕打算亲赴蓬莱仙山求仙，众卿以为如何呀？”霍光随即劝道：“啊，陛下，所谓神仙都出于方士之口，连栾大都说从未亲眼看见过，况皇上乃九五至尊，天之骄子，岂可深入大海呢？捕军辖内方士虽多，却从来没有验证过其言真假，也劝刘彻慎行。朕屡败神仙不遇，实乃朕不成也。朕此次亲往蓬莱，必会感动神仙，岂有不见之理？公孙爱卿陪朕同去如何啊？”公孙卿的脸上很不自在，嘴上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他掂得出皇上话里的分量，如果真到了大海中仍然不见神仙的影子，那等待他的就只有李少翁和栾大的下场了。公孙卿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没想到那多事的东方朔竟又主动站了出来：“皇上能不能听臣几句陈奏啊？”他把羽扇散淡地插进腰带，向刘彻施了一礼：“臣以为先者得之自然，不可造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意义。”按爱卿来说，朕是无缘一见仙人喽。非也，只要皇上下地还宫， 净除以待之，仙人将自治。刘彻喜欢的就是东方朔的这一点，既不阿谀逢迎，也不固执己见。哎，一样的话到了他的口中啊，说出来就让人觉得舒服。好，那朕就听你一回，在甘泉宫筑台迎候仙人。哎呀，皇上这话一出口啊，公孙卿可算松了一口气，他很庆幸自己躲过一场灾祸，不过他的心却并没有因此松懈。他知道皇上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神仙，他就需要找到避免栾大之祸的对策。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

0: 新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北京时间2022年的11月29号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宁可终生不饮酒，不可三餐无茶饮。在喝茶这件事上，中国人是认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中国茶里的健康之道。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翻开中华历史的篇章，每一页都浸着茶香。春秋时期，人们把茶煮熟之后加上调味料，作为蔬菜配饭食用。战国时期，茶还是一种药用植物。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西汉时期，人们用茶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了兴盛时期，此时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了一种家常饮品。茶文化也随着各国遣唐使一起走出了国门，宋承唐代饮茶之风，并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明朝末年，荷兰人将茶籽由澳门运销到爪哇，再传到英国等欧洲各地。时至今日，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健康饮品。研究显示，茶中含有700多种化合物，对茶品质影响最大的，在人体内发挥重要保健作用的是一些特征性成分，如茶多酚、咖啡因、茶氨酸等等。一杯茶入口会发挥怎样的健康功效呢？温润纯和的茶水进入口腔之后，第一个好处便是解渴。作为茶叶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质，茶多酚是天然的人体保鲜剂，能抗炎杀菌，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和咽喉肿痛等症状。研究显示，茶多酚还可以抑制体内钙流失，预防龋齿。饮茶后10分钟，茶多酚到达肠胃，开始帮助肠道蠕动，加速运送营养物质。它不仅可以缓解便秘，还对一些肠道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饮茶后30到60分钟，茶多酚被吸收进入血液中，除了有抗氧化、抗衰老、控血糖等作用，还能够减少人体的好胆固醇的流失。约45分钟，咖啡因会顺着血液到达各个器官，唤醒沉睡的大脑，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新陈代谢。饮茶后5小时，茶氨酸跨过血脑屏障进入人的大脑，帮助释放和代谢神经递质，让人感到

心境安宁，快乐愉悦，还能降血压，保护脑神经，抗疲劳。此外，有研究发现，茶能促进大脑区域以更有效的方式相互联系，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增强记忆，增进智力。饮茶后6到24小时，咖啡因在体内的旅途结束，茶多酚也被分解或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随后茶氨酸也结束了在人体内的形成，分解消失。需要提醒的是，要长期适量饮茶才会达到以上的健康效果。不同茶叶中保健成分含量各不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等6大茶类，由于制作工艺不同，风味和成分差别很大。专家对于饮茶的建议是，一天、一年、一生中茶叶都要交替着喝。喝茶时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规律，一天之中早上喝杯使人兴奋度高的绿茶会更有精神，晚上如果吃得油腻，喝杯黑茶可以辅助代谢。一年之中，夏天喝刺激性较大、相对凉性的绿茶、白茶去暑，冬天喝刺激性较小、相对温和的红茶、黑茶暖胃。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饮茶由轻氧化到重发酵，年轻时睡眠质量较好，喝咖啡因含量较高的绿茶影响不大，年龄大了可以换成微生物发酵、咖啡因含量较低的黑茶，以免影响睡眠。当然，选择茶叶还需要考虑个人饮茶偏好和身体差异。每天喝茶9到10克属于中等量，可早中晚分3次冲泡。研究发现，茶的健康功效也有量效的关系，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的提高饮茶量。最后，隔夜茶并不致癌，但不提倡喝。一杯茶泡久了，只是没有刚开始泡的时候的香气和鲜爽感了，不会威胁健康。从卫生角度考虑，隔夜茶不提倡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类的脖子一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压力，长时间紧盯电脑、低头伏案办公等等，都容易连累脖子，导致酸、胀、痛等症状。脖颈酸痛时，很多人习惯性的左右转动、摇头晃脑来缓解不适，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很危险，可能加重对脖子的伤害。节目的下半时段就来教你一套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方法。在电脑面前坐了一天，脖子酸痛到不行，就想扭一扭、动一动，让脖子舒坦点。但是这个动作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尤其对于以下人群而言，转脖子是个高危动作。第一，是长时间低头的人。长时间低头工作、看手机时，椎间盘的负重压力大，颈部肌肉、韧带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容易导致肌肉力量低下、韧带薄弱，使颈椎暴露于危险之中。突然转动脖子，容易刺激神经，引起颈部疼痛，甚至导致韧带松弛，增加患颈椎病的风险。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随意不规范地转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中的斑块脱落，随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也能导致颈动脉受压，出现头晕、耳鸣。第三类是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半型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脊髓型颈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因此这类人群随意转动脖子可能加重病症，使处于骨纤维管道当中的脊髓组织遭受刺激与压迫。一些常见的护颈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医生提醒，这几种反而可能对颈椎造成伤害。第一，是米字操，不适合所有人。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

0: 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2到3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增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两肩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身体中的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 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看病体检时几乎都会有抽血这个步骤，并且经常一抽就是好几管，小到咳嗽感冒，大到肺炎肿瘤。血液检查究竟能查出什么？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血液里隐藏的健康密码，以及在生活中该如何正确养护它。血液是人体输送氧气、营养、代谢毒素的重要载体，各组织器官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一般情况下，心脏每分钟要向血管泵出约5升血液。成人体内血液总量与自身体重密切相关，约占自身体重的7%到8%。血液由血浆和血细胞组成，血浆的成分很复杂，身体所有的生物化学物质基本上都是在血液里存在的，包括水、电解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脂肪酸，以及由它们构成的激素、生物酶、运转蛋白、免疫因子、神经递质等等。血细胞包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而白细胞是血液的主要组成部分，属于人体免疫系统，帮助抵御外来细菌和病毒入侵。血液在人体内川流不息，代谢周期为120到140天，但并不是总能把所有的毒素都代谢出去。为什么抽血会检查出很多疾病？血液成分的变化会受到机体的生理变化和病理变化的影响，因此临床上检测血液成分显得十分重要。血液检查可以分为血常规检查、脏器功能检查、激素验血检查等等。血常规检查主要查血脂、血压、血糖等基本指标，通过与参考值进行对比来判断患者是否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代谢疾病的症状，还可以通过血液分析发现有无贫血、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白血病等血液方面的疾病。脏器功能检查的是五脏六腑的健康程度，可以通过血液情况来判断，比如血液中的转氨酶、胆红素的含量，可以诊断肝是否健康，通过酶的含量也可以判断心脏健康等等。激素验血检查可以检查血液当中的激素含量，可以判断疾病情况，比如检查血液中甲状腺激素含量、肾上腺激素含量等等，诊断患者是否存在内分泌疾病，例如甲亢、甲减等。女性血液激素检查当中，可通过雌激素含量初步诊断是否存在妇科疾病。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抽血的疑问。第一，为什么要抽好几管呢？血常规、血糖、免疫等不同的指标检测方式不同，涉及到检查方式越多，需要的血液就越多，每一种检查都必须有一定的血量才能够更加准确。第二，用剩下的血去哪儿了？多余的血液一般会保存1周左右，以备日后医生或患者对化验数据有疑问的时候随时调取复查。超过存储时间，这些血液就会按照医疗垃圾的处理程序被处理掉。第三，为什么抽血要空腹？将空腹作为一个参考标准，这样把检查值和参考值一对比，就能够直观地判断是否出现了异常。此外，吃完东西之后，血液的血脂含量会发生改变，此时抽血检查就可能干扰到结果。血脂、空腹血糖等糖代谢项目，血液流变血检查、血小板聚集率，检查骨钙素等骨代谢标志物等五种检测项目的时候，需要保持空腹。第四，抽血要空腹是指空多久？静脉血液标本采集指南指出，空腹采血的检查最佳安排是在上午的7点到9点，要求最少采集前8小时不能吃东西， 一般进食12到14小时最好，但是不能超过16个小时。期间可以少量饮水的，而且只能喝白开水。第五，低血可以咽癌吗？低血咽癌从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通过检测血液当中的生物标志物来判断是否患癌或者是哪种癌症。实际上低血咽癌这个概念很笼统，因为相同的生物标志物可以有不同的检测原理，相同的检测原理可以检测出不同的生物标志物。到目前为止，低血测癌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癌症筛查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具备肿瘤科的大医院。我们能通过血液来检查身体状况，血液健康也在影响身体的健康。如果血液干净，就不容易藏污纳垢，血液动力正常，流得顺，血管才健康。生活方式上大家要注意，多吃些粗粮、绿叶蔬菜和瓜果，少吃动物内脏和肥肉，限制油腻油炸的食品，薏米、燕麦、香菇、洋葱、葡萄、苹果等有助降压降胆固醇。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可以多吃富含铁质的食物，如动物肝脏、黑木耳、大枣等等。烹调用油少用动物油，每天控油在25到30克，盐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克。烟草会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常饮烈性酒或大量饮酒会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建议尽早的戒掉烟草，减少酒精摄入，每天最好进行30到6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每天下班之后散步、快走、慢跑，去公园打打太极拳、八段锦等等。人在熟睡的状态下，收缩压降低，呼吸变深，基础代谢率下降，脑血流量减少，有助大脑积蓄能量，协调大脑皮质功能，增强记忆，使人思维敏捷。同时保持愉快乐观的心态，可以促进造血机能更加旺盛，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每天冥想5分钟，经常与家人朋友联系，出去游玩等等，有助于稳定心态。正常健康成年人建议每年查一次血压、血脂、血糖，有家族病史者，三高人群家中要常备监测仪器，每6个月查一次血脂。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每天监测血糖，包括测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值。高血压患者至少每天早晚量一次血压。另外，献血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和抗病能力，还可刺激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预防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这么一些人，明明刚吃完饭就开始盼着下一顿饭，食欲仿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近日一期刊登在美国肥胖期刊的研究发现，食欲旺盛可能是身体里缺少蛋白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补充优质蛋白质。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9341名平均年龄为 46.3 岁的成年人营养和身体活动调查数据，他们对受访者报告的膳食常量营养素之间的比率进行了分析，并绘制了能量摄入与消耗时间的关系图，发现在一天的第一顿饭中摄入较低蛋白质的人会在随后的几顿饭中继续增加他们的总摄入量，而那些摄入了推荐量蛋白质的人则没有。事实上，后者一整天都在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到第一天的第三顿饭时，那些在一天开始时蛋白质能量比例较高的人，一天的总能量摄入量要低得多。与此同时，那些在一天开始时吃低蛋白质食物的人开始增加摄入量，表明他们正在寻求通过消耗更多的总能量来弥补。现代饮食中，很多食物由高度加工和精致的食物组成，蛋白质含量低，人们被迫食用更多高能量的食物，直到他们满足对蛋白质的需求。悉尼大学的科学家们认为，尽管有许多因素导致体重过度增加，包括饮食习惯、身体活动水平和睡眠习惯，但人体对蛋白质的强烈需求是能量过度消耗和肥胖的主要原因。在身体成长的

0: 酸奶，一个鸡蛋，40到75克畜禽肉类，40到75克水产品，25到35克大豆和坚果类，就足以补充健康人每日所需的蛋白质。素食者饮食当中缺乏蛋、奶以及动物性蛋白等优质蛋白质，建议多吃大豆或者豆制品、坚果、菌菇等等，以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肾功能不全者会存在蛋白质代谢产物排泄障碍，为减轻肾脏负担，降低血尿素生成，这类患者应采取低蛋白饮食，并且尽量减少植物蛋白质，摄入优质蛋白质，如牛奶、鸡蛋、瘦猪肉、鱼虾等等。痛风病人应限制蛋白质的摄入量，从而减少嘌呤的摄取。建议蛋白质摄入量按每千克体重0.8到1克计算，可首选牛奶和鸡蛋，肉、鱼、禽、虾限食，干豆类也要限制。一些健身人群为提高肌肉中蛋白合成效率，往往需要增加蛋白质摄入，但额外补充剂量最好不超过每公斤体重0.25克的标准。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人群，如成长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孕妇或哺乳期妇女、消化能力减弱的老年人、免疫力差或虚弱的人、手术后康复期的病人，要尤其重视蛋白质补充。如果日常饮食无法满足，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蛋白质补充剂。肥胖超重、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人群，应尽量选择鱼、虾、鸡、蛋、奶、大豆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此外，补充蛋白质还要注意以下几点。蛋白质在身体内无法储存，进食后数小时就消耗完了，因此一日三餐均衡摄取蛋白质，才能够让肌肉保持最佳的状态。早餐可以选用奶制品、蛋类、豆制品等等，午餐和晚餐可以吃畜禽肉类、鱼虾类、豆制品等。选购新鲜的肉，不得已吃加工肉制品时，可以先在开水里煮一下再沥干，以减少盐分和油脂，然后再烹饪，且建议搭配新鲜蔬菜食用。煎、炸、烤时油温会达到180到300摄氏度，不仅破坏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建议烹制肉类的时候采用蒸、煮等低温方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血液里隐藏的健康秘密，以及如何正确补充蛋白质。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